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0: 伙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庆功。
1: 陆军长，

0: 来，喝一个。
1: 海龙啊，下一步有没有打算？
2: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0: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

0: 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
2: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是钱帮我碗里夹，是我不好，我不明白你的心意。

0: 负责。别这样。我相信蜜蜂，它没错，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托您的福，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5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1: 这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500部队。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0: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1: 那苏海龙在哪里？
0: 去往新京的路上。
1: 新京，
0: 是。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1: 真的？
0: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1: 不敢。
0: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
1: 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
0: 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这点我当然知道。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
2: 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好，我知道了。
3: 哎嘞，曾桑，好久不见了。
2: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3: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2: 坐下聊，请。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平的消息？
4: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2: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是，一定。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 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4: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2: 多谢长官。

0: 路上还顺利吗？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收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1: 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
0: 你在新建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团高科中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啊，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2: 好，
0: 把他争取过来。
2: 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3: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2: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3: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0: 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等待。镇长，
1: 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知道您现在情况，恐怕……
0: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1: 是。

0: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呀？爹都当汉奸了。你看兄弟，龙生龙，兔生兔，老鼠会咬人，真要不要好。
0: 在被搞清情况之前，别妄想进。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1: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抵达联络站的时候，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雍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
0: 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 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101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去吧。

1: 哎，罗，曾老先生，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0: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1: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倒了，了不起啊！消息灵通啊，站长。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与组织的负责。
0: 我理解。
1: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0: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1: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0: 在去孟加拉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给保护住。
1: 你就这么信任？
0: 当然了，
1: 我用我的命保护。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0: 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复兴社新兵站的站长投靠了他的作用，
1: 我这是假投敌。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一小日本都傻是吧？比我还彪。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 自有一杆秤。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电台，您把电台拿出来。

0: 收到命令后，部队进入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千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我自有打算。
2: 可能有。
3: 嗨。

0: 来了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小姐，我们的心脏。

0: 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1: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对，没事儿，这个没伤就不疼，休息两天就好了啊。我，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2: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
0: 我一看当然行了，我指定你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1: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
0: 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嗯，你啥？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1: 疼不疼啊？
0: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哎呦，哎呀，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1: 好，我轻点儿，马上就好了。
0: 哎，你说这顾小涵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3: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0: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以后啊，找点事儿啊。
3: 会不会说话呀？曾老先生。
0: 这回还得感谢您呢。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4: 什么什么不是我？哎，你知道吗？这老东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他一天肯定砸了。
0: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你呢？
0: 我也跟你说话呢，
5: 算了，我不跟你说。白露，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靠谱。
0: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 哥，帮个忙，帮个忙，擦一擦啊！好，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你不上去？啊？
5: 我，
0: 你去，管着吗你？
3: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就不就只能带你这儿吗？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4: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啊？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6: 怎么样？啊，没事没事。二金，你帮他弄着，我去找三哥说点事儿。
1: 嗯。
5: 妹子腿怎么样？厉不厉害？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茧。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你干啥？啥？你啥？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就是不信。
0: 人大得狗大，豹大者多，长脑子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给我蹲！蹲！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阴谋。
5: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0: 我救他两回呀。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龙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血注水，派人全天进攻。
0: 是，
1: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0: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1: 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
0: 咱们打理他。
1: 你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你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呢。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3: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4: 行动。是。
3: 记住，我要活口。
4: 明白。
3: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妍。你就是。
2: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哼，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
1: 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D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D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D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好的。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で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1: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1: 到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1: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1: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1: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呀？
1: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1: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1: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
2: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1: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2: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1: 行了，我睡了。
5: 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2: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5: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

0: 我都给您留着。
1: 谢谢了，老板。
0: 不客气，您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疫苗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哎呦我天，干什么玩意儿？
3: 玩点马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就那么待着，耗啥？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哎，牛哥，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6: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的不快？
4: 教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整？跟你们
7: 爹，五爷回来了。
6: 龙哥，坐。
8: 赢了。
6: 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8: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
3: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队员在玩似的。
8: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3: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8: 有进步啊！
3: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牛哥这儿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6: 以后大家都一家人。
8: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我机灵点。
3: 谢谢啊。

0: 秦宁呢？秦宁搁哪儿？
1: 我在想好了。
2: 你就别埋汰你了。
0: 秦宁在家监着他呢。
1: 你脑子好使吗？啊？
0: 这本来也不笨呢。
3: 都看清楚了，
4: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3: 杜四，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好。

0: 我找你，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你都知道了？
0: 啊，
1: 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1: 照片。
0: 我去看看。

0: 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
3: 风头都让你占了。
2: 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昨晚这一片，日本人反应很大。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1: 全城戒严，
0: 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顾小寒可以帮忙，
1: 他不是？
0: 对，还好他是。
1: 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的，啊，好了，嗯。安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投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投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你。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吧？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什么？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的。哼，
2: 这样，这样也好。
0: 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
0: 我倒是有个建议，您说。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
2: 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1: 曾老爷子。

0: 到哪儿了？这就找你。
1: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2: 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呢，哥带你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2: 真没事啊？
1: 嗯。
2: 那我送你上去。
1: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0: 那你慢点啊。
1: 哎。
0: 有事叫我啊。
3: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受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4: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3: 感谢啊。
2: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涵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
3: 你确定吗？曾老先生，你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4: 嗯，我知道了。
5: 这么说，顾晓涵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3: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6: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3: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偷人，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6: 那你怎么打算？
3: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5: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6: 怎么说？
3: 顾晓涵。
0: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0: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1: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0: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1: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0: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1: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0: 是吗？那姑爷，
3: 那就一起去呗。
1: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0: 好，走。
1: 嗯，
0: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
2: 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
1: 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来，里面请。
0: 好。
1: 怎么样？
0: 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分かった。
1: 夫人、
0: 部内も集合しろ。城外の倉庫に行け。
2: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泽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いえ。何？カラボータと。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棠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啊？
1: 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0: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1: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0: 非常好。
1: 真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0: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心急。
1: 这大柱，我知道她什么人，但问题是，她也是个女人。
0: 你想多了。
1: 我没想多。你看她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0: 太敏感。
1: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0: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1: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她。
2: 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1: 我无理取闹？
2: 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
1: 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

0: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1: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啊？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陆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拿着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4: 好。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4: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石原上尉？
4: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5: 最好是这样。
4: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5: 属下是来辞行的。

0: 心了，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良心上过不去。
1: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之，
0: 都是抗事。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也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1: 既然你去心已定。

0: 阳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宝库，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3: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4: 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0: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啊、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
6: 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0: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

0: 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1: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2: 这个好美食啊，既是海带丝，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3: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赶紧拼手速吧！
1: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4: 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0: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而且海带的热量呀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2: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3: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特别的好吃。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

0: 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线下超市里边，你们去买铜碗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0: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0: 星社，新京站。
1: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0: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1: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0: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1: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0: 我曾小明做事对得起良心的。
1: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哎呀，累死我了，该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1: 嗯，好些了。
0: 上楼吧。
1: 啊、哦。
0: 我送你。
2: 曾小明今天来过，哦，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务，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3: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2: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务。
3: 对。
2: 我怀疑在福星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3: 谁？
2: 张天宇。
3: 张天宇，
2: 他也是福星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3: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牛肉饼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鹿。

0: 나 아까 말한 거야.
1: 가가.
0: 거래업이로

0: 我已经发现曾相公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他的身体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你确定吗？绝对可靠。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1: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2: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
3: 哎，姑娘，咱姑爷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1: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0: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
3: 寺庙有供佛呀。
0: 你咋来了呢？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个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3: 不是你干啥去了？
1: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0: 那我也去呗。
3: 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0: 行，趁着顾小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
4: 走，注意安全。ミサ、ソハロンたちが信じてくれたのに。じゃあ信じての東平教会はやつと関わりあるか。多分あると思う。それじゃあワクチンの明細表はやはりあの教会と。
5: 何も仏教を知るかすだ。だからソハロンたちは、クガで他の人におそわれた。
4: 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5: ないと思う。
4: ワクチンの行方が分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だ。徹底の準備を備えろ。
5: じゃあ、休暇の方はどうする？

我们这儿没有东明教堂来的教室，你找错地方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答了，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他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老大，
1: 彪子，好兄弟，
0: 老大，
2: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先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别走的。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4: 老山，
2: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之地，
5: 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人道歉？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

0: 喝酒叙叙旧。
1: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0: 说，
1: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0: 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1: 到哪找你啊？
0: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1: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2: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3: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4: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2: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4: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2: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5: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4: 你给我站着，你干啥去了？
5: 管着吗？
4: 饶啊
5: 啊。
4: 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5: 高兴。
2: 我让你跟的人呢？
4: 呀，跟丢了。
5: 啥？
4: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这么脑瓜迷糊了吗？你那什么，你先到，我上楼睡会啊。啊，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把我声音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6: 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2: 不姓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7: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
2: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3: 好，
2: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看他口风。
6: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士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2: 刚才雪儿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时抱着沈静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事情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标人有标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棠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0: 去吧。
1: 喝多了，来晚了。
0: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2: 吴店长啊，这玩意儿。
0: 有人跟踪你吗？
1: 没有。不够，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0: 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1: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0: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梅芳有关。你先去了。

0: 不远，这个许二彪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0: 龙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我跟踪你。
1: 跟踪我干啥呀？
2: 你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
2: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2: 说不说？
1: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2: 真是没必要。
1: 咋的了？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啊？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2: 变我。
0: 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2: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能不能弄死他？
2: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2: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啊，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0: 你说什么？
1: 你去。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3: 确定是他吗？
2: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

0: 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1: 对，
0: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1: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里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四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2: 好。
1: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0: 徐二彪，你行吗？
2: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1: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1000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

0: 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啊，在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疆了。放心，好，拜托了，没关系，要不告死了。好，小心点。啊，那树德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1: 哼，
0: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1: 先上车。

0: 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1: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
4: 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3: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险境。
4: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刑警。
1: 哪位？
5: 是我。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5: 开开门说。
1: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本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你是谁？
5: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1: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5: 张天宇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1: 嗯。

0: 我们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宗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邓老先生，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1: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0: 已经离开了？
1: 走了，不回来了？
0: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
1: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2: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0: 海龙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3: 好。
0: 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3: 多谢曾老先生。
0: 死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搅过的吧？
1: 那是，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艺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
2: 是，
0: 哎，
2: 那你给俺讲讲你的事儿呗。
0: 从哪儿讲起呢？
2: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

0: 我一天七夜都讲不完。不是
1: 你怎么老一个人呢？
2: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
0: 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这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弄了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2: 是啊。

0: 어이, 친구들 빨리. 아,
1: 조가.
2: 난가 우레시소. 노드가이?
1: 아, 조가. 楽しいじゃない. 家を思い出す態度だ. 어.
2: 俺とお前は一緒だ。 家に帰りたい。 藤本君、 今近があるのか。 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長官。
3: 刘营长，谁来了？老周。
4: 又见面了，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那是当然的。给你看样东西，太好了！哎呀，这位抗联队伍你救了，来来，快坐下，坐下。
5: 行动的情况。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坊和新京的天主教坊，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6: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4: 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曾无恶行，也是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啊？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
5: 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4: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
5: 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0: 你们一路奔波有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我真饿了，我去了。よし、モードの模様。ああ、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3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
1: 正直に言う、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はある。中村さん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たとえ戦して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薬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 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
0: 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
1: その通りですよ。
0: さあ。

0: 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1: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0: はい。

0: 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出现了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1: 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0: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1: 好，那我走了。
0: 等等。
2: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

0: 海龙，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护中局长，撤。

0: 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んだ。
1: はい。
2: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3: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4: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
5: 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8: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9: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0: 天哪，我没有。

0: 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处有？

0: 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4: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5: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4: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4: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 只

0: 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2: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3: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3: 敌人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4: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
3: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2: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3: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2: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5: 诱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3: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
6: 挖了他，挖了。
7: 卡卡，石原卡卡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
8: 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
9: 今晩？
8: はい、今晩がやる。
7: だがかか、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固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8: 他に時間がないんだ。今晩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

0: 全部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2: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情况？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2: 对呀，那就太好了。
1: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

0: 你快去吧。哎，
1: 都布置好了，
2: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1: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

0: 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0: 你告诉我，几天没睡了？
1: 不知道，两三天吧。胡闹！你还能坚持几个两三天？啊？这样下去，中村没打过来，你自己先倒了。
0: 我看整个机关小队都没消息。啊？
1: 嗯。
0: 万一命中有一疏，你这样天天盯着我，也不能保证鬼子没有可乘之机。
1: 您说的对。
0: 现在，我命令机关小队停止保卫任务。
1: 哎，不行！
2: 什么？
0: 不行！
1: 我是说。

0: 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0: これよりよしろ、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行け。
1: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嗯，没时间。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
2: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1: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2: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你哥？
2: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 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
2: 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

0: 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

0: 面疏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

0: 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准备买车的注意了，呼和浩特新一轮购车补贴今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共安排补贴资金2000万元，每辆最高补贴能达10000元。想买新车的别错过。本次新车购置补贴活动从8月19号开始，依托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购置补贴。活动共安排补贴资金2000万元，总额控制领完为止。补贴面向在呼和浩特市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不含营运车辆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活动按照购车价格划分不同档位发放补贴，购车金额在6万到15万之间可获3000元补贴，15万到20万可以拿到6000元补贴，20万及以上的车辆单车补贴最高可达10000元。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从呼伦贝尔机场传来好消息，据2026年第32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机场成功跻身全国机场前60强，航班客座率达到92.3%，位居全国第一。
0: 进入七月暑运以来，随着呼伦贝尔草原避暑游持续升温，呼伦贝尔机场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旅客吞吐量稳定在20000人次以上，日均航班保持在75班左右。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坐飞机奔赴呼伦贝尔，草原生态游、避暑休闲游等文旅产品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休闲避暑、度假观光。截至8月9号，呼伦贝尔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累计保障运输起降约1.6万架次，货油吞吐量达3329.9吨，旅客吞吐量、运输起降架次和货油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4.5%、6.9%和8.0%，运输生产实现全面提质增效。其中，旅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6天。区域航空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机场运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5号，鄂尔多斯市2026年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高品质甲醇蛋白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将深度依托鄂尔多斯市丰富的煤化工和绿点优势，打造煤化工加生物制造产业链协同耦合发展新模式，为内蒙古合成生物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树立实践样板。甲醇蛋白具有不占耕地、不受气候影响、生产效率高等显著优势，是替代传统蛋白饲料的重要战略方向。内蒙古甲醇资源富集，发展甲醇蛋白生物制造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获悉，从今年秋季入学起，呼和浩特市将 HPV 疫苗接种纳入适龄女生入学查验范围，查验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初中女生。家长可以带孩子携带预防接种证、身份证到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完成 HPV 疫苗接种，并开具接种凭证。适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国产双价 HPV 疫苗，也可自愿自费选择4价、9价 HPV 疫苗进行接种。 HPV 疫苗重点预防16型、18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可以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
1: 孩子马上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临近开学，这句拷问让无数新生家

0: 长陷入纠结，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愈演愈烈。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1: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2: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1: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3: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4: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
1: 家长的担忧与培训机构的渲染构成了强烈的焦虑共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的摸底调研数据。65%的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知识超前培训，但有高达95%的教师明确反对这种提前系统授课。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已明确要求小学必须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5: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
1: 专家表示，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6: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0: 既然不抢跑并不等于会落后，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究竟该把精力放在哪儿？如何才能化解焦虑，让孩子真正自信从容地迈入新阶段呢？
1: 走进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采用4人小组组合式排布，方便孩子互动交流，缓解刚入学的陌生与不安。教室内植物角、阅读小区域、树洞心理信息、科学操作角等一应俱全，处处营造出近似幼儿园的温馨宽松的氛围，为新生搭建充满安全感的成长空间。
7: 老师会在课堂设计的时候会情境化，多让用这种合作探究方式让孩子参与到课堂上，要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状况啊、身心发展状况、行为习惯的养成状况。
1: 在江苏丹阳正泽幼儿园，老师们则通过游戏赋予孩子综合能力。园内的签到台配有时钟，孩子们自主记录到校时间。全园98%以上的大班幼儿在游戏中自然建立了时间观念，精准对接小学作息。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4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专家建议，广大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应当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
6: 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啊、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今天是七夕节，乌海市的一场国风游园会让这个传统节日鲜活了起来。穿汉服、做香囊、观飞天，浪漫不止于传说，更在触手可及的烟火人间。在乌海市运动公园，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们巡演游街，衣袂飘飘，一边展示传统婚俗，一边与游客对答互动。南侧舞台上，诙谐媒婆登台牵线，你说我猜间，缘分悄然萌动。一部集市深处，药草清香扑面而来，非遗首座台前，年轻情侣俯身缝制香囊，一针一线把情意纳入香囊。月上柳梢，七夕沉浸式实景演出在乌海市运动公园南侧主舞台。

0: 台精彩上演，演出以沉浸式舞台剧为主线，溯源七夕传统习俗的历史渊源，讲述革命抗力的动人爱情，唯美歌舞、传统婚服大秀、经典民乐演奏轮番登台，飞天演员凌空而起，衣带当风，如从壁画中走来。
1: 这个大型的这个游园活动啊，各个方面真的是非常好，先辈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太平盛世。

0: 这场奇妙的缘分始于一张走红网络的电子请帖。8月8号，新疆莎车县一场婚礼，新郎母亲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请帖，本想传给亲友，却意外获得超20万点赞。一位河南网友留言：“阿达西，我可以去吗？”得到热情回应后，评论区瞬间沸腾，三轮车、铲车、扭扭车，网友们纷纷安排起自己的赴宴路线。面对从天南海北赶来的陌生祝福，新郎一家做足了准备，压缩亲友席位，将2楼全部开放给网友管理，食材备货量翻倍，甜点备了10几种。婚礼当天，河南、山东、海南等地的网友早早到场，与当地亲友共舞共庆。很多人好奇，网友去了要随份子吗？一位从安徽赶来的现场网友李女士告诉记者，新疆这边的习俗和内地不太一样，随份子50到200元就行，是在新人跳舞时直接塞给他们，我们好多人塞他们都不要，硬塞到他们口袋里才算完。现场还有非常有特色的民族表演，气氛特别热烈。
1: 是我们还专门买了鞋的，专门在自己的衣服里面挑了一套，个人还认为比较正式的一套。他们都说新疆人都会跳舞，就是想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2: 还没有参加过这种婚礼，我觉得这边都好隆重、好热闹呀，我特别喜欢这种氛围。
0: 最近，位于呼和浩特市丝绸之路公园的莫奈花园频频登上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热搜，成为网红打卡点。画出这个花园的画家就是园林规划师。随着生态向好，他们用本地植物打造出的花境不仅满足群众越来越高的绿化需求，也为这座城市带来别样的魅力。
3: 在呼和浩特的莫奈花园，王诗萌和好朋友正在拍照，两人特意穿上漂亮的小裙子，化了1个半小时的妆，就是为了美美出片。
4: 做得很漂亮，很多花，然后很出片，然后天气也很好，然后还有很多荷花。
5: 它这个设施呀，这个绿化就非常漂亮。
6: 我们也是从小红书啦、抖音拍到这块拍照好看，然后就特地来拍个照片。
3: 游客们沉醉于花海的浪漫，这浪漫背后其实是园林规划师反复推敲、实地打磨的心血。别人看的是花海颜值，杨天哥却给我们介绍每一株植物的习性。作为一名园林规划师，入行10年来，他亲眼见证城市绿化理念的转变。
7: 那种花坛当中，它更多的是用的一些1、2年生更艳丽的植物，我们更多的要用一些乡土宿根植物，它的这个生态习性就很适应我们当地。
3: 在杨天哥眼里，花境不是一次性的景观摆件，是一座微缩的城市小森林。不用远赴郊野，市民走出家门就能触摸到本土草木独有的生机。
7: 因为现在就是人民群众对于公园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多样，要求的这个功能也越来越多。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园林规划师大有可为，从这个最初的设计构想一直到落地实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然后去一步的落实落地，建成之后你可以把你这份作品然后带给人民群众让他们来检阅。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气候总体呈冬涝西旱特征，自治区水利部门紧盯雨情、水情、伤情、农情监测预警，精准对接灌区作物用水需求，坚决守牢水安全底线。
8: 初秋时节，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人苏木白银图门嘎查大豆种植基地，连片大豆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大豆属于蓄水量较大的作物，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依托大豆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基地内12座大型蓄水罐保证了大豆在不同时期的灌溉需求。地块配套智能云首部节水灌溉系统，农户只需一键操作即可完成大面积农田精准灌溉，
9: 就这一个云水布就能浇300多亩地，从人工上最起码能省到3到4人左右，能保证这个地的各个阀门都能上水，然后庄稼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长得会更好。
8: 入夏以来，内蒙古各级水利部门压紧压实抗旱责任，紧盯水情伤情变化，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通过实施水库一库一测科学调度，充分拦蓄雨洪资源，统筹各类水源开展应急调水，把人畜饮水放在供水保障第一位，全面排查农村牧区饮水状况，通过管

0: 网延伸、应急打井、移动送水等方式化解饮水困难，充分发挥大中型灌区、机电井水利设施效能，根据农作物生长节点优化灌溉配水方案，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模式，精细管水节水，提升用水效能，把有限水资源用在关键农时，全力守牢群众生活用水、农牧业生产用水安全底线。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
2: 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3: 8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2: 8月15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养殖场、散养户都不能使用没有经过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物直接喂猪，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禁令。过去老一辈都用剩饭喂猪，毕竟这样养猪成本低，但那时用的都是自家厨余。如今统一收运的厨余里混杂着各类物质，早已无法满足食品安全标准。按照规定，厨余垃圾必须经过标准化的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位安全标准，同时留存好溯源台账之后，才可以少量搭配饲料喂猪。
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在运动中存在不少误区，造成损伤。一些人在运动后会出现膝盖酸痛、屈伸卡顿、上下楼梯无力等症状，这很可能是半月板损伤的信号，这也是大众运动中较为高发、易被忽视的慢性运动损伤。
3: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形似缓冲垫，承担着缓冲震荡、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关键作用。半月板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旦出现撕裂、磨损，无法自行愈合，长期拖延会逐渐发展为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者会影响正常行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半月板呢？
4: 一个呢，你要给关节减负，体重就不能太大啊，你把体重控制下来了。要不控制的话，关节负担重了，半月板一般都会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习惯，比如说你体重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拉伸放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3: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跟腱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
4: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稳了，你的姿势对了，那么跟腱也不太容易劳损。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罪？
2: 我爱谁谁谁谁，我用你管。
3: 你对不住师傅。
1: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4: 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新闻，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1: 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1: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1: 北郊。
0: 北郊哪里？
1: 云楼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
1: 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
0: 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
2: 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杰，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3: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2: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1: 放心吧。
2: 嗯，走吧。
3: 哎，小心点。
2: 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0: 好，
2: 去吧。

0: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1: 找谁呀？
0: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1: 没这人，不在这儿。
0: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里边。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走。志博，咱们走。
2: 轻点。慢点。
0: 来。
2: 来。躺下。
0: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3: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0: 你怎么知道？
3: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3: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4: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3: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4: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3: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0: 转告什么话？
3: 我在海州会馆。
2: 看来那批乌精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5: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
0: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2: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4: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0: 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5: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0: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5: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0: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5: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0: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5: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高寒，高寒，
0: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究竟哨所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袁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2: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0: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1: 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金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金。
4: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好的，
3: 我等你消息。
4: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吴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哎，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5: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金，大伙儿就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吴金。
2: 直播，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九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
0: 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哦，
2: 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四郎，在，跟我来，
0: 放下。 伯父。 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您。还有大礼？这一定是您喜欢的。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打开。是。拿它起来。伯父。
1: 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0: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1: 哦，
0: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1: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对，
0: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1: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究竟小姐别开玩笑了。
0: 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哦，
1: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
0: 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当真？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
1: 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笑>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九井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谢谢
0: 藤原伯父，告辞。
1: 啊，等一等，九井小姐。九井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0: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
2: 秋山，刚才酒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依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哼，
1: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
0: 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

0: 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将军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
1: 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0: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1: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到时候他有什么不满，让他直接找军部说去。
0: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府堂，父亲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啊，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

0: 老先生，
1: 能不能借佛经一用？
2: 这回还容易吗？
3: 我可没说过，看这样子真不容易。马云飞，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2: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4: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5: 是。
4: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6: 是。
2: 伙计，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方法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
1: 怎么了？
0: 博士，快！
1: 哎，云飞，怎么了？怎么了？
0: 兰飞受伤了，看，
1: 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
1: 快去倒热水。哎，
0: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1: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2: 直播。这深更半夜的哪儿找解药去啊？
1: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0: 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马云飞，来，忍着点儿。
2: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
2: 我，哎，算算算，我受不了这个。
0: 你想死啊？
2: 来，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
0: 哎，马云飞，给，
1: 行不行啊，云飞？哎，
0: 来。
2: 直播，拿点纱布来。
0: 好，忍着点。哎，行吧。
2: 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挤，挤。
3: 云飞，
2: 差不多了，
0: 妹妹，你，
3: 我看看。
2: 没事，死不了。
3: 我看看。这有解药，快敷上。
2: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直播，给我。
3: 哎，马云飞。
1: 哎，何坚啊，
3: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2: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1: 没事了，别进去了。
0: 伤口很深啊。
1: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2: 哎，
3: 我看看。
2: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3: 你不是想知道齐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3: 我爱你。
2: 啊，哎，哎呦，哎呦，哎呦，
3: 你别动啊！
2: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3: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定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2: 谁呀？
3: 知道还问？
2: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3: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吗？
2: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3: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2: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3: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2: 谁？
3: 我哪知道是谁呀？
2: 用飞镖送过来的。
3: 你看，
2: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有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3: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2: 我也知道了。
4: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5: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6: 是主人。
5: 亚神。
2: 好，主人。
5: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10分钟巡逻一次，改为5分钟一次。
2: 是。
5: 秋山。
4: 在。
5: 扶我回房休息吧。
4: 是。
6: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5: 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6: 主人。
5: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

0: 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 你哪个村的？
0: 我一水村的。
1: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0: 我考上了。
1: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0: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事的孩子身边。

0: 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0: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
1: 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0: 哎，慢点。
2: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
1: 好多了。
2: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

0: 哎，
1: 王菲啊，吃点吧。
2: 哎，
1: 还热着呢。
2: 哼，
1: 哼，
2: 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

0: 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1: 真够不要脸的你。
2: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
0: 啊。就是。
3: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1: 来坐。
3: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1: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0: 没完了是不是？
3: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0: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3: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0: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3: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2: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1: 啊？就是啊，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0: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3: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2: 那倒也不一定啊。
1: 为什么呀？
2: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0: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2: 对啊。
1: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2: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1: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2: 利用他的弱点。
1: 弱点？
2: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1: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2: 他酷爱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
0: 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
0: 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0: 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
1: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哈哈，
0: 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1: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 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0: 哦，
2: 哦，

0: 就用这个。
1: 啊？用这个？请
0: 啊，请。
1: 看茶。
0: 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秀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
1: 不是在金鱼池，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棵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揽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1: 嗯，萧某想见识见识。好，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0: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
1: 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0: 请，
1: 请。啊，萧先生，请。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哈哈哈哈。

0: 哎呀，藤原先生，啊，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啊，
0: 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
1: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啊。 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好，请。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尽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老夫也有遗憾。
1: 什么遗憾？
0: 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
1: 虎符。
0: 肖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啊、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了。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
1: 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肖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1: 肖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肖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哦，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肖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0: 肖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
1: 拜托了。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3: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4: 虎符？
0: 嗯，
4: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3: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0: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沙少爷。
4: 我
0: 岳飞啊。
4: 我
0: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0: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4: 啊。哎，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3: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4: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
5: 你要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4: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0: 岳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6: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7: 你是不知道啊，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8: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污金的地图。
6: 是这样。
9: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6: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

0: 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是。玉农啊，你看看，这是第三任众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都辞职。哼，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 也会辞职。哦，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1: 不是我不想答应你，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
0: 非常的惧内，让我取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他难以答应啊。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哎，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 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啊，校长的意思是，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她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她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云龙啊。
2: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委员长的意思是不告而戒。不告而戒，不告而戒，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哼，
3: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2: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哼！哎，
4: 马云飞，嗯，
3: 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2: 当然，
3: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儿，这算谁的呀？
2: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3: 得，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笑>
2: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3: 我怎么就不知道？因为你没老婆。哎，
4: 老金，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3: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2: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3: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4: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2: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3: 啊，
2: 我有个条件。
4: 我得拉一个垫背儿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
3: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4: 嗯，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笑>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3: 为什么？
4: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
1: 你以为我傻啊？
2: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0: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1: 黑博士，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
2: 为什么？
0: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2: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1: 哎，你看，
0: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谦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1: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1: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0: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2: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健一块儿去。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4: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7: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5: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

0: 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我答应。
0: 谢谢。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

0: 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1: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0: 你先别夸海口，
1: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0: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1: 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0: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带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0: 哎，呵，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2: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0: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我出丑，让开。
2: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黎明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0: 哎呀，这你有所不知了，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啊。
1: 这些东西啊，对黎明也都是保密的。
3: 这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
0: 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3: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0: 哼哼哼哼。

0: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1: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2: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

0: 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嗯，
1: 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
1: 哦，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0: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
0: 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1: 嗯，是一些工具。
0: 打开看看。
1: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0: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1: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奶奶的，老于这个混蛋，什么狗屁情报，一点都不准。这种保险柜啊，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打不开。

0: 周姨，嗯，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于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挺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我看看。行。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
1: 哎，快过来，
0: 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
0: 快！哎，快点儿！
1: 周妈，
0: 哎，
1: 我冷，拿个毯子来。
0: 哎，是。
1: 按吧。按啊。按啊。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那个，和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1: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1: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3: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1: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0: 好。嗯，那你们俩跟我来吧。
2: 嗯，
0: 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啊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你放心吧，小心点。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嗨，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
1: 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
0: 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
1: 那也好。
0: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0: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0: 好。

0: 这件仪式用不了，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哎，快点吧！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又来换？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1: 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哎，
2: 夫人可真讲究啊！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
0: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3: 哎，
0: 送高小姐走。
1: 是。
0: 哎，夫人，请等一下。
2: 有事吗？
0: 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您想不想试试？
2: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气很怕痒，算了吧。
0: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2: 那只能按10分钟。
0: 嗯，好。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

0: 方牌贴一下，二阶汤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

0: 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爹爹的彩礼，请假提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见我家门。我不听，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彩？说，
1: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2: 娘，
3: 你对不住实话。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礼盒。
5: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6: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我们走吧。
10: 嗯，好的。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嗯，你别说，这足底按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1: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0: 嗯，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1: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
1: 啊，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
1: 哎，还挺有礼貌。
0: 两位里边请。啊。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啊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0: 请。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看茶。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3: 啊，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3: 肖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1: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1: 秦王虎符
2: 啊，
1: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3: 卖了，
1: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3: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1: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3: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1: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3: 肖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

0: 开开眼。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1: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0: 干什么？
1: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0: 哎，我卖给德国人10根金条呢。
1: 我出20根金条。
0: 哼，肖先生，
2: 嗯，
0: 这不太合适吧？
1: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2: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1: 没错，
0: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0: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1: 请
0: 走，你走头了，
3: 主人。
1: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人。
4: 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5: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5: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5: 伯父，
1: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5: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秋景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5: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1: 秋景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5: 那他们的来历呢？
1: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5: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头啊，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这边请。
2: 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我看九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这不，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1: 好，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1: 什么吃晚晚？我啊！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呀、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1: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0: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1: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
2: 来了。
0: 请稍等片刻，
1: 我回去。
2: 给。
0: 沙少爷，请。
1: 啊，我啊，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3: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2: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3: 赶紧救火。
2: 是。
4: 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1: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哪儿冒的烟？
1: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0: 去看看。
1: 是。

0: 怎么回事？刚才有身进过厕所，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
1: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 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0: 五号特工组，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的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1: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0: 用你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1: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2: 贝叶佛经。
3: 贝叶佛经。
0: 荣昌，凯恩神父，天书。
3: 齐南征留下的案卷中。
0: 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那是当然的。
3: 主人，佛经请来了，交给酒井少佐吧。是。谢谢伯父。
0: 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 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1: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拜托了。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吴锦有什么关系吗？
1: 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
0: 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的，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2: 是。
3: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4: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3: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4: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3: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4: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3: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1: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杀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5: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5: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5: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 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狮子吼满天，
7: 不要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8: 打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够不住。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能坑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9: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探长，哎，醒醒！嗯，
1: 别动。
0: 嗯，酒井。

0: 果然是他，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祁南征吗？这个，因为祁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没错。
1: 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乌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究
0: 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2: 是。
3: 哎，怎么黑着灯啊？ 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别
4: 喊了，没有人在家。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3: 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哎，
4: 行了你。
3: 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笑>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
4: 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3: 我觉得吧。

0: 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1: 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嘿
2: 伙计，高寒，
1: 博士，
2: 你们回来了。
1: 博士，马云飞呢？
2: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0: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您不用完饭，
1: 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1: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
0: 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1: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
0: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0: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
1: 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
0: 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啊。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征对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我与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

0: 队长，快点，快下去！这里有人！齐南正。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哪所？
2: 马云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追啊！是。
1: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生。
1: 哎，哎，哎，还能走吗？
2: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1: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3: 好，
1: 何健，快走。哎，快走。

0: 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0: 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上来。
1: 哎呀，
2: 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健，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2: 撤。少佐阁下，少佐，
1: 少佐，
0: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1: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
0: 干得好。
3: 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4: 小寒，
3: 别动，
4: 小寒，
3: 别动，
4: 小寒，是你吗？
3: 是我，
4: 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没事，
4: 小寒，
3: 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嗯，
4: 小寒，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5: 郝建，停车。哎，嗯，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啊，
4: 停车啊！
5: 停车。郝建，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

0: 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哎，慢点。啊，南征啊，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嗯，
1: 少佐，
2: 怎么样？
1: 听得很清楚。 少佐，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3: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不行，这是敌占区。 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1: 那怎么办呀？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

0: 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1: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2: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0: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2: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3: 我来吧。

0: 云飞，这行吗？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杰，摁住他。
1: 兄弟，挺住了啊！
0: 忍住啊！忍住！
2: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云飞，谢谢你。
0: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林飞啊，
1: 嗯，
0: 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面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2: 我进屋以后，那个契丹针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来的。
1: 哼，后来能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
2: 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2: 女的。
1: 你猜是谁？
2: 酒井。哎呦，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2: 换我也热。
1: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
2: 啊？为什么？
1: 你想想。
2: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
1: 嗯。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2: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3: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4: 这我哪知道啊。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6: 继续监听。
7: 是
6: 是。
1: 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哎，高寒，高寒，哎，
2: 哎，别走啊，接着说呀。
1: 嘘，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5: 你别拉我。
1: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5: 谁是我男朋友？
1: 床上躺那个呀！
5: 别胡说八道！

0: 云飞，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九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九井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0: 看来九井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是一个假的契丹征，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九井的眼睛。
2: 既然九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0: 这很简单啊，九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1: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3: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1: 什么药啊？
3: 你快点说啊。
1: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3: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4: 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什么药啊？你快点说啊！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1: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2: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1: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2: 是啊，
3: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1: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2: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1: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它送回佛堂，
4: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2: 主人，
1: 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
2: 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
1: 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哼，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4: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1: 主人，
2: 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不，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1: 明白，
4: 明白。
2: 明天，
4: 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5: 是。

0: 有事吗？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嗯，该走了。跟藤原约好的九点半。小心点。
1: 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
1: 我跟他……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金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戴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还是你懂我。哪儿弄来的？
1: 何坚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挺好。
0: 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0: 佛经请过来了，秋山。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吧。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1: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野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野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半藏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
1: 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是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
0: 要是他们认不出来，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1: 四郎明白。

0: 事。啊，走。
1: 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2: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0: 哎，我要的东西呢？
2: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请过目。
0: 哎，佛经呢？
2: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0: 什么？
2: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0: 行。干，看吧。

0: 哎呀，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0: 佛经，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1: 给我啊！
0: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
1: 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
2: 放！
1: 哟，干什么？你们这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3: 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1: 什么改？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3: 哎，怎么可能啊？
1: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3: 假的？
0: 假的？
1: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3: 有纹？什么
1: 纹？一种饕餮纹出来。
0: 快，请虎符。
3: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0: 没有啊。
1: 就在那儿啊。我告诉你，就哎，别过来，别过来，
3: 别动，
1: 别过来，摔我摔碎了他，你信不信？

0: 别过来，冷静冷静啊，冷静！
1: 听着，把经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0: 别，你信不信你？快，请佛经，
1: 别过来，退后，后退。
2: 佛经，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3: 沙少爷，
2: 啊，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是真的吗？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呐，你自己看看。
0: 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退后！退后！我，快追！快追呀！
4: 不许追！
0: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4: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0: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5: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0: 回去。
5: 主任，虎符怎么办？
0: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4: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高寒，
0: 哎，回来了。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
1: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哼，
0: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1: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
0: 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
1: 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奇楠正醒了吗？
2: 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志博，啊，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这就是佛经啊。这地图藏哪儿啊？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
0: 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嘿嘿嘿嘿，
1: 哎啊，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0: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啊，只能卖这个，这半个。
2: 还得还给李夫人。哼，你小子倒不少啊！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坏了！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假的？什么？假的？站住！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等等。
3: 混蛋！放肆！酒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2: 是。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
3: 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2: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3: 那就有劳酒井小姐大驾了。

0: 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1: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份佛经给换回来。
2: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0: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2: 别忘了。
1: 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2: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
1: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2: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
0: 哼，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城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城，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
5: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

0: 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1: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0: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沙少爷，请用茶。
4: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3: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4: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3: 啊，好说好说。
4: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3: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4: 藤原先生不过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嗯，
3: 请。
4: 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佛经。
1: 哎，唐元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
2: 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1: 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
3: 别动！干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
2: 别动！
3: 让开！
2: 让开！别动！别动！
4: 别伤害我家主人！
1: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2: 退。退，
1: 快点！
2: 退呀、啊！
1: 唐元先生，后会有期了。
4: 主人，
5: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6: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5: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7: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5: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6: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5: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6: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5: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6: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5: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6: 为什么？
5: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7: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5: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

0: 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1: 唉，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2: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0: 对。
3: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0: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3: 也一起带去了。哎呀，
0: 糟了！哎，
2: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啊？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1: 走了有一阵子了。
2: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
1: 坏了，我们先回去。哎，
0: 不是，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1: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
2: 齐南章，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
3: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0: 这怎么说你了？真是。
1: 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
3: 没有，入口的位置
4: 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1: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3: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1: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
5: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首相，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6: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首相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7: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9: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0: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2: 大家都知道， 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
1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7: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12: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

0: 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1: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0: 舍去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2: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0: 自然是秦王虎符。九井小姐，外面请坐。
1: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0: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九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1: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0: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1: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
0: 哦，
1: 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0: 不知九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1: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0: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九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1: 谢谢伯父。
3: 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九井他们了？
0: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4: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博士，您说点什么呀？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5: 何杰，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九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4: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3: 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河间去偷底座。
4: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5: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6: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1: 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7: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1: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7: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7: 少佐英明。
8: 好，放手。
9: 来来，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来，来，来，轻一点啊。
10: 是啊。哎，
9: 来来来，抬下，
10: 接着。
9: 哎，好，来，接着。
1: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地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0: 那就拜托了。

0: 何剑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儿除了他，没人干得了。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由任何闪失。
2: 是，
1: 亚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2: 是。
1: 四郎，
3: 主任，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3: 主任。
1: 请讲。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3: 主人，
1: 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
3: 主人，
1: 别说了，秋山。
3: 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4: 我不走，主人，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时间还真准时啊！咱们行动吧。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什么？着火了？啊！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主人。 亚神，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们施诈。
1: 我明白。

0: 这火怎么突然就着起来了？
1: 快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0: 快救火！快来！

0: 等等，等等，我打不过你，
1: 我认输。
0: 这个还给你啊。哦，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们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嗯，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0: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
1: 还有密码？
0: 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哎呀，快把火扑灭呀！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我的护符。
1: 马云飞，
2: 哎，侯杰，
1: 底座拿到了。
2: 哎，是这个东西吗？
1: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2: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1: 嗯，应该在这
2: 儿。走。

0: 右边。就是这儿了。何健，去找一下机关。
1: 哎。

0: 南州，
1: 怎么样？
0: 何进，你照顾他。
2: 哎，高寒，
1: 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吴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吴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吴金。
1: 好，好，
0: 走吧。
1: 来，

0: 我动手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藤原，把人放了。
2: 有什么话好好说。哼，
1: 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逆势里那批乌金吧？唐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
1: 快给我！给他。藤原，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笑>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 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你老鬼子，你这别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 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3: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南征。小韩，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
4: 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云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螳螂快捕到蝉了，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2: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涉及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2: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3: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
0: 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4: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吴金，婉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剩，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8什么意思？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

0: 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 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4: 工艺精彩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

0: 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1: 嗯，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是是

0: 你这个老东西，藤原怎么就会没看透你？
1: 呸！王八蛋，我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
2: 有什么指教吗，酒井小姐？
0: 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3: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
0: 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
3: 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精的下落是不可能了。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污精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3: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3: 哼，对于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
3: 明白了，酒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
4: 带走，
5: 走，
4: 走，
5: 走，
4: 快走，
5: 走。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4: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4: 是，
0: 立刻出发。
4: 出发。

0: 哎，
1: 嗯，
0: 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
1: 怎么了？怕了？
0: 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哎，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1: 我忘了。
0: 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
1: 多长时间啊？
0: 咱俩认识十一年了。
1: 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
0: 嘿，你是真忘了还假忘了？
1: 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
0: 哎，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
1: 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0: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哎呀，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2: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
1: 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2: 我看也是。
3: 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佐提携。

别动，别动！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0: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然后我的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2: 哎，外面出什么事儿啊？
3: 别动，别动！

0: 宝洁，高寒，云飞呢？
1: 追九九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你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点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

0: 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
2: 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0: 走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啊。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乌金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2: 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一诺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至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2: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玉农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2: 您说的是，
0: 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
2: 是，校长刚刚也说了，作为精诚所至，金石未开，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

南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kocha.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哼。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啊？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4: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8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我就还啊！
1: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你打成筛子呀？走。
0: 哎，
2: 嗯，
0: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2: 哎，
3: 我
2: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3: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2: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0: 民意。
2: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
2: 哎，这个给你，
3: 拿着呀。
2: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
3: 好。
2: 哎。
3: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
2: 走吧。啊。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说你呢，快拿出来！
2: 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3: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4: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3: 我们能走了吗？
4: 请。
5: 老啰嗦！
6: 别闹！
5: 兄弟，莫许说话！对呀，
1: 还愣这个什么？赶紧撤！
5: 是。

0: 何坚，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众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
1: 你们不回家？
0: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是不是高寒？
2: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蛋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3: 行，让马云飞请客。
0: 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3: 嗯，
2: 何坚，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1: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还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坚，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还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1: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成
1: 你。
4: 停车停车，
5: 好，
4: 靠边靠边靠边，停车靠边。

0: 回事啊？军统在这大阅兵呢。
1: 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来，中统也出动了。
2: 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
1: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3: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4: 饭桶，都是些饭桶！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
5: 是。
4: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5: 是。
4: 喂，戴笠。
6: 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4: 请校长叙事。
6: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大的将军的凶手。
4: 是。

0: 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
1: 是，
0: 记住，只有4天时间。属下明白。
1: 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哎哎、
2: 你盼我啊？哎呦，
0: 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1: 怎么？
2: 这是虎符
1: 啊？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1: 哎，干什么？

0: 来有事儿，不打扰
1: 了。哎哎，不，哎呀，何健，
2: 哎，这太和摘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
3: 凑合吧。
2: 凑合啊，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健？
0: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陈大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2: 人怎么样了？
0: 不太清楚。
3: 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
2: 陈大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0: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4: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
0: 哎，马云飞。
2: 嗯，
0: 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3: 何健，那地方你也去啊？
2: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

0: 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

0: 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4: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5: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灾区是命令，强检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6: 先问一下，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辽阔的草原腹地，呼伦湖静静铺展。这片被称为“草原之海”的湖泊，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鸿雁繁殖地。万千水鸟、野生动植物依靠这片水域繁衍生息。呼伦湖横跨新巴湖右旗、新巴湖左旗与扎拉诺尔区，作为内蒙古最大内陆湖，它串联起呼伦湖、威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等庞大水系，是草原生态的天然调节器。可曾经气候干旱叠加人为扰动，让这颗北疆明珠陷入生态危机。经过十余年持之以恒的全流域系统治理，水域、水质、生物多样性全面向好，湖水重归澄澈，鸟兽重返湖畔的背后，管护站长、河湖长、转产工人、搬迁群众、科研人员都在默默坚守。今天我们走进呼伦湖畔，见证一场属于母亲湖的生命重塑。
1: 八月的伊敏河河水澄澈，水量充盈，芦苇荡随风逍遥，河道沿岸草木茂盛。在河畔，我们遇到了几位放生的人。
2: 哦，这是，我以为是要飞呢。哦，
1: 一问才得知，他们是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这次放生的是两个月前救助的几只绿头鸭。
3: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有的这个热心市民给我们送来的幼鸟，就是绿头鸭。绿头鸭的幼鸟经过我们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长大，基本上现在这个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放归的标准。我们也是在这个时间上把它放飞，让它提前适应一下这个环境，尽量就是在九月底十月的时候就可以赶上南迁的队伍了。
1: 庞科长说，在他们单位不只有绿头鸭，还有很多小动物。这可不是动物园，这里是呼伦湖保护管理局研究院的一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附近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都会送到这里。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窦华山正是这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主要推动者。
4: 这是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就该准备佩戴追踪器，马上就得放归野外。对，现在具备飞行能力了。来的时候小小鸟嘛，小崽儿。这东方白鹳也是在我们这个综合治理实施之后呢，这呼伦湖

0: 首次发现当时是有这个个体的存在，然后呢没想到到今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物种在我们这里已经定居了，开始繁殖了、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就证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现在开始上向好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转变。
1: 救助站的小动物逐年在增加，正是呼伦湖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信号。可这片曾一度衰落的湖泊究竟靠什么重新焕发了活力？带着疑问，我们一路向北赶往呼伦湖畔。车窗外草场渐次铺展，湖水的气息越来越近，刚停稳我们就碰到了正要出发去水面巡护的陈俊站长。
2: 欢迎。出去以后我们就是沿这个湖的岸边嘛，有我们用车辆巡护的话，岸边以里水面的地方就巡护不到，所以说陆地巡护和这个水面巡护它有各有各的不同。这就是我们的执法巡逻艇
3: 倪先生
2: 好，
3: 就直接从这
2: 对从这跨过去，对。我们现在处的位置就在这儿，我们在呼伦湖的最北角上嘛，从这儿我们从这河道我们要进入到呼伦湖，我们这个地方叫小河口。
1: 站在船头放眼整片湖面，水鸟成群，水草连片，很难想象十几年前这里曾经面临干枯，生态极度脆弱。2011年，湖面缩到1700多平方公里，水量少了2/3。在管护站工作了十几年的陈站长至今记忆犹新。
2: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伞就是叫咱们叫湖中伞亭。在2013年咱们呼伦湖水位低的时候，从岸边直接可以人走着上，这边都干了，这块完全没有水了。
1: 水是湖的命，保住呼伦湖先得把水找回来。于是引河济湖工程随即上马。克鲁伦河、乌尔逊河、海拉尔河三条补水河道被打通。百年前铁路切断的天然输水通道也重新修复，常年向湖里稳定输水。
0: 这济湖工程重新的就是人为的修复了这样一个自然的补给过程，这样的话呢就是呼伦湖的水量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保障，使得呼伦湖从4亿立方米现在已经上升到像上个月就是2026年七月末已经达到141亿立方米。也就是说这个增加量就是100亿立方米，这个数还是很显著的。
1: 引河济湖工程的持续发力让呼伦湖的水量稳步回升，水域面积从最低谷的1759平方公里一步步恢复到2240平方公里左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站在岸边远远望去，那座曾经裸露在干裂湖底的伞亭如今被湖水稳稳托举着，水深已有3米多。可水量稳住了，水清不清是另一回事。想要长久守住这一湖碧水，光盯着呼伦湖本身远远不够，得从整条流域入手，从上游河道源头切断污染。乌日根河作为汇入呼伦湖的核心廊道，水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湖区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一道生态防线。我们赶到了扎赖努尔区林泉镇，见到了这段河道的河湖长武洋洋。
4: 我们这些年的治理也是在解决这个面源污染问题，就是把它周边的这些涉及到就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居民有这个种养殖啊这些方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污染隐患，把它们彻底的从这边给它就是给它搬迁出去。
1: 沿岸林散住户，散户种养是长期存在的面源污染源头，想要根治河道污染，生态搬迁是绕不开的关键举措。但乌日根河航运站居民区的百姓世代依山傍水生活，靠着河水取水灌溉，就近务工谋生。脚下这片土地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故土难离是所有人真实的心结，推进搬迁工作难度不小。
4: 拆迁拆的是房子，但迁的呀是老百姓的这个家园情怀。面对部分群众这个故土难离这个现实情况，我们逐户开展入户走访，一遍遍的耐心劝说。经过反复的这个沟通疏导，群众的思想呢也发生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这个抵触观望转变为了这个理解支持。
1: 生态搬迁顺利落地，从根源消除了污染隐患，真正实现人退岸净，生态留白。这份治理成效离不开沿岸每一户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5: 居民区就在这依山而建的，后期这个乌日根河治理，他这块居民他就都拆了。当时搬吧也是在这住熟了，也有点舍不得，拆了完了就给新区的房子或者给你钱，你自己

0: 一买房子，就配合上级政府搬迁了。完了没啥事儿的时候，闲暇时候也过来。现在一看，跟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后续的时候呢，因为咱们这个父母年龄岁数越来越大嘛，交通也不便利，然后全都是土道。最后咱们有这个政府的政策支持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搬到街里去住了。往常的时候，比如说年初四五月份，我愿意带着我父亲过来看看什么呢？就是鸟儿迁徙过来了。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带着我父亲来这个乌镇根河玩玩垂钓、露露营，这样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项目。
2: 武洋洋说，河道生态治理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工程，而是一场代代相传的守护接力。他去年才从前任镇长手中接过河护长的接力棒，守好上游第一道生态关口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3: 这个接力棒又交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有这种巡查制度啊，至少我们每个月都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巡护，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河湖的这个水质安全。
2: 上游源头的污染难题逐步化解，但湖泊内部水生生态的修复工作同样迫在眉睫。为扭转过度捕捞造成的生态失衡，当地全面实施禁捕转型政策，一代代以湖为生的渔民放下渔网，转身成为湖岸生态巡护员。呼伦湖渔业公司职工赵辉就是转型队伍里的一员。
4: 我现在主要就是巡护，每天围着我们的辖区巡护，清理垃圾、漂流物，然后看看有违法的、钓鱼的，或者是有私打懒捕的，我们就进行劝阻。
2: 八年前，赵辉放下捂了半辈子渔网，转了岗。说不失落是假的，可这些年他每天沿着湖岸走，看水一点点变清，看水草一年比一年密，看水鸟一群群回来，那些曾经的遗憾就这么慢慢被眼前的变化填满了。
4: 保护大来湖，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下一辈造福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优良环境生存，多好啊！现在想起还是值得的。
2: 水源稳了，水质好了，生态的回馈来得比想象中更快。2013年，保护区内监测到的鸟类是333种。如今已经增加到346种，哺乳动物从35种提升到38种，而最让惊叹的是鸿雁。这片水域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地。2013年，夏季监测到的峰值不足500只，到2024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34000只，增长了超过50倍。数字是抽象的，但当眼前成千上万的水鸟掠过湖面，那种生机勃勃的冲击力远比任何数据都更加直抵人心。
5: 我们这里头大致能经常能见到的常见的鸟类有这个鸬鹚、银鸥、白皮鹭，还有这个风头 PT， 这些鸟类。
6: 现在这有2只风头 PT， 你也可以看看，
7: 我看看，
6: 通过镜头你可以看的。
7: 这个
6: 对。
7: 看这么清楚
6: 啊！现在这个在底下飞的是红嘴鸥，还有这个有个飞的有一只红嘴鸥。
7: 哦，看到了，好漂亮呀！
2: 上游源头治理，湖区休渔转型，让呼伦湖的生态一步步变好。但一份全新的生态考验摆在所有人面前，全球气候变暖催生的蓝藻水滑，成为当下湖泊保护最棘手的攻坚难题。每年6至9月，湖面就会滋生大面蓝藻。藻类代谢产生的藻毒素会直接危害鱼虾和浮游动物，打破整个水生生态的平衡。为了第一时间掌握湖体状况，工作人员每隔2小时就要采集一次水样，检测关键指标。
8: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生生物的一个纤维成样室。现在你看，这是我们在湖边采的这些浮游植物样品。对，你看这块，那渐渐的就看这个。看着特别漂亮，像手串似的，它是一种蓝藻吧，蓝藻的那个种类之一。为什么说它会在这个季节形成蓝藻水滑？它发生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受主要是受气候影响啊，还是受其他的水质啊、那氮磷啊影响啊？我们要找到它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机理和诱因，针对它这个诱因呢，我们要采取下一步的治理措施来控制。
2: 通过实验室样本分析，研究人员还找到了另一重核心诱因。湖区鱼类种群配比失衡，小型杂鱼数量泛滥，大量捕食以蓝藻为食的浮游生物，缺少天敌制衡的蓝藻便极易快速繁殖。想要长效控藻，不能只靠人工打捞，修复完整自然食物链才是治本之策。
8: 那在“十四五”

0: 期间，我们当时引入了是两种本土鱼种啊。原来呼伦湖有一个消失的，一个是黑板狗鱼，一个是尼氏烧鱼。
1: 嗯，
0: 现在呢，就慢慢我们恢复它的多样性，通过生态系统正常的一个它们的一个生态功能来压制住蓝藻的发生。
2: 治水、治岸、治鱼、治藻，当这些拼图一块块嵌合完整，这片湖的生态红利开始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呼伦湖景区完成。

0: 千万元。干净的湖岸，开阔的水面，成群的水鸟，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 从闹市中到这个旷野中，感觉明显就不一样了。水的质量挺好的，水挺清的，挺辽阔，湖面像大海一样，心情也挺好。
2: 我们从广东过来的，专门带孩子过来玩。感觉很好，很开阔，风景很美，
3: 就是湖面也比较宽阔，也视野也比较开阔，尤其是有这种草原的这种背景的这种衬托的话，整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一路采访下来，心中的疑问渐渐清晰，呼伦湖的重生从来不是什么一朝一夕的奇迹，而是一套完整的科学治理体系。十多年来咬紧牙关的坚持，以及一代又一代人让步守护接力换来的回响。湖水由枯转青，飞鸟重返湖畔，这是看得见的改变。但更打动我的是那些放下渔网的巡护员，离开故土的搬迁户，接力巡查的河湖长，与蓝藻较劲的科研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蜕变里不可或缺的一笔。
4: 我只想说，绿水青山真的有它沉甸甸的分量。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讲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

0: 又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8: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4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前七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超1500亿元。
1: 凭积分贷款，内蒙古为科技企业打通融资新通道。
0: 呼伦贝尔机场航班客座率升至全国第一。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500公里风景大道人气旺了，日子火了。
0: 内蒙古丰收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民营企业持续发挥进出口主力军作用，便民互市贸易活力加快释放。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500亿元。
2: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同和泰种畜繁育中心的二郎山白绒山羊产业园，原绒经过精细化加工，变身高品质无毛绒。目前，园区5条生产线全开，满负荷生产，产品稳定出口。
3: 今年海外市场需求稳定，我们紧抓发展机遇，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品结构，针对性研发，配合海外市场融化产品，力争全年总产量突破100吨。
2: 二郎山白绒山羊是乌拉特中旗独具优势的优良品种资源。产业园利用资源优势建设9处核心育种场，年绒毛收储量3000吨。目前，园区自主品牌已成功入驻日本70家线下百货商场及当地主流线上购物平台。今年以来，内蒙古民营企业外贸活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的民营企业3653家，同比增长29%，合计进出口1345.7亿元，增长42.5%。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作用更加突出，内蒙古外贸保持量增质升。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在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模式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地通过3+2便利化通关措施，边民的贸易成本大幅降低，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
4: 以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纪检查验等组合模式，联合多部门破除传统中转模式，边民交易成本下降接近20%。
2: 今年前七个月，内蒙古边民互市进出口6.6亿元，增长百分之

0: 139.7%，其中二连浩特市、满洲里市分别进出口3.3亿元、2.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8.6%、66.1%。前七个月，内蒙古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分别进出口366.2亿元、9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5.1%、1.3%。今年四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以来，内蒙古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推进各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深化拓展跨境无人驾驶运输项目应用，智慧口岸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向北开放通道更加畅通。
1: 统筹抓好高标准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持续推动11+14项涉海关改革事项落地，下沉一线精准对接片区外贸企业，极难筹判，做好口岸保通保畅，助力高新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后，全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以法典作为监督执法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守护绿水青山。
0: 生态环境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让县区级派出机构有了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8月18号，兴安盟突泉县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生产企业，严查超标排放、擅自停运治污设施、危废不规范处置等违规问题，
3: 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依托执法加普法模式，向企业讲清法典新规、环保主体责任和法律红线，引导企业摒弃侥幸心理，被动整改转为主动守法。
4: 下一步，我们将迅速完成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切实履行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
0: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日前举行政企开放交流日活动，组织全市多个重点产废企业、危废经营单位的企业代表走进危险废物处置先进企业生产厂区，详细了解危险废物入库登记、分类分区存放、防渗防漏、废气收集等全流程规范操作，并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引导企业从源头规范危废管理。
5: 通过政企交流这个平台打破这个信息壁垒，通过市区两级环保局给我们的引荐，我们已经和内蒙古永和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0: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的使命和任务。内蒙古煤炭风光资源富集，承担着能源产业清洁转型重任。生态环境法典首创设立绿色低碳发展边，为全区能源结构升级、双碳目标落地搭建完整法治框架，
6: 构筑起了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全链条管理闭环，进一步压实了各级各有关方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我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内蒙古台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海市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夯实民生保障。
8: 我们和自来水公司一起，让他们带上专业的设备，把咱们的终端出水的、入库的，然后这个自主管网的这些压力都进行一个检测。
0: 在乌海市海泊湾区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决问题，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今年以来，海泊湾区累计收集群众急难筹判诉求3729项，办结3371项。
9: 看到就是卖了，他提到这个网状会上面了，网状会结束以后，现在物业就开始就是涨的这个。
0: 为了全天候提供为民服务，乌达区新达街道打造新达街道 AI 版智慧服务平台，推出 AI 网格员小新。平台上线三个月以来，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满意率、办结率均达90%。
10: 居民反馈的问题，他一分钟转派给对应责任人，还能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预警。
0: 乌海市把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落脚点，集中力量抓生态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养老机构接入智慧消防管理平台，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1.2万个。
11: 聚焦转型发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欠保欠薪。

0: 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答卷，绘就发展图景。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自治区依托科技部创新积分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解决融资难题。
3: 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包头天石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在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今年随着产能增长，企业资金需求加大，浦发银行包头分行根据创新积分为企业落实了800万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4: 从最初项目对接到项目落地，用时不到半月，大多数材料都是电子化的，途中呢也省去了很多沟通的成本。
3: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是人民银行总行设立的，用于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之所以叫再贷款，是银行先发放符合条件的贷款，人民银行再根据银行申请在其额度内发放再贷款。
5: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由人民银行总行对2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发放，在我们自治区层面主要是涉及除恒丰银行外的20家全国性银行。最主要的条件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实行清单制管理。
3: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联合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平台建设，进一步畅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推动企业创新积分、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核心数据与金融机构信贷系统互联互通，并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积分指标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
6: 抓取突出技术创新能力、重视成长经营能力的现有企业的数据，探索构建符合自治区实际的区域加产业特色的创新积分制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创新积分制在自治区提质扩面、规范实施。
3: 内蒙古台报道。
7: 据2026年第32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机场成功跻身全国机场前60强，航班客座率达92.3%，位居全国第一。
8: 今年暑期，呼伦贝尔草原避暑游火爆，呼伦贝尔机场增加暑运航班起降架次，提升重点城市航线班次密度，新增多个热门旅游城市往返航班。8月18号，机场保障运输起降140架次，进出港航班主要通达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全国重点客源城市，当日接送旅客20000人次，单日旅客吞吐量对比6月份增长75%。
9: 今年直飞的航班特别多，不用转机，出行特别方便。机场虽然人比较多，但是秩序很好，效率很高，体验感也很不错。特别期待草原的风光。
10: 我们去看了莫尔格勒河，又去摸了小羊。骑马也买了不少纪念品，感觉就是收获满满，下次还想来。
8: 针对暑运大客流、高客座率的运行特点，呼伦贝尔机场精准落实多项保障举措，动态增开值机、安检通道，优化旅客通行流程，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实时监控航班动态，高效应对客流高峰。截至8月18号，呼伦贝尔机场本年度旅客吞吐量已达223.6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6天突破20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运输起降架次、货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7%、5%和8%。
11: 今年暑运，呼伦贝尔机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航班客座率登顶全国第一。为匹配火热的旅游市场，我们较往年同期加密了多条重点城市航线，增加了驻场运力，航班频次更高，出行选择更多。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位于通辽市的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获评全国中国之路10大自驾精品线路。有人说，这条路的魅力就在于一头连着草原，一头连着市场。
12: 今天呢，我们就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向北，去往扎鲁特旗山地草原。
13: 这条依托 G304 国道打造的风景大道贯通通辽南北，一路走来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景随路变，路随景新。全线串联众多景区和自驾营地，行至北段的扎鲁特旗山地草原和普通平坦草原。

0: 不同，这里草场依山起伏，层次分明。
1: 大家看，我今天来到了草原上，正巧碰上了嘎查举办的乡村旅游那达慕。其实每到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啊，这样的盛会随处可见，在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子基本都会办上一场。
0: 没有主席台，不搭彩旗阵，赛场就圈在草坡下面，摔跤的、射箭的、赛马的，都是十里八村的牧民和路过的游客。进入夏天，沿线这样的乡村那达慕几乎天天都有，上千场活动扎堆上演。牧民吴阿民的摊子就支在赛场边上，
2: 大概三十呢，
3: 卖啤酒
1: 啊，
3: 香槟，还有烤圈呢，这就讲的。
1: 生意咋样今天？
3: 那必须指定的行，有3-4千块钱了吧，平均一天得2-3千块钱吧。
0: 吴阿民跟记者算了算，这个夏天跟着那达慕跑比往年多挣了好几万。
4: 昨天就到了，我们虽然这个位置是一个乡镇的这么一个景区，但其实呢，你看它这个文化很有内涵，你看四湖的这个音质啊，表达的这种情绪啊，让我们感受感染。
0: 风景留人，文化留心，这里还吸引了俞敏洪团队的目光。团队一路沿风景大道溯源西辽河文明，5天10场直播，为各地网友秀通辽文化家底。
5: 这一次从通辽走过来呢，实际上我是在走西辽河的这个文明县，当然大自然我也非常喜欢，牛羊肉我也非常喜欢。对，我要是不到草原去一趟的话，不在草原上骑马杀个野的话，我就觉得这一年是不完整的。
6: 聚力深耕，自驾游通辽，美食游通辽，马背游通辽，歌舞游通辽等四大文旅 IP， 丰富四季文旅活动，以实景实效推动通辽文旅提质升级。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启幕，拉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帷幕。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序会的牲畜评比现场。那么，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核心亮点项目，这里汇聚了来自全旗各地的明星牛羊骏马组合同台竞技，各展英姿。那么，今天不仅要评选出最优质的良种，更是晒出了牧民这一年来的丰收成果。
9: 赛事设置12个竞赛单项，现场共有乌珠穆沁羊、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蒙古马等近600头只优良畜种参赛。专业评审团队依据体型、外貌、体脂、体重等标准考评。
10: 乌珠穆沁羊的标准就是分3个黑、5个黑，黑嘴、腰长、肋骨特是多一根，加长版的，希望拿个冠军。
11: 黄斑白马马的那个体重就是6-7百斤左右的，我觉得是我的耳马是颜色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呢马鬃呀挺厚，根儿也耐，那他们希望也上得一个好成绩。
9: 赛处会现场还配套开展2种展示拍卖、农畜产品展销、美食品鉴、趣味竞赛等活动，集中展示本土优质畜禽资源、农牧产品与非遗文创。
12: 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改良，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2种畜，达到是以赛选种优质优价，让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乌珠穆沁羊，认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9: 2026年全区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还将在各盟市陆续开展，多角度展现全区农牧业丰硕成果。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农区主会场活动将于9月初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内蒙古台报道。
7: 人看病有医院，庄稼生病了该找谁呢？初秋时节，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12连城7层供销社庄稼医院投入使用，推出全链条农技服务。
13: 眼下正值玉米灌浆成熟关键期，受高温干旱影响，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12连城乡部分农田遭遇红蜘蛛虫害，威胁秋粮收成。庄稼医院推出坐诊加巡田双线服务，技术人员携带数字化速测设备，实地勘察虫情，取样检测，当场开药方。
14: 属于哪类型的病害，用什么样药去防治，我们再给农户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方案。我们把这些数据累积积累起来以后，可以提供给每一个我们服务的农户的地块。
13: 作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地处黄河南岸12连城乡，农业种植规模大，农户农技需求

0: 旺盛。庄甲医院是当地供销社打造的农技服务阵地，依托为农服务中心加综合服务社加农资储备应急配送中心三位一体服务网络，供销社构建农事诊疗体系，可一站式精准检测病虫害、作物营养、土壤肥力。
1: 从原来改的卖农药化肥，做点卖农资，到现在庄稼医院可以将农药技术延伸到田间地头，精准的判断土壤营养含量和作物营养缺素，可以为我们辖区土地提供精准细微的农业服务。
0: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8号，科技内蒙古创新引未来2026视听内蒙古短视频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
3: 活动为期一周，汇聚中央媒体、区外省级广电平台及短视频创作达人等50多人。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主办。本次采风将陆续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实地探访多处科技创新前沿阵地，聚焦数字经济、种业创新、绿色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零碳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内容创作。
4: 国学采风创作点位，既是全区科技创新攻坚的主战场，也是短视频精品创作的孵矿区。每一处点位都串联起内蒙古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活实践，使视听作品实现破圈传播的优质原生素材。
5: 内蒙古科技创新最突出的亮点主要聚焦在内蒙古的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上，以短视频的形式更有助于把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出去。
3: 未来一周，创作团队将深入挖掘自治区在技术攻关、产业升级、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领域的亮点特色，立足基层实景，捕捉鲜活案例，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以新表达赋能新传播，用接地气、有温度的镜头语言，把工厂车间的技术突破、实验室里的研发故事、产业一线的实干场景带到大众面前，打造一批贴合实际、传播力强的优质短视频视听作品。
6: 这次我们打算结合一些比如说老百姓的日常，然后来讲故事，然后以小角度切入，然后去做一些比较贴合民生的短视频。
7: 我们本次活动呢，汇聚全国视听媒体和平台资源的力量，发挥短视频轻量化、传播快的突出优势，挖掘内蒙古创新发展的故事，更好地呈现一个创新涌动、活力迸发的内蒙古。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洪防汛关键期，内蒙古能源集团强化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保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生产防线。
0: 在巴彦淖尔100万千瓦光储加生态治理项目乌拉特前旗15万千瓦子项目一号光伏区，挖掘机正开挖一条长1公里的防洪沟，运维人员同步砌筑挡水墙。该光伏片区紧邻乌拉山，遇到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山洪。
8: 我们采取了增加运维人员巡检次数，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安全可靠地向蒙西电网输送绿电。
0: 在新安盟内蒙古能源发电新安热电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夏季极端天气保供预案，同步推进防暑保供与防汛工作。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监控平台跟踪用电负荷变化，动态优化机组运行方式，整治排水设施、防洪点位及储煤区域，备足防汛物资，建立气象实时联动机制，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9: 一线班组常态化开展高温防汛双专项值守制度，划分专属责任片区，定岗定责，快速处置现场隐患，用精细化的岗位值守，全力保障机组平稳运行，区域能源可靠供应。
0: 入夏以来，自治区各地发电企业加强日常巡检工作，开展防洪防汛隐患排查，专业骨干24小时轮值在岗，提前加大煤厂库存储备，同时依托气象预报精准预判，推动火电兜底调峰、新能源应发尽发，实现整体发电效能最大化。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国道110线洞口黄河大桥项目主桥左幅近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3098米，共设24个合龙段，目前已完成14个，预计将于9月底前。

0: 完成全桥合龙。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是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 11.742 公里，跨越黄河干流，预计今年底通车。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漫游兴安自然境界兴安盟露营大会近日在兴安盟突泉县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山水生态资源，融合户外露营、特色市集、文艺展演、趣味赛事、亲子休闲和夜间经济，打造沉浸式山野文旅盛会，满足群众多样化文体休闲需求。七夕期间，自治区妇联开展幸福连线爱在内蒙古系列公益婚恋交友活动，创新推出游园市集、公益类相亲交友活动等年轻化社交形式，全区12个盟市同步联动，七夕期间共举办活动80多场，服务单身青年5000多人。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雨水频繁登场，整体雨量不大，但局地对流发展旺盛，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提醒大家多留意官方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尽量待在室内，安全防范意识不能松懈。未来几天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光顾，今晚到明天在锡林郭勒盟西部、东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暴雨，中部偏东地区风力较大。呼伦贝尔市的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扎兰屯市发生地质灾害，山洪的风险性较高，外出请谨慎前往高危地带。明晚到后天，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通辽市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大部分地区凉意逐渐加深，但是西部地区仍停留在夏季的炎热中。未来几天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局地可以达到37度以上。另外明天西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19到30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21到34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18到33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7到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5到28度。吉宁晴转阵雨，14到2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1到3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18到33度。松山多云，18到31度。科尔沁晴转阵雨，21到32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9到30度。海拉尔小雨，15到27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

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共享运动精彩。
1: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0: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

0: 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是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

0: 中国航天取得了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出去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5: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6: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 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

0: 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2: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近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一百零

0: 九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

0: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哎，到这儿啊！对不起各位，羊奶就这么多，只能卖到这儿了啊！你们明天再来。

0: 杨师傅，
1: 哎，杨总，来，
0: 坐他那坐。
1: 你咋来不打个招呼？
0: 杨师傅，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咋回事？
2: 哎，不，这咋弄的嘛？啊，
0: 我信得着你，才受你的柿子啊！哼，连货都不见了，你可倒好，给我来这一手，来，你看看啊。
1: 这事儿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3: 是，
0: 你少给我装糊涂。我那一车货是从你们村收的，你们说咋办？
2: 不是你
1: 杨总，你先别着急，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
0: 啥真不知道？
1: 坐，来，
0: 不坐，
1: 喝点水。
0: 不单单是这一箱，我车上还有好几箱，十几箱了。
1: 杨总，给你造成的所有损失，我们都认啊，赔，我们赔。咱是赔你柿子，还是赔你钱，都可以。
0: 这做生意，一定要讲信用，
2: 是
0: 啊，不讲信用啥都没用。
1: 对，
0: 我还准备给你介绍客商了。你说，哎，这咋介绍？这柿子咋吃？
1: 对，
0: 我的生意都让你给砸了。
1: 守业，杨总说的对，这干啥事儿都得讲信用，是吧？嗯，这批柿子咱们认了，我就私自决定了。杨总，你下回到我们村再收柿子的时候，我们免费给杨总200斤。
4: 这谁干的？怎么能这样啊？必须给找出来！
1: 你找谁呀？
2: 以我当质保主任这些年的经验，我闭眼睛我都知道是谁家干的。
1: 你没根没据的，你凭啥说是人家干的呀？
5: 不是，那咱再咋也得查出来到底是谁掺的假。
1: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都已经这样了，
5: 那不能让咱自己家赔啊！
1: 我是村主任，柿子是我收的，就得我赔。
5: 你，妈，咱这回是赔了，那他下回再掺假，那咋办？
1: 不能有下一回了。
5: 说，不行，这事儿你必须得查查。咱以后卖柿子不带他。
1: 不带？那要是全村每一家都掺假，你怎么办？
5: 咱都不带。
6: 你胡说！
4: 行，
6: 你不带大家，怎么带大家致富？
4: 但是也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审审。主任，你说吧。
7: 咱又鞠上躬了，
1: 我对不住大伙。师傅，你帮了大家那么多，咋还说对不住呢？
8: 我知道，我杨世宏当主任，好多人不服啊。凭啥这村里最穷的人就当个主任呢？
1: 再说了，这么多年了，咱们村也没出过一个女村官。大家想什么，我心里都明白。可是我是打心眼里想带着大伙儿好好的过日子啊！我真的是想帮大伙儿。你就说这次收柿子吧，我宁肯自己家少卖点，少挣点，我都希望大伙儿能多卖点，多挣点。可没想到，这到头来还是把这件事儿给办砸了。
7: 咋办砸了？
2: 啥咋办砸的？有人往柿子里掺了别的品种的柿子，甚至是烂柿子、坏柿子，人家回来找了，世宏说那些都是他家的，他来赔。
9: 这谁呀？谁这么缺德的啊？
5: 不
9: 是害大伙呢吗？谁干的呀？站出来！来，
10: 站出来！站出来！
1: 行了行了，今天让大家来开这个会，我也不是说想把谁给揪出来，我就是觉得。咱大伙儿有这个挣钱的机会不容易，咱得珍惜呀、啊！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那咱那穷帽子啥时候才能摘下来呀？有错误，咱改就是好同志。
7: 那不行，这不拿世宏姐一个人赔呀、啊？你说是不是？
9: 是啊，世宏，我跟你一块儿赔，
11: 算我一个，
10: 算我一个，
11: 我也算一个，
10: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我也算一个。

0: 哎呀，我这儿是喂的羊呢。
1: 哎呀，
0: 你把我拉来干啥、啊？
1: 哎呀，叔，你快进来，
0: 嫂子，这正喂的羊呢，就非把我拉来。
2: 坐，快坐，快坐。
3: 我妈找你有事儿，
4: 就等你了，快坐啊。
5: 长圈，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啊，这几次村里开会，你都不出现。那大伙儿就说了，我连自己家的人都管不上，我还怎么管村里人呢？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啥对？
6: 长全儿，你得拿出个态度来，要不然村里人都以为你不支持你嫂子呢。
0: 那是我嫂子，我能不支持啊？我打心里100%都支持。
6: 你100%、1000%支持你嫂子，那为什么大伙儿开会的时候，哎，你不来？为什么？
7: 二。首先说对，你这只支持不行啊，得有行动啊。你也看到了，就我们几个人，天天想能想出个啥来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以后得参加。
0: 那你们出点子都啥点子？王守建，你出的啥点子？
6: 我出旅游点子，让驴友们都到咱们这儿来看看咱们这青山绿水，看看咱们这林子，怎么了？
5: 守建。你不是老说咱们村可以发展什么生态旅游？你认识好多什么驴友吗？这说了半天，咱们村连个驴都没看见，咋回事嘛？
8: 不是，主任，你看我呀，我那不城里的驴友我都已经给请来了吗？都看完咱们这儿了。哎，我那天在家打火，我突然就想起一招，你说我能不能整来外国驴友来？哎。让外国驴友看看咱们这青山绿水，看看咱们这林子。但是我突然一想啊，我这不会这外语，我没法跟人交流，我请来也没啥用。你说，
3: 叔妈，简单的英语我能交流两句，咱先给他弄来，交流的事儿到时候再说，你看行不？
4: 就是啊，
6: 哎，这行，你看这孩子这方面行。叔试试啊，我试试。
0: 你别听你守业叔吹牛了啊！哎，王守业，你搞那旅游呀，赚到钱了没有？我看你还不如我这多养几只羊实际。
6: 我这旅游我刚开始，我怎么能见着钱呢？对不对？但旅游它绝对是没有错的。哎，长全，你养羊你赚过什么钱？我怎么没看你赚钱？你天天跟那羊在一起。
0: 哎，怎么挣不着钱？那些日子，牛儿拉着我和羊进城里头挤奶去了。
4: 啊？
6: 啥？啊？你俩拉着羊进城挤奶去了？你俩是不是傻呀？你俩？
8: 你傻？
5: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7: 前段时间啊，我带着长全和他的羊去城里，找小区门口。现场给人挤奶，现场卖。
5: 哦，
7: 因为本来这城里的奶比咱这儿也贵嘛，是吧？你猜怎么着？不到半小时全卖光了。
0: 你猜多少钱？
6: 多少？1斤2.5毛，你这不跟村里一样吗？你
0: 2.5块。
5: 啥？
6: 块？哎呦我的乖乖啊！
7: 所以说你们想想啊，一斤能卖到2.5块啊，这一只羊得有多少奶啊？这10只羊呢，100只羊呢？所以师公，我觉得这羊奶生意是绝对有发展的。
6: 不是你，主任，我觉得这个项目啊，它也不是很好成立。你看啊，你们俩确实在城里卖这个奶钱，哎，在村子里翻了好几倍，是不是？但是你得发展壮大呀。你有2只羊，对不对？你发展壮大，你才能成气候。你到时候有500只，你1000只，你怎么办？啊，你还用火车皮把这个羊拉过去吗？
7: 哎呀，是，你说这个也对，所以不成立嘛。这两天啊，我也自己琢磨了，靠这个办法

0: 而不行，只有一个办法，
1: 在咱们村里啊，建个奶羊场，哎，家家户户都参加，由长全负责那个养殖，我来负责销售，你们觉得咋样吗？
0: 哎，好。
2: 好啥好啊？你办厂子，你这得需要钱，你办厂子。
1: 对，说到钱的问题了，我提议，咱们贷款。
2: 贷款？
1: 嗯。
2: 贷款可绝对不行啊！咱们村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挣钱的项目。哎，你这贷款等于管别人借钱，你贷款你把你那车都押出去了，咱们村押啥呀？啊，让所有人把房子拿出去贷吗？这不现实吗？
1: 不是你不贷款，你哪来的钱呢？没钱你怎么扩大生产嘛？
2: 你扩大生产，反正你不能贷款，这事儿是行不通的。
3: 牛啊，我觉得也是啊。这个卖羊奶可以，你这贷款，你这就是把羊都压上了，那换羊都没了，那咋能贷款呢？
1: 你想想赚更多的钱吗？
3: 我想
2: 赚啥钱？
3: 你看看呀，
2: 你不能贷款，你贷款出来
1: 赚
2: 不
1: 赚更多的钱？
2: 怎么能贷上款？
1: 这叫第一桶金，你们懂不懂？
3: 什么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就那几十块钱。
2: 你第十桶金你也不能贷款，你
3: 老老实实做人，就卖点那羊奶就行了。
2: 你就真干，
1: 我怎么不老实了？我
2: 你看
3: 你，
4: 哎呀，行了。都别吵了，发展养羊的事儿肯定是个好事儿。至于贷款的事儿，都先别激动，好好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看怎么办。

0: 买的鞭炮、花炮。哎呀，
1: 真是不少呢哈！快放那儿吧，放那儿歇会儿啊。集上人多吧？
0: 多。哎呦，可挤了，你都不知道那人人山人海的。
1: 做了佳慧爱吃的甜饭，还有佳旺爱吃的鱼，佳荣爱吃的鸡，还有你爱吃的虾，我都做了。你看还再做点啥？
0: 嫂子呀，啥都别做了。你看你这一天光围着灶台忙活了，赶快歇歇。哎呀，
1: 我不累，好不容易娃们都回来过个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嫂子呀，这孩子们呀，现在不像咱们当年了，不缺吃少穿的。你做这么多东西，等过了年，哎，光剩下一堆剩饭让咱俩吃了。
1: 哎呀，你放心，我做的剩不了多少，我有数。
0: 哦，嫂子，我再帮你干点啥？
1: 没啥。哟，我得到后院拔几个萝卜。这几个娃呀，爱吃我做的牛肉萝卜馅的饺子。我去拔几个萝卜。
0: 嫂子，我去吧。行行行，嫂子，我去吧，
1: 我去。
0: 我去
1: 吧，
0: 我去。哎呀，你坐这儿，我走。
1: 拔上四五个啊。
0: 好嘞。
2: 妈，妈，回来。
1: 哎。回来了，咋饿了吧？想吃点啥？我给你做。
3: 哎呀，我不饿，等他们回来，大家一块儿吃，热的。
1: 哎，今天柿饼卖的咋样啊？
3: 好着呢，一盒都没剩。要不然我今天也不能这么早回来。
1: 回来早了好，谢谢谢谢。
3: 哎，妈，我跟你讲，我看啊，今天柿子这个情况，我有个想法啊。你说，我想承包柿子林。
1: 行，妈支持你。
3: 哎，我不光是咱们村的柿子林，还有邻村那几个柿子林都给他承包下来。
1: 哎呀，我闺女还是个大野心家呀。
3: 随你，那要么不干，要么就干票大的。
1: 行了，咱呀要过年了，不说干活的事儿了，就吃吃喝喝过个年啊。快进屋去暖和暖和。
3: 行
1: 去
3: 行，
1: 好，
3: 冻坏了吧。妈啊，我接电话。
1: 哦，看，佳蓉啊。喂，佳蓉。
4: 妈。
1: 哎，是妈是妈啊，你啥时候回来呀？
4: 啊，我过年就不回家了。我趁有家里临时有点事儿，我把休假给他了。
1: 那没事没事没事。
4: 妈，过年好。
1: 过年好啊，过年好。
4: 儿子祝您身体健康，
5: 万事如意。
4: 儿子给您拜年了。
1: 这过年呢，天冷穿暖和点啊，吃好点，别舍不得啊。
4: 哎妈，我想你。
1: 妈也想你。妈，咋了？
6: 没有。佳蓉说，她突然有任务，要替别的一个战友值班，回不来了。
1: 哎呀，回不来就回不来了吧，她是公家人，得听公家的啊。没事，你赶紧回屋去暖和暖和。
3: 行，
1: 快去，快去啊，喝点热水啊。

0: 那你一个人咋过年呢？行行行，好，那你照顾好自己啊！哎，你别忘了吃饺子啊！哎哎哎，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我哥不回来就让在学校过呗。家旺说，他在火车站等了好几个小时，没抢到票。
2: 他就索性就在学校勤工俭学了。就是火车票啊，现在不好买。哎，
3: 就是就是。佳慧，
2: 叔，佳慧，佳慧电话，快！哎，过年好，过年好！您是替人去演出啊？哎，你看，你大妈这甜饭都给你做好了。
0: 那行，你跟你大妈说。哎哎，我说，喂，佳慧，啊，哦，哎呀，那没啥嘛，你这剧团嘛，就是过年过节给大伙演出的嘛，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吧，没事儿。哎，佳慧，您记得明天早晨一定要早点回来。 娘啊，把甜饭都给你做好了，还给你包的饺子。明天早上回来一定要吃啊！啊，好，好，好，好，过年好。

0: 们家都说过年回来，这咋一个一个又都不回来了？
1: 妈们大了，都忙，有自己的事情，就让他们各干各的吧。
2: 哎呀，我不是在呢吗？
3: 当我不存在啊？
4: 你看，这不是个大活人在这儿呢，这不是还有家运呢吗？
1: 咱们呀，过年该吃吃，该喝喝啊，这年也得过。来，
3: 来来来，
0: 是是是，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
1: 过年好。

好。

0: 大翠儿，大翠儿，大翠儿，你咋睡这么实
1: 呢？哎呀，你干啥呀？你晚上不睡觉呀？你这干啥不睡觉啊？跟门神似的。
0: 我那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呀。
1: 啥事儿？
0: 我想养羊。
1: 啥？
0: 养羊。
1: 哎不，那城里那工程你不干了？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报工程的事不行了，现在都是三角债，根本要不回来。再说了，咱是农村人，你在那儿挣多少钱也没用，都低人一等，没文化吗？我想着啥呢，我就回来，在咱村里我想办法，咱这农村也有金子嘛，是不？
1: 哪有金子？我咋没看见呢？
0: 那眼光问题，你要有眼光的话，这遍地都是金子嘛。
1: 那既然那么多金子，那为啥咱还这么穷嘞？
0: 这不说嘛，就因为咱穷，咱想办法嘛。你听我说完，我是这样想的。那个长泉不是会养羊吗？但我会卖奶啊，我想跟他合作，我们俩在村里啊找个地方，扩大这个羊的繁殖和生产。哎，这羊多了，奶不就多了吗？奶多了，我卖的钱不就多了吗？这绝对是个发财之路嘛。
1: 你跟长泉
0: 啊，
1: 你说你选这人，哎呀，
0: 你老说人这干嘛呀？人身残人志坚嘛，那养羊技术高着呢。不是，你觉得这想法行不行？想法到底行不行啊？
1: 嗯，
0: 你真觉得可以啊？
1: 嗯，
0: 哎，你那儿还有多少钱啊？

0: 我将来啊，啥将来？你、我、咱家，还有咱村的将来啊？没想过，没想过，就跟当初我跟你爸结婚一样，啥也没想过。这一件一件的事儿。 就推着你往前走，顾不上想过去，更顾不上想将来，一天就想一件事儿，吃，饿呀。所以现在啊，我就想着把这柿子的事儿怎么给它做好，把大伙儿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让大伙儿先脱贫，把好日子先过上。
1: 对，妈，柿子这是头等大事儿，我们可以先把它弄好。可是我在想，中国那么大，有些人咋就能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呢？还有些人能把外贸生意做到世界各地，咱差啥呀？
0: 哎呀，那不一样，人家是什么人家，人家都是干大事儿的人，咱跟人不能比啊。
1: 可是敢想就才能敢干啊，
0: 我们得先想。
2: 是啊，我咋就从来没想过呢？啊，姑娘，你说的对，敢想才能敢做。
3: 来来来，你看看我们这儿啊，这都是老建筑啊！嘿，我驴影，哎，你看我们这儿啊，青山绿水啊，哎呀！
2: 这边走，来来来，看我啊，这边走。哎，石红，呀，石红，你看，
4: 水爷，
2: 主任，我的超级驴友肥仔来了。
4: 你真把驴友带来了，哎，随便看，随便看。
2: 哎呀，
4: 欢迎你们，欢迎，随便看啊。
2: 哎呀，
4: 你真是有能耐呀，
2: 累坏我。
5: 真把驴又带来了！哎呀，你快，快喝水，看，叔，没想到你真有这本事啊！你王叔，我是谁呀？嘿嘿，主任，怎么样？太好了，孩子，咱这村你看，你可怕啥？招啥亲呀？对不对？好嘞，
6: 小二，再过三天，咱这酸奶可以喝了啊！
5: 阿牛啊，哎，你做个酸奶，咱们自己村的更大夫用。
6: 啥大夫啊？这叫卫生，这最起码的，你知不知道？那我是不是得来一身啊？
5: 你当然要来嘛。哎，不过咱现在那个条件有限，您那身在路上呢啊，来加糖吧，够不够啊？够不够？
6: 这按标准呢。
5: 哎呀，过来帮我个忙，手都快酸了，
6: 拜拜。
5: 也挺棒的哈，以后咱这奶就不怕放时间长了。嘿嘿，
6: 对，这酸奶要是成功了，那咱就发了。那当然，哎，以后挣钱你想干啥？
5: 多买点羊。你看你这出息，
6: 真的，
5: 这买羊买羊的，你知道我想买啥？
6: 买啥？
5: 我还没想好呢。
6: 哎，不是你火小点，你火这么大，你烤干了吗？
5: 火，我能掌握住。哎，你搅啊，糊了都怪你。搅搅搅，我尝尝。

0: 哎，注意卫生，注意卫生。咋样？把书给我。
1: 对着呢吗？
0: 你好好嚼着。为啥不甜呢？糖少呗。你嚼，我去大孙那儿取糖去。
1: 不是还有点呢？
0: 不够。
1: 别停啊！别停！
0: 啊，知道了。

0: 糖啊，我刚上的糖你咋都拿走了？
1: 你用一点嘛，这做实验

0: 这酸奶是不是也？哎，你这酸奶能换来我堂钱吗？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早就算成本里了啊。大串，我告诉你，这酸奶要是成了，那能发大财，比你那小卖部强多了。
2: 鬼才信，他要拿走了。
0: 你多近点啊！
1: 你抠人家！
0: 呀哈！哎哎，这小作坊这就算支起来了。哎，这都什么呀？
1: 别动啊！
0: 祖传秘方，揭开了陆仙气啊！
1: 这还有秘方，这整不错，哎，不错不错啊！这牛二，你穿这你给谁看病啊？
0: 我给你看病，一脑瓜子肌肉。
1: 哎呀，这真不错呀啊！
0: 哎，我手机
1: 啊，你给我出点资啊，我们这买卖，万一赚大了又有你份嘛。
0: <笑>我
1: 这得看你们俩干到什么程度。 我跟咱们村主任这个柿子的产业也发展的很有前景嘛，前景？哎，不是啊，我说你们这得弄个棚子，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一下雨，你俩不就停工了吗？
0: 瞧，哎，他说的对哈，这是该弄个棚子，
1: 你得想到想多点儿。
0: 咋样？
1: 就我跟你说啊，你这劲儿你得匀劲儿，你知道吗？云开了，
0: 怎么弄？你看，
1: 你首先肩膀啊，你放平，你看这小云肩，你看没？
0: 是，
1: 看没？你看这
0: 行，
1: 哎，
0: 行，卷起来也浪花，
1: 你看没浪花？浪花，
0: 对对，好点，
1: 看没？
0: 喝点茶吧，
1: 哎，
0: 行，好，走，
1: 行了，真不错，真不错，
0: 出点力啊，
1: 出点力，
0: 别停了啊！
1: 你俩干啥？这浪花磕着，
0: 我告诉你，糊了算你的，
1: 你这剩我一个人，你这劲儿得匀。

0: 这俩二百五要能成功，我都不姓王。他这二百五要是我回去了，你自己搅吧。哼，二百五玩意儿。慢点。好。哎呀！哎，好，这筐可好了。哎，
1: 放那，
0: 好，来，给，
2: 好嘞。
0: 来，
2: 你站，走走走走走。
3: 杨主任。
0: 哎。
4: 哎，你好啊，
0: 忙着嘞。啊，
4: 忙着呢。
0: 我今天来啊，想跟你谈个事。
4: 啥事儿啊？
0: 我们老板的意思说，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你们这里收柿子做柿饼，我听说你们要做柿饼生意了，是不是真的？
4: 是啊，
0: 我们也想做做柿饼生意，试试怎么样？哎，
4: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要是做柿饼，品质不够，也达不到柿饼安全的要求。
4: 我们有一流的设备，还有技术，何况我们还有很成熟的市场。我想你把柿子收起来，都卖给我们，由我们来加工生产。我想通过我们合作，达到双赢。你看怎么样？
0: 要是光卖柿子就算了，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4: 咱们这样吧，你的优势呢，你留着；我的优势你也拿不走，咱们就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好不好？
0: 那个主任，那就这样吧，你再考虑一下。
4: 我就不用考虑了啊。
0: 那行，那就先忙着。
4: 行行行，
0: 我回去看看。
4: 哎，你看看看，这一片都是我们的柿子林，你随便看啊。
5: 长泉、牛旺，全牛酸奶试验正式成功。你们作为第一批的品尝者，也是我们试业成功的见证者。有口福啊！来来，老爷，倒满啊！倒满！哎哎，这咋这么酸呢？那酸奶吗？
6: 你这也太酸了，这不醋吗？
5: 浪费，不懂。
6: 哎呀！

0: 好，太好喝了，那不用了，
1: 不用。
2: 嫂子，
0: 我就少来点，别浪费啊。哦。

0: 这个牛奶啊，是啊，精神可嘉，有待提高啊，精神可嘉。那个，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啊，这就初具规模，值得表扬。
1: 谢谢嫂子，
0: 值得表扬。
1: 谢谢。
0: 说，我来，我来。
1: 挺好，但是差点意思。差啥意思呀？
2: 味儿有点不太对。有啥不对的？我们全牛酸奶就这味儿，这么独特的味道吗？康天，咱俩来。
1: 来。
2: 你尝一圈，是不是挺好喝的？不错啊！来，干了，成功！干了！来来，
0: 干了！谢谢！
2: 挺好啊。
0: 虽说这个酸奶的口味不尽人意，但是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来，祝贺一下，祝贺一下！
1: 谢谢鼓励，谢谢鼓励，
3: 努力努力。

0: 这是泻药还是酸奶呀？看来这次酸奶失败了。不过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
1: 算是吧。哎，我跟你说啊，咱得贷款啊，真的。你贷款了，你就有钱了，你就可以扩大经营了。你比如说哈，咱贷笔款有钱了，第一件事，咱现在村里弄块大院地方，专门养羊，给你扩大生产，多养几只，对不对？
2: 哎，那我把这什么老赵家的、老李家的，我都收过来，
1: 咱弄个大院子，都养上。
2: 对什么？差不多10-20只呢。就是啊，
1: 不行，你像咱都有钱了，只收他们几家哪够啊？十几二只，咱得把全村的全收了，甚至全县的。
2: 那得有多少呀？
1: 那就是啊，一下得有200-300只了，对吧？
2: 那么多
1: 啊？
2: 哎呀，
1: 那咱这要是那么多羊奶，这小作坊可真就得扒了重建了，得弄个大的工厂。
2: 当然，这工厂什么叫作坊？我给你。
1: 你这么多的奶，说句不好听的，咱都可以拉城里去，就是还按咱这个方法去挤羊奶去，挨个小区挤吧。是所有小区同时挤，你像是不是？每个小区每天早晨定点都咱们的奶，咱们的人现场给他们挤。你说这啊，一斤奶2.5，你想想，
3: 那咱不是把县城全承包了？那必须给承包了吗？
1: 每个小区我们专门派一组人，有羊有人，然后现场挤奶。你想想这多少钱了吗？对不对？ 回来还有店主，还有酸奶，那咱俩去什么？谁还疯啊？咱俩就在家待着嘛，你就管养羊，我打电话。
2: 还能在家数钱是吧？
1: 这不老板吗？
2: 是呀，是。没事，贷款。主要是拿，你现在拿啥贷的问题啊？

0: 不管别人怎么讲，我们比人家高一毛。
1: 那这样子啊，
2: 我说，啊，你好，你好，我说这样的，你在我们村啊，收不到柿子，去别的村看看吧，啊。
3: 哎，牛啊，
2: 啊，
3: 这一斤涨一毛，这账也不敢算呀，一季柿子那要多不少钱的，咱辛辛苦苦为啥呀？不就是想多赚钱吗？谁给钱多，咱就应该卖给谁。
2: 这两回事你不知道吗？
4: 卖给谁不是卖呀，挣钱就行呗。
5: 那之前都是穷收咱们柿子，咱们卖给别人合适吗？
6: 哎，主任来了，让让。
5: 咋回事啊？
2: 叔，这帮人就为了一毛钱把良心给卖了。
7: 哎，牛啊，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
2: 咋？
7: 乡亲们就是卖个柿子嘛，怎么出卖良心了？
8: 啊？行了行了，大伙别吵了。这。
9: 我们老板呢想到这儿收柿子，我看你是一村之长，你能不能想办法组织一下把柿子给我们收了？
10: 脸挺大呀你。
8: 这事儿啊，可柿子是大伙的，价格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得跟大伙商量商量。
2: 商量啥商量？哪有你这样的跑我们家门口来抢生意的。
11: 我告诉你们啊，他们收柿子不六毛吗？
2: 职工收七毛。
3: 行了行了，
12: 卖给七毛。
8: 行了，你别在这儿胡说了啊，这价格的事谁也做不了主，都得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嘛，你别胡说啊。
2: 这生意都抢家门口了能这样？
8: 那你咋，人家要是不愿意卖，你到家里去抢吧。
2: 啊，你们都摸摸自己的良心好不好？当初没人收柿子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啊？
11: 施工收你们柿子少你们一分钱了吗？
6: 就是啊，
13: 就是。
14: 那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一个一个的。
6: 我们不是
14: 小农，就是那人家明年不来收的话怎么办？
8: 行了，随行就市嘛。有人抬高价格，有人愿意卖，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相互这么抬价钱，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5: 不是妈，那订单完成不了，我们得赔违约金啊。
8: 那你说大伙种柿子那是为啥呀？不就为挣钱吗？啊？现在有人愿意把柿子价格收得高，大伙有钱挣，干啥不让大伙卖呀？
2: 对，
8: 以后再说以后的话，理你都想明白了，还讲什么理呀？咱不能因为咱自己收柿子就坑大伙吧？
3: 对，师傅说的对的。
8: 行了，大伙啥也别说了啊！既然这儿有出高价的，想卖的就抓紧时间，别错过了这个赚钱的机会，好吧？
6: 师傅，
14: 哎，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真的，
6: 别跟着摆谱。
14: 谁没良心的？
16: 哎，你要是买羊可以找我，我卖你一点羊。
8: 就是，
3: 肯定是想多挣钱嘛。
13: 就是想多挣钱，也就是。
17: 哎，大伙都有了，机会来了，听见没？你们主任都说了，大家赶紧把柿子拿出来，我们就收了。
18: 哎，先收我家的，先我家收。
11: 他们不是六毛收吗？咱们就七毛收，
2: 我还不信了。
19: 这一毛钱啊，主任，他也不是多大个事儿。
14: 他不是敢说出来，不管咱们多钱收，他都比咱多一毛吗？那好，咱们就越来越高，直接到一块。
9: 不是叔，那不行吧？那一块收了，咱卖给谁啊？咱不能栽自己手里啊。
14: 咱一块一再卖给那帮人啊。
2: 我觉得守爷这说有道理，他不以价格欺负咱们吗？咱就用价格再还给他。
14: 哎，
8: 我觉得现在不是六毛一块的事儿，我们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2: 那还能有啥办法吗？
8: 柿子不能收了，把手边的订单完成了就不收了。
19: 不是，哎，主任，你啥意思呀？你不干了？
8: 干，我想干柿饼生意。
2: 柿饼？
8: 嗯。你们想想，咱们五毛六毛的把柿子卖给他们，这中间的利润多低呀！可他们拿着咱的柿子做成柿饼。

0: 咱们现在有柿子的订单，咱们就只想到了卖柿子。可是咱们忘了，咱们祖祖辈辈都在做柿饼啊。
1: 他们知道拿柿饼卖，咱就不知道拿柿饼卖，
2: 对吗？
3: 对，
2: 主任，我也听说了。老牛，这柿饼啊，人家卖出去都是七八块钱，咱们这柿子就是六七毛钱，这利润空间这差的也太多了。
0: 就是啊。
4: 但有一个问题啊，这柿子咱有订单，这柿饼咱没订单吗？
5: 叔，那还是个事儿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咱没卖过柿饼，还没卖过柿子啊。
4: 这，我就喜欢这孩子性格，师傅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6: 像这真像，你看这啊，像不像主任？你自己说。
2: 哎，我说主任，你那个主任助理是不是还没找到呢？
4: 对啊，
6: 我看佳韵这孩子就行。
4: 我同意。
0: 那不行不行，
4: 这有啥不行的呀？
6: 这有文化，这孩子。
4: 对啊，而且性格我喜欢。
5: 妈，我不要工资。
0: 不要工资也不行，那怎么都得村里人同意举手表决呢，是
6: 不是？那来吧，那咱仨现在就举手表决啊，一二三，通过
4: 通过。

0: 瞅啥呢？瞅啥呢？
1: 请问这是廖支书家吗？
0: 咋，在杨志虎那里碰钉子了，才想起我们廖家是村里的权威啊？
2: 哪说呢，我们来你们村收柿子
1: 也不是坏事，至少让你们村的柿子可以走出国去。
0: 他才当了几天主任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是不买账，他是撑不起来。
1: 所以我来看看廖支书，看他能不能出来组个事。
0: 哎呀，医院去了，不在家，你找别人去吧。
1: 那我还得去找杨世豪？
0: 咋，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啊？
1: 那你说我找谁能把这个事给办了呢？
0: 哎呀，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说了这么半天你在跟谁说话呢？
1: 你呀，拉倒吧，你能把这事办了开什么玩笑。
0: 你也不问我是谁，廖支书还得管我叫叔呢，我是这村里的电工，我想掐谁家电掐谁家电。

0: 我的主任呐，这都啥时候了，你咋不着急呢？
1: 我着啥急呢？妈，眼看着柿子都被外地人收走了，咱哪有那么多钱赔人家违约金啊？
2: 那你说咋办？
0: 他能有啥办法？
2: 那你们都没办法，让我咋办？
3: 不是我说牛二，你也说两句话呀，到时候赔钱你家也有份儿。
4: 我说啥呀？咱得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弄大了，你知道吧？
0: 弄大那是以后的事儿，咱们说的是目前。跑题儿了，我的同志。
2: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说他们那些人为什么把柿子的价格抬得那么高？
0: 他们比咱有钱呗。
2: 不是钱的事儿。
0: 那不是钱的事儿是啥事儿啊？
2: 你想，他们把柿子的价格抬得这么高，可是柿饼的价格并没有涨，那他们的利润就会减少。那你说他们图什么？
0: 抢市场，压死的。
2: 哎，牛王，你刚才说什么机械化，什么现代化，什么弄大，你再说一遍。
4: 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咱们现在生产柿饼的确是手工作坊，是吧？你就全村人都来了，一个人有两只手，你再怎么干，你产量上不去呀。我就想着，是不是应该有点现代化的设备跟上？这样子，反正我也没想好，等我想好了跟你说。
5: 听见没？

0: 牛蟒说的这个机械化、现代化，这才是咱们应该考虑的事儿。
1: 就是
2: 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定了啊！
3: 定死了。
4: 老大，
5: 哎哥，
4: 这个外地人给六毛，世红也出六毛，你家这柿子是卖给外地人还是卖给世红啊？
6: 那肯定给世红嘛。
2: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啊！你家这柿子给世红留下啊。
6: 那世红能给我们六毛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世红说话什么时候变过？
5: 行，我们信得过世红。
2: 行，那就咱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变啊。
5: 好，
2: 不许变。
5: 你慢走哥。
7: 婶子，忙着呢。
8: 哎，大翠儿，哎呀，你不上你家地里摘柿子，到这儿来逛荡啥呢？
7: 我看一看。哎，你家今年柿子准备卖给谁啊？
9: 卖给外地人呗。
7: 婶子，你这样可就不对了。咱这柿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是世红帮着咱的，你不能因为这一毛钱就伤了咱们村里人的感情。
10: 那就听大翠婶的，卖给世红婶呗。
7: 这就对了，你看你儿子。

0: 谁让你喝水的呀？哎呀，没喝，我喝的漱漱口，这不都吐了吗？都吐这儿了吗？啊，
1: 那行。
0: 牛忘呢？他不是说带我去透析吗？什么时候走啊？
1: 他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
0: 这药都吃了吗？
1: 吃了，吃了。啊，都吃了是吧？行，我给你装起来啊。嗯，
2: 牛旺还回来了，我去迎接他啊。大翠儿，哎，大翠儿，叔来了啊，快，叔在吧，在屋里呢，快快快，来，
3: 爸，
2: 盛红来了，叔，
4: 哎呀，
2: 我看你这气色挺好的嘛。
4: 哎，好的，好的。
2: 那个大翠儿，哎。
0: 牛旺
2: 那边临时有事回不来，让我带着叔去透析呢。你快收拾收拾啊，把那被子呀、褥子往车上放。哦，好，好，好，那你先坐着啊。妈，来来，收拾被子。
0: 是。我听说外地人到咱们村子里收柿子来了。
2: 啊！不光到咱们村来，把我之前老客户也抢走了。
0: 这事儿啊。
2: 是坏事，也是好事。啊，我也这么觉得。我就在想，这外地人为啥敢把柿子的价格抬得这么高？
0: 他凭啥呀？
2: 说明咱们的柿饼在市场上对他们造成了威胁。可咱心里明白，咱柿饼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最近啊，我跟牛旺还有佳韵，我们在商量。
0: 怎么提高这个柿饼的产量？哎呀，咱这祖祖辈辈的做柿饼，闹到现在，咱倒成了不会做的了。
2: 叔，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咱这小作坊看来是不行了。
0: 那咋弄啊？
2: 我们村委会商量了一下，想先引进先进的技术。
0: 然后啊，办一个正规的食品厂。
2: 师红，啊，好了，啊，师红，行，快快快，师傅，走吧，走，来，
0: 行，
2: 慢点，咱们先看病，我回来再说这事儿。
0: 好，
2: 慢点，不着急，
0: 行，好，
2: 慢点。
5: 哎，有人在家吗？
6: 有。
5: 飞虎，啥事儿啊？哎，线路老化了，得掐电。
6: 哎，前两天不是说老化都把那个电线给换了？
5: 哎，又老化了，掐电，来，梯子。啊，飞虎，
6: 这你看，每天晚上我还得削柿子皮，还得晒柿子，你这给我掐的电，我晚上我还咋工作呀？
5: 外地人都把柿子给抢走了，你晚上还能干啥呀？
6: 哎，不。
5: 外地人欺负人，你也欺负人啊！
6: 哎，谁欺负你了？你现在是在妨碍我公务。谁妨碍你公务了？你什么时候通电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我看你就分明挑事儿。我告诉你啊，这电你掐不成。
5: 怎么就掐不成了？这村里就没有我掐不成的电，我想掐谁家掐谁家，别以为你妈是主任，我就不敢掐你家电。
6: 哎，我妈是。
5: 家荣，别让家荣吓唬我。
6: 家荣，
7: 姐，
6: 家荣，
5: 姐，
6: 哎呀，
5: 哎呀。
6: 哎呀，家荣，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哎，不是说过两天回来吗？今儿咋就回来了呢？
7: 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没提前告诉你。哎，你要是真告诉我了，我这昨天晚上可能还真是睡不着觉了呢。
5: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别
7: 壮实了，要是精神了，
5: 走进屋
7: 啊。飞虎，你也在呢？啊，在在在。好，对，
6: 人家飞虎啊，现在厉害得很，敢来咱家掐电。
7: 掐电？哎，没没没，线路老化，啊，这线路老化了可是重大问题啊。飞虎，我走之前让你照顾我家人，照顾妈。
0: 你小子可真没食言啊！我隔三差五都来看一看，这线路老化了，万一接上电着火的话，就是重大安全事故。啊，这火该掐就掐啊！
1: 那就掐，那就掐啊！
2: 哎，不掐了，不掐了，不掐了！我先掐别人家电去，回头我请你吃饭啊！回头请你吃饭啊！
0: 哎，梯子！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妈，
0: 走走走。
2: 没咋回事儿，走，哎呀，没咋回事儿啊！这黑了啊，壮实多了啊！咱妈当主任了，有些人嫉妒。嗯，嗯，嗯，妈，还是你做的菜好吃，
0: 那你就多吃点啊！
2: 有山的味道。
5: 有家的味道，
6: 看来佳蓉啊，现在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是不是？这哪是会说话，这是更懂事儿了。嗯，
7: 对对对对对，嗯，
6: 妈，对啊，你们怎么不吃？
5: 你吃，你吃，你吃。
8: 最近村里都忙着在小学校办视频厂的事儿了。
6: 哎，我说佳蓉啊，叔啊，过两天上山。
9: 给你套只兔子吃，
10: 不用了，二叔，你们忙着，不用管我。
11: 阿叔，哎，
12: 小红，出大事了，
11: 咋了？那工商的人在那查房，在视频厂呢。啊！走，去看看。
13: 你听我给你解释。
14: 行了，行了，行了，
13: 我给你解释。
14: 大家安静啊！
13: 解释，解释，解释。
14: 这是规定，你们没有正规的手续，就是不能开。
13: 同志啊。
15: 我们有手续，真有。
16: 我们这村主任呢，他现在没在家，
17: 手续拿不出来给你们看。你们看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俩呀，先回去，
18: 等我们村主任回来的，我把这手续拿着，我给你们送过去，行不行？
19: 你给他废什么话？我告诉你们，我们就是没有手续，怎么了？
9: 哦，我们自己村种的柿子，自己做柿饼，怎么了？犯什么法了？是不是？
13: 对呀，
2: 就是。
20: 你们干什么？
21: 枪支，你杀过人呐？
22: 说啥呢？你说你工商就工商，你假冒的吧？
23: 那就是假的，
24: 对，那就是假的。
25: 说啥呢？说啥呢？同志，你真不能沾啊！

0: 你今天要想站，你就站我身上吧。
1: 你别胡搅蛮缠。
2: 谁胡搅蛮缠了？你敢贴一个试试？你敢贴，我就敢撕，对不对？
3: 干啥？
4: 凭啥插翻我们厂？
5: 他说
6: 不是，对呀，凭啥插翻我们厂？让
7: 我
6: 让
7: 一下，
8: 让
7: 让
8: 让让让让让让
9: 你是这个村的负责人？
10: 对对对，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到底咋回事啊？
9: 有人举报你们这个厂子手续不全就生产食品，这是违法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你们厂子进行查封。这厂子今天必须查封。
11: 不是，哎，同志，那你们查封了我们柿子咋办啊？
9: 等你们把正规的手续全办完了就可以开工。
11: 哎，你看这样行吗？你缺什么手续我们马上就去补办，你能不能先不查封啊？
9: 你们不是不生产，是你们不能生产，要全部查封。哎
0: 哎，同志，你这不能全查封啊。同志同志，你看啊，这边少的这些哎是我们厂子，那里边有很多，这都是村民大伙的，是放着寄存的，自己家放不下了，全查封这不合适吗？
9: 合适不合适你说了算啊。
10: 顾尚同志，你可能不了解，咱们厂做柿饼是这样的，咱做多少柿饼跟老百姓收多少柿子，有时候啊老百姓的柿子多没地方放，就放在咱这学校里头，放在咱这个柿饼厂里头了，那真不是咱们厂的呀。你要是都收了，那你说我跟大伙怎么交代呢？
9: 不行，放在柿饼厂的柿子不管谁家的一律查封，如果谁有异议的话到工商局来向我们汇报，我们另行解决。
12: 这不是闹着玩的，食品安全关系到人的生命，必须查封。
9: 不行，柿子柿饼一律查封。
13: 同志，同志，哎，同志，
9: 哎，谁敢动？我看你们动员试试。哎，都是这个吗？
14: 别打仗！
15: 老冷静，往后退，放冷静一点，往后退，
14: 都往后退。
9: 请家荣，
14: 请家荣，请家荣替队往后退。
15: 大伙都别动手啊，动手能解决问题吗？
16: 同志们，你们执法辛苦了，这非法食品你们可以带走，但这学校是咱村里，村民们在这放个柿子我们也不能不让，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就是来制止这种行为的，村民们种个柿子不容易啊，经管了一年了，你也不能让大伙受这么大的损失，对不对？
9: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也非常珍惜大家劳动的成果，但是按照国家的法律今天必须查封，等到你们把正规的手续全办好了，我亲自到这儿来把封条揭了。
11: 那不是说了怎么办呢？

0: 快了呀，
1: 就是。
0: 世红，
2: 世红，你看这事儿整的，你看。
3: 可是我一想，我想咱在自己村里做这东西，那还要啥手续吗？你
4: 那就算你这么想，你得告诉我呀，我得知道你没去办，对不对？哎
3: 呀，是是是，你看这事儿都怨我，我也没想到能出这么大的事儿，你看看。
4: 就是，你说，给大伙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呀？
3: 你这样，我现在马上就把这些手续都给他补齐了。
4: 行了，我就让佳韵去忙活这事儿吧。下次可不敢了啊！
3: 对不住了，世红。
5: 来，佳姐，你请进。啊，
6: 好好好。
5: 你请坐。啊
6: 啊，行行行，那我世成哥在哪儿？然后我就能去找他。他现在，
5: 孟书记啊，他正在开会，你稍等一会儿啊。
6: 哎，不是谁？
5: 啊，他现在是咱们长滨县委书记，上次回村啊，他不敢太张扬。哦，
6: 县委书记。
5: 哎，佳姐，你先喝口水吧。
6: 哎，那今天不是周六吗？
5: 啊，周六啊，他一定不休息，周日他不一定休息。
6: 他那么忙啊？
5: 县里的事儿事无巨细，事事都操心。这不前天刚打完吊针就去下乡了。
7: 关于工业和教育的工作安排，我就说到这儿啊。下面我要着重说一下三农问题。中央指出，民为政首，农为邦本，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漠视农村。加快农村发展，我们要从抓好脱贫攻坚、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几个方面入手，上下一盘棋，低调务实，埋头苦干，解放思想，合理攻坚。哎，佳韵来了，坐坐坐，你快坐，你快坐。
6: 哎，别，世成，孟书记。
7: 哎，叫世成哥啊，小李，哎，车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7: 那你先去。
5: 好。
7: 佳韵，你来找我啥事儿？
6: 我是有点事儿，但是。
7: 这样，我呀要去个贫困村做调研，离咱们一水村也近，有啥事儿咱路上说。做完调研，我把你送过去，好不好？
6: 好好好，
7: 走走走走。
6: 行，走。

0: 叔，婶子，在不在啊？
1: 在。
0: 来来来，出来出来。
1: 对对对，
0: 我给你俩说点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叔，是这么着想。等会儿呢，咱县上的孟书记要到咱们村里来考察。见了孟书记，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1: 对对
2: 啊，
1: 对
2: 对
1: 对
0: 对。哦对，还有，你编的那个扶贫帮困那个快板。等会儿给孟书记唱一唱。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
0: 记住了啊，
1: 记住，
0: 该说的说，别乱说啊。
1: 哦哦哦，
0: 就这啊。
1: 哦哦。

0: 哎呀，来了，你好，你好，你好！哎，孟书记，你好，您来了，来来来，你好。
1: 就是这家是吧？
0: 对对对，走吧。哎，孟书记，你看都这点了，咱先吃饭吧。
1: 先工作吧。
0: 哎，孟书记，你这工作再忙，也不能把身体搞垮了，先吃饭。
1: 看来咱们村的脱贫工作做得不错呀，这刚几点就吃饭？

0: 说，婶儿，现场孟书记来看你们了。哎，好，大爷，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大妈您好，大妈，大爷，大妈，大爷，身体可好啊？今年咱家收成咋样？好得很。他们家收成可好，光这小麦就打了500斤。我是怕他们说话乡音太重，您听不懂。
1: 没事，大妈，我是咱们县里长大的，我听得懂。
0: 你是好，
1: 这是漏账子。
0: 漏账子。
2: 这粮食都是早就打出来挂上了。他们家收成挺好的。哎呀，他们家收成挺好的。哎，婶儿，那你就给穆书记唱一个。
3: 就唱那个，十唱共产党。大师范，向俺俩钱，请我给咱车陪伴，别的是把古塔下方扶贫帮扶设一遍。我是一个残疾人，城里的活儿干不成，村委的活儿还能干。政府把我记心间，给我又送米，又送面，又送化肥，又送油，什么事儿都不愁，心情舒畅度晚年。感谢领导，感谢党，百忙之中把我想。如果我能发育热，宣传政策我不用说，幸福生活千千岁，我争取活到100岁。
0: 好，大妈，你唱得太好，您快坐。

0: 反正这好多次有刷钱的嘛。哦，
1: 这都是事实吗？
2: 是事实。
3: 主任，刚才大娘唱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情况？
1: 都是真实的。
4: 你不要以为你搞这些形式主义就可以欺上瞒下，
1: 我是做过准备来的。你做这些事情长了自己的面子，丢了党的脸。你糊弄我没有用，
4: 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村，让咱们老百姓越来越穷。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困难，我怎么帮你们解决问题？
3: 村主任，记住了，执政为民，
4: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叫佳远，你今天找我啥事儿？
1: 世成哥，你工作的时候跟生活中完全不一样。咋了？严肃。太企业了。你说他这么糊弄我有啥用？说吧，啥事儿？是这样的，我们市林场上封了。
0: 为啥呀？他说是手续不全，那补办呀。是，
1: 我知道，可是补办手续不得需要时间吗？但柿子不等人啊。我上次听说你在县委上班，但没想到这么大的官儿。<笑>是这样，咱们能不能托托人找找关系，先把我们里面柿子拿出来？
0: 佳远，这件事情你还真的就得走程序。 啊，小李啊，把这个村的情况再给我核实一下。

0: 这么晚才回来呀？妈，你猜今天谁送我回来的？谁呀？孟世成。
1: 孟世成送你回来的？他人呢？怎么不进屋啊？他把我送到村口，然后就走了，说忙，还要开会。哦，这么忙啊？
0: 你知道他是干啥的不？他不是咱们政府的吗？那是啊，人家是咱们县的县委书记。啥？县委书记？嗯。我的天！哎，那娃打小不是在房上就是在墙上。
1: 这长大了还真有出息了，那可不是嘛！他今天还带我去扶贫点了呢。他工作那样吧，就特别的有气势，他那样子吧，就特别的帅。哎呀，就反正特别帅。
0: 去工商局了吗？你去找他干啥呀？我去的，我去工商局，人家说让走程序，我不是怕耽误时间吗？我一想，他在县政府工作，能不能帮咱们托托人找找关系，把里面柿子拿出来呀？
1: 他咋说？
0: 你别提了。那你说这县委书记办这种事儿，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吗？

0: 然后我就跟他张了一嘴，我说师长哥，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帮我们找找人，托托关系，把里面柿子拿出来。然后他就跟我一本正经，他说这个事儿啊，必须得走程序。你跟他熟，要不你跟他说说，他肯定听你的，
1: 不给他添麻烦啦。走程序吧，
0: 那到时候柿子烂在里面你就高兴了。
1: 烂就烂啦，拿钱买个教训嘛。
2: 哎妈，我给你讲讲，他今天啊就是在那个扶贫点有一个村主任，我找了一个村里的一个老太太，然后把所有什么党的计划啊、党的政策全编成了快书，然后就这么啪啪啪啪边打快板然后边说，然后呢结果了。

0: 师傅。
1: 啊，江生回来了。
0: 金奶奶。
2: 哎，家荣。
0: 你好，
2: 回来了。
0: 回来了。哎，哥。哎，走，
2: 哥。哎，家荣。
0: 哎，奶奶。
2: 你在这干啥呢？啊，
0: 我就在周围转转，看看咱村的电线线路。
3: 哎，那这不是飞虎的事儿吗？
0: 对啊。您见到飞虎了吗？我还有事儿跟他商量呢。
4: 飞虎啊，一听说你回来，早就跑没影了。
0: 为啥呀？
5: 为啥？怕你打他呗。你不知道啊，你不在的时候，飞虎可嚣张了，想掐谁家店呢就掐谁家店。
0: 是吗？
5: 可不呗。
0: 不过说实在的，咱们村这电线线路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老化问题，要是没有及时更换呢，就是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这可太危险了。
5: 哎，大哥，
0: 这可太危险。
5: 哎，这不乐乐吗？
0: 乐乐
5: 飞虎哪去了？哎，你家店可不是我掐的，不是我掐的啊！这是跟我没关系，我这是负责搬梯子啊！这是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
0: 乐乐，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呢，
5: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乐，站住！乐，站住！别打，别打，别打！
0: 吵啥呀？
5: 我怀疑打我。
0: 不打你，
5: 掐你家店不是我的主意，都飞虎的主意。
0: 飞虎的人呢？
5: 他看见你回来，他就跑了，害怕你打他。
0: 行，
5: 走也不知道带着我。
0: 先不说这事儿了啊，来，你看，这都是我在咱们村检查的容易起火的几个安全隐患，你把这些交给飞虎啊，让他平时全部都给维修检查了。咱们村的电线线路老化的太厉害了，知道吧？
5: 好，知道知道。
0: 哎，你看这高压电，这下面全堆的是木材呀、门板呀什么的，全是可燃物，这万一要是着火了可咋办呀？到时候全部都给搬走了，知道吗？
5: 行行。哎，就这事了，没别的事了，
0: 没事了。

0: 这样就舒服多了吧？
1: 啊，舒服，舒服。
0: 人家医生说啊，这样就会让你的淤血啊就能化开，不那么疼，不那么难受。啊，
1: 好。
2: 大爷爷，
3: 哎，嘉荣回来了。
2: 爷爷好。哎，婶子，来。
0: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我是听说廖爷爷病了，专程来探望的。哎
3: 呀，快坐，先坐。哎，
2: 好。
0: 哎，你看这嘉荣变的，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1: 娃呀，在部队还习惯吧？
2: 都挺好的。
0: 哎，嘉荣，想吃什么？你说。哎、
2: 不用，婶子，真不用了啊。
0: 哎呀，想吃什么？你说。
2: 不用，婶子，你坐，你坐，来来来，你快坐吧啊！来，别忙。

0: 活了，
1: 孩子越来越懂事。
2: 就是来看一下廖爷爷的身体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哎，特别好。我一会儿还要找飞虎商量商量事儿呢。
1: 飞虎，哎，这飞虎一知道你回来啊，立马就跑外村去了。
2: 我这早就不打架了，飞虎见了我咋还跑了？
3: 你呀，你是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呀。
2: 廖爷，我回村看见咱村的很多电路都已经老化了，我就想跟飞虎商量商量，把咱村的电路都给维修了。
3: 好，好啊，好啊！哎呀，这部队就是锻炼人呐。小时候吃个饭，你妈都得满村子找你呀。你看现在这一回来，就知道给村里干事儿了。
2: 我妈都为村里的事儿忙前忙后的，我这个预备党员当然不能落下了。哎呀，
3: 我爸入党了啊。好啊，好啊，好啊！不过这个飞虎啊，你就不要指望能找到了。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有一群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国家的孩子。60多年前，他们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片草原，在牧民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如今他们用自己微薄却坚毅的力量回报着草原母亲的恩情。

0: 我相信小豆，距离这么近，如果有战斗的话，我们多少可以听到枪声。您还是如实转告总司令吧。
1: 再等等，不能干扰总司令的决心。

0: 都交给阿华，让他重新再标注一遍。
1: 好，
2: 知道。电话一个，重机枪一挺，
0: 注意警戒。
2: 是，
0: 陈平，
3: 来，
0: 9点钟方向再标记一下。
3: 知道。
4: 主峰山炮，配置6枚，形成斜面护佑，分别是3号高地、5号高地。
5: 刘元，去下面这支侦察部队。
6: 不急，这个声音很熟悉。
5: 是谁？
6: 江小昭，他竟然还活着。
5: 哼，他是来找死的。我希望在我睡醒之前，你把他消灭掉。
6: 明白。
7: 汇报完毕，重复一遍，汇报完毕。
8: 朝东，朝东，保重。
7: 一恒，放心吧，
0: 出发，转到下一站。

0: 你怎么让他们跑掉了？让他们遭受重创是没有用的。
1: 父亲，请您放心，他们一定还会再出现的。到时候，电台会为我们指明方向。

0: 小豆，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老乡们是逃跑了还是被害了。
1: 这让我想起了泰尔庄的那个村寨。
2: 走，赶紧统计伤亡的情况，按照序列到房子里休整。
3: 嗯，
4: 快
2: 快
4: 注意警戒。

0: 阿花，把电台拿来。
1: 哎，
0: 打开。
2: 哎，不能开啊。
0: 为什么？
2: 日本人有可能窃听。
1: 对，咱们在江西的时候，廖市长也是怕通讯泄密，才不让我们用电台的。
0: 那敌人是因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才找到我们的。
1: 嗯。
0: 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1: 除非啊，你别说话。
2: 要不说点他们听不懂的。
0: 那不讲官话，他们肯定听不懂。来，试一下，赶紧。
1: 哦。
2: 哎呀，别在这试了，好不容易找了这么大的地儿，让兄弟们先休整一下，喘口气啊。
3: 都检查完了啊，这儿很安全。
0: 行，我明白。那阿花，你背着电台，跟我上山，走。
1: 啊。
0: 你们在这边等着。
3: 哎。哎。大花，来来来来，
1: 你干什么？
3: 把这给我。
1: 向东哥，你看他。
0: 大虎
3: 啊，
0: 干什么？我们去执行任务。
3: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我们俩去就行，用不着你去。
3: 这么沉的东西能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你管得着啊？
0: 行了，大虎说的对，阿花是阿妹，我应该帮她背。
3: 我来，
0: 给我。
4: 哎，你们干什么呢？赶紧去啊！
1: 给我，快点，快快给我。
0: 让大虎跟我们去吧，
3: 听见没有？快走走走，快走吧！
4: 注意安全。

0: 你是谁？
1: 我是山寨的老板。
0: 请直接找我的上司，我要跟他对话。
2: 是啊。
0: 我知道你是谁，现在有人在偷听，我们只能用山寨的话来对话，明白吗？
3: 你这样小心是对的，关键时刻不要重新保持通话，他们可以对你那里变化位置。
0: 小刀，小刀！糟糕，他们遇到危险了。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连长官，我请求带领部队前去支援。
2: 不可以，大战在即，多次渡江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要克制一下你的情绪，肖师长。我还是独立团的团长。
4: 革命军人要以大局为重，谁敢无视我的命令，我就会制裁谁。放开我！我没事。
1: 没事吧？
4: 没事。我的电台。
5: 怎么办？怎么还那么多情报没搜集到呢？就算搜集到了，怎么传回去啊？这是山脉，这是河流，我们应该从左边进攻嘛？啊？
6: 如果你从西北方向从这儿打的话，我们正好能把这块避过去。
5: 哎呀，我告诉你了嘛，我还是想要从西北的方向。
7: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样，我们先去侦查，标注完火力网之后，我们再想办法。
8: 那咱不能都去，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5: 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自己能活下来。如果这点都坚信不了，那我们这个任务就肯定完成不了。
7: 好，
5: 先去侦查，必须在明天早晨形成完整的侦查报告，给传回来。
7: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万一日本人改变部署，我们就等于白费了。
9: 这样啊，这儿包括中央军这三个阵地是我们没有去侦察过的，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带队进去，最后我们还是会合到这儿，有没有意见？
10: 我没问题，
5: 我同意，没问题。
7: 哎，那我干啥呀？
9: 大胡，你留在这儿吧。啊，
7: 行，那我就跟阿花留这儿吧。
5: 可以。
7: 哎，对了，
9: 阿花，你就别说了啊！
7: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就不让我说啊？
9: 你有意见啊？
7: 我有主意。电台日本人那边也有，我们找一部他们电台，把调频调到我们训导上，就可以把情报传过去了。
9: 哎，这是一招啊！
7: 太好了，还是阿花聪明啊！
9: 那你不让我说话？
7: 行，以后你先说，我再说，行吗？
9: 这还差不多。
7: 哎，这样，我去中央阵地读电台，行吗？
5: 你们俩就别在那儿犹豫了，我
7: 肖大虎执行的任务什么时候炮火汤啊？
9: 可以，好，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在中央阵地外集合。
7: 好，
5: 那好，杜燕，你把鸣笛发给大家，一组一个，咱们联络用。
7: 行，
9: 好吧。
7: 好，
9: 等等，我突然想到这个中央阵地外，肯定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如果想混进去，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7: 江小刀。
4: 你还是不信任我是吧？
1: 行了，大虎哥，别吵了，找电台要紧，谁找到电台谁就是好汉。咱们走吧。
9: 小刀，放心吧。
5: 行，那执行任务吧。
7: 好，走。

0: 跟这儿是一致的。
1: 刚才准备取回敌人电台的任务，只能取消了。
2: 小狼，我已经摸出一条路，可以直接摸到他们的阵地。咱们现在取消任务，那咱们的消息根本就没法及时传出去。
1: 你说说，你自己准备怎么行动？
2: 你是怎么的？还是信不过我？
0: 不是，大家是考虑你的安全问题吗？
1: 对，你说不说？如果你不说，我就说我方案。
2: 说说，不说说。我已经查明白了，敌人在这儿修了一条输水管道，这条输水管道可以直接通到他们的厨房里面。
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鬼子的澡堂呢？
2: 我早就。

0: 接着说。顺着这条输水管道摸到厨房之后，我先干掉他们的厨师，换上他们的军装，假扮他们的人，再摸到通讯室，打掉他们的通讯兵，我就可以把电台夺回来。
1: 那你准备怎么撤掉？
0: 我照原路回来呀。
2: 大虎哥，电台井水可就废了。
0: 我从你那儿学了一招，我拿雨衣把电台包起来，我就带上
3: 了。你那是下雨，能跟打仗一样吗？真打起来你顾得上？
0: 你就是不相信我是吧？我把电台包得严严实实的，我说能搬出来肯定就能夺回来。
1: 行了行了，你听我说，还是按照你的计划去做
0: 好，
1: 但是咱们得修改一下。队长这边你们俩分别带人到中南西侧开火，吸引住鬼子的注意力，引他们追击。
0: 好，
1: 一旦敌人交上火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就顺着这个通水管道进去，直接到电讯室发完电报以后，咱们就撤退。
0: 声东击西，这招行，那赶紧行动呗。
4: 哎，等会儿，咱们汇合的地点在南风站，这个没有疑问。
0: 对，
4: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到底发没发过电报？
1: 那这样，我们三个人撤退的时候，我会打掉日军中心旗杆上的旗子作为信号。
4: 可以。那行，那我们都明白了，下命令吧。
1: 还有补充的吗？
0: 没有。
1: 准备行动。
0: 好，哪里打的炮？
5: 不仅正规军从东南两个方向进攻，
6: 有多少兵力？
5: 至少连级规模。
6: 会不会是江小刀孤注一掷？你上一次带的兵力太少，这次把所有的士兵都带上，彻底歼灭他们。
5: 嗨，敌人向西，敌人向东，给我全部消灭！出发！
0: 出发！

0: 小偷哥，去饭店，快那边！
1: 快点，快！

0: 动。来，不重复，请记录。
1: 紧急情况，不重复，请记录。
2: 4500高地 N18 E2C DS56 ET760。
3: 顶住，争取时间，
4: 我顶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想发出电报，请求有灵部队协助我们消灭他们。
1: 你是怕我们的过失大家都不知道吗？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他们。
0: 可是他们一直神出鬼没，这周围又都是山谷和森林，很容易藏身。
1: 这位的地形你应该很熟悉了，他们跑不太远。命令部队进行拉网式搜索。
2: 哎，
3: 那我们就按照老办法声东击西，我们掩护你过江。
4: 好，
3: 这个给你，时间你自己把握。
4: 你其实还欠我一样东西。
5: 这个时候不准开玩笑了。
4: 我没有开玩笑，过一个班就行了，人少鬼子还不容易发现。
3: 杜燕，这个是地图，这个是情报，你千万要把它保管好，交给萧一航。你告诉他我们会留守在这边等待时机，配合他反攻。
4: 好，
5: 反攻不能再拖了，拖我们拖不及，弹药不多了，支持不了几场战斗。
3: 对啊，我们可以克服一部分的困难，但你一定要告诉他我们可不是万能的。
4: 你们放心吧。
3: 还有，你帮我问一下萧一航，我托付他昆明办的事情他办得怎么样了。
4: 是裴金姐孩子的事情吗？
3: 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帮我问一嘴就行了。
4: 好。
6: 报告，北方的流动哨和敌人交上火了。
3: 这样，对面向南，我们向西撤退。
5: 哪里汇合？
3: 还是汇合在这儿。
5: 为什么？
3: 你自己都想不到，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再敢回到这儿。
4: 好，
3: 出发。对面

0: 哎，阿花，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像咱们山寨的龙潭溪啊？
1: 是，真的挺像龙潭溪的。小刀哥，你看那石头都一模一样的。小刀哥，我想家了。我们都在这儿转了三圈了，什么时候能出去？
0: 阿花，咱们是为了活着，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只能带着他们继续转圈圈。一直估计的，要把敌人给扣进去。
2: 小刀，小刀，怎么还不走呢？日本人马上追上来了。
0: 来，你发现没？这边多像咱们的龙潭溪啊！
2: 哎呀，行了，这还游山玩水呢，啊，还多愁善感呢，不要命了，快走，赶紧走。

0: 找到了，独眼中了一枪，被水呛到了，还在昏迷中。
1: 带我去看看。
0: 这是送回来的情报。

0: 是萧逸恒。
1: 是。
0: 躺好。
1: 情报收到了吗，师长？
0: 已经上报了。他们会做自己的评判。能活得回来，你命真大。
1: 谢谢师长。师长。师长，小刀他们特别危险，特别需要你。还有，
0: 怎么了？

0: 怎么，你吃不下？现在能填饱肚子是最重要的。
1: 夫君，我们这样一直追击，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我不可能在附近的山坡和树林里都派兵把守，这样就不能形成完整的防御系统。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请友邻部队来协助。
0: 目前这里只剩下我们一支部队，而且又刚刚调走了我们两个大队。
1: 什么？把他们调去哪里了？
0: 方面军司令部接获了中国部队的一封密电，说他们的主攻方向在郑东。
1: 难道我们正面就不会受到攻击了吗？
0: 情报上面说得很清楚，第一十一集团军只是佯攻，所以你的这一大队要消灭江小道的这股小分队不是问题，而且不会影响战事。
1: 我明白了，我们已经形成了孤岛，要自成防御系统。
0: 是啊，孤岛最可怕的就是在中间被敌人撕开缺口，所以消灭或控制江夏道速度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关键。我们的粮食只能够坚持一个月，一旦开战，能不能得到空中补给都还是未知数。
1: 我知道了，我会抓紧时间层层推进，困住江小刀。
2: 现在咱们的装备、子弹、武器

0: 每一个假日的清晨，对于丰镇市聚宝庄村绿康园生态庄园有机餐厅的段师傅来说，都是必须要备足食材也备足精神的时候。这个近几年逐渐火起来的休闲农庄，假日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着这句宣传语逐渐深入人心，乌兰察布市也逐渐成为北京、河北、山西等游客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而乌兰察布丰镇市的聚宝庄村也因为山林水秀、果蔬丰裕、交通便利而成为喜好田园风的游客们一个常来常往的好地方。2021年，聚宝庄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以前这个打工啊，就在那个厂里头20里开外的地市，现在呢骑是电车，有的就开始电动汽车了，就讲那务工，就讲那挣钱，下一步呢还有这个打造这个聚宝庄水库，别指吉林乃至大同，这个聚宝庄水库也是个名店嘛，这种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的村民致富。
0: 丰镇人向来有脑子活、善经营的美名，如今有好政策加持，自然更是如鱼得水，把村里人习以为常的农耕生活改造成城里人喜欢的田园风光，搞农庄、搞采摘、搞旅游，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含金量却大大的不同了。
2: 通过这个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的来园区的这些活动、这些项目，最终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两口子在我们园区打工，一年收入也将近6万多7万块钱，务工的这个收入，哎，可以年增收差不多2万到3万块钱。
0: 绿康园生态庄园是聚宝庄村休闲旅游的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可以用大美全三个字做概括，来这里的客人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拓展、休闲养生，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3: 国庆节啊、五一啊，人多，就像去年国庆节，鱼香肉丝一中午就点个40-50份。有小孩的时候，人们就点个西红柿炒鸡蛋啦、烧茄子啦，鸡蛋全是我们后边自己养的鸡、散养的鸡蛋。
4: 周边的，它除了吉宁就大同，剩下远一点的就是包头那边，包头的也有的来的。五一那几天人多吗？走到那个门口都进不来了，那人你从监控里面一看都乌泱泱的，尤其停车场那边停的车特别多。
0: 在聚宝庄村，除了有大而全的绿康园生态庄园，还有几处小而美的所在。中泰农旅的葡萄种植采摘会让游客惊呼，在乌兰察布居然也可以亲手采摘火遍全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而番茄小镇则是专注于打造以番茄种植和采摘作为主要业态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聚宝庄村的休闲旅游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计划不仅让古老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也让更多人可以回归田园，亲近自然。这场双向奔赴也让城市和乡村共同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说到肥胖这两个字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多很多的感受，对不对？有的人觉得啊，胖点儿挺壮实的，这也感觉不错。但是有的人呢，明明看上去挺瘦的，却偏偏嚷嚷着每天都要减肥。那有关于减肥的方法呢，也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针灸到吃药到拔罐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健康领航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正确的、有效的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永强医生，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王永强医生。
1: 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文慧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慧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格日乐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格日乐。
1: 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啊，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我们从不同的门诊、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于肥胖的话题。当然了，说到肥胖两个字呢，自然啊也要有感同身受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下面的时间呢，也要邀请到我们三位和肥胖减肥有关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和大家来认识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健康帮帮团的老朋友胡光国，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胡光国。
1: 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6: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1: 好的，欢迎。好的，让我们一起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7: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1: 始终在我的心目当中啊，我觉得光果是那种很帅气的、很阳光的那种男孩子。你跟肥胖一直都不挂钩，但是最近我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光果拼命的在减肥，而且据我所知，你以前还是一位吃播，对不对？每天都会暴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6: 哎，现在也在暴吃。这其实我感觉你也不胖，其实像我这样的，我感觉我才是应该减肥的。我已经掉了几十斤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吧，一直是一个喝水就容易长肉的一个体质，真的减肥特别的难。
1: 布日乐杰，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你也不是很胖啊。
7: 但是不可以啊，女孩子嘛，总是有一颗变美的心，还是想要更瘦一点，再瘦一点，才能更好看一些。
5: 对，因为其实光看胖瘦其实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还要去看体脂率啊，各个方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需求需要上镜，其实再瘦瘦点，体脂率降低一点，其实上镜是会更好看的。
1: 梁宇刚才说到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喝点水都容易长肉。哎，跟他这种体质相似的，有同样困扰的人去举手。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具体的、详细的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要减肥，肥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2: 实际上呢，我们的目测是非常不准确的。关于我们每个人胖与不胖，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自己可以去测量的一个方法，只涉及到我们的体重和身高。我们叫体重指数，英文的缩写呢就叫 BMI。 那体重指数是怎么算的呢？就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你每平方米有多少公斤体重。这样的话，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的大家还是有点糊涂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身高呢是1.65米， 那么我们就用六十除以一点六五，再除以一点六五，那得出这个数值呢，就是你的体重指数。那体重指数什么样算正常，什么样不正常？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在18到24之间的话，那恭喜你，跟我一样很标准，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如果你的体重指数都大于了24了，但是小于28，在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超重状态，也可以大家可以说是有点胖，有点微胖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了28的话，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状态。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测量方式。同时呢，刚才光国也提到了哈，要结合体脂率的测定。体脂率的测定，当然它需要有个特殊的仪器，我们要站上去一个体脂秤。但如果我们的男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25，女性大于等于30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体脂率超标了，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肥胖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掌握的，就是关于我们腰围的测定。如果我们男性的腰围大于了90，女性的腰围大于了85，这样的话呢，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就是那种肚子特别大，胳膊和腿都不粗的那种的，叫腹型肥胖。而这种腹型肥胖呢，往往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会更大。就是说从我们体型上判断，这种腹型肥胖我们叫苹果型身材，苹果肚子大嘛。还有一种胖呢，就是肚子不大，是腿粗屁股大那种的啊，叫梨型身材，就这种身材。如果这个梨型身材呢，往往对身体的危害还比较小的。
1: 药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从中医和针灸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才算是肥胖呢？
3: 对于我们针灸门诊呢，尤其是在减肥门诊的这个评估下呢，我们说胖和不胖是以体态为标准的。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啊，有的人那他也许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胖，那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乏力，这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早晨起来呢容易眼睛肿呀，腿肿呀，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叫佛系青年很多。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把它叫做脾虚湿盛型，那么是我们针灸一定要干预的。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把它叫作为痰湿型的，就是一看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对吧，脸特别大，特别红，那么有痤疮，哎，这个腹胖腰圆，对吧，后背特别厚。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往往有口臭呀，或者是大便秘结呀，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些个减重的干预。还有一些呢，我们把它归结为肝郁气滞型的，这样的人群呢，多见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往往表现在月经失调，有的女孩呢干脆闭经了，或者是会凸显出来一些多囊卵巢综合症之类的表现。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也要对它进行一部分干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把它归为气滞型的，也就是说情绪上来了以后大吃一顿，对吧，这个高兴了吃，不高兴了也吃。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要我们针灸来进行干预的一些人群。
1: 格乐医生，您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哈，下面的时间呢，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内分泌和肥胖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了解到说，很多肥胖的人他内分泌就会极度的失调，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
8: 主要是内分泌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1: 对。
8: 那么肥胖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颜值，引起好多的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尤其是男士得痛风的非常多，是吧，痛风还有引起脂肪肝，甚至呢肥胖会引起恶性肿瘤，所以呢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要减肥 减得好了以后，就是血糖、糖尿病也一半都能好了。肥胖引起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首先从饮食开始指导让他减肥。还有一部分肥胖的患者呢，有自卑的那种感觉，是吧？肥胖了以后影响这个美观嘛，影响美观了以后，他有自卑的情绪啊。所以呢，引起焦虑呀，情绪不稳定呀，焦虑因素呢，所以他就睡眠也不太好了，睡眠不太好了以后，他更是肥胖，就慢慢引起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它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表的一个因素，它还会引起好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呢，这个肥胖是引起这个慢性疾病的头号杀手。
1: 肥胖它是种病吗？
8: 肥胖是一种病，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定了，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7: 对，
8: 它也是与我们内分泌的疾病，但是它引起的好多这个慢性病以后，我们各个科室都会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就像刚才李大夫这个针灸科也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完了那个脂肪肝是我们消化科的。
1: 哇，大家把掌声送给格乐医生。而且刚才听到了格乐医生这么一说哈，我们都了解到了，其实肥胖呢能够引起到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此呢我们一定是要重视的。以前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哈，这个肥胖就是人的一种体态，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它不应该被称之为病。但是我今天呢听到了三位医生的讲解，我才了解到了原来啊肥胖它是一种病。那么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原因，第一吃多了，第二动少了。哎，我想问问三位，是这样的吗？
2: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吃多了动少了会胖，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句话呢只说对了一半。为啥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如果吃的同样的饭菜，做的差不多的工作，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长胖，有的人就不会长胖？这其中呢有两个原因哈，我给大家一一道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吃一个馒头，可能80%的能量都被身体吸收利用了，您呢吃了一个馒头只吸收了50%，那么吸收好的人那他就容易发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对能量消耗是不一样的。你基础代谢率高的人，那么他就不容易胖起来。像跟那位先生说哈，易胖体质就是这种的。但是呢，有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当然是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说法，喝凉水肯定不会长肉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那减肥实际上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问题，一面呢是摄入的能量，一面呢就是消耗的能量。如果我们摄入的能量大于了消耗的能量，那天平就会倾斜，那多出的能量去哪儿了？只是以脂肪的形式存储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我们消耗的能量大于了摄入的能量，那么人脂肪就会消耗，因为以脂肪来供能，脂肪逐渐减少，体重就会下来了。所以减肥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案啊，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吃的有点多，另一个人他吃的并不多，所以要综合来判断，给每个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是针对于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王医生呢是胃肠病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医生，您是针灸科减肥门诊。现在呢，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热衷于用针灸拔罐的方式来减肥，因为觉得中医减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您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讲一讲，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我们到底该怎么减肥才能够真的把肥减下去呢？
3: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减肥门诊，大家知道减肥门诊很热啊。嗯。那么我们说所有的中药呀，或者是这个针灸呀，包括我们的耳穴贴呀、穴位贴呀，还有一些个大家特别这个最近流行的叫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其实都是通过健脾祛湿理气，那么来达到我们这个又瘦又这个塑形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最终呢，我们总是跟患者说，针灸并不减肥，它是通过调整来达到让你水液通调、气行，而不是气滞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针灸对吧，我能瘦几斤？没有这样的，是让你变得先健康，然后呢再瘦下去。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经络或者说穴位是不通的状态，我们通过针灸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各个穴位先达到一个顺的状态、通的状态，然后至于说顺了、通了之后，哎，你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瘦下去多少，这又得看个人的体质，对吗？也就是说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针灸也好、拔罐也好，它都是辅助型的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直接的就能够让我们的体重下降多少。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减肥误区当中。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治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好，下面的时间，格日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从内分泌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调节我们的身体，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和目的呢？
9: 我们首先排除一些疾病，是吧？刚才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高血压呀，首先得把疾病给诊断好。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肥胖。所以呢，必须去内分泌科的门诊，排除一下他是得的是什么病，是吧？病诊断了以后，咱们再对症下药。
3: 对啊，
9: 对症下药了以后，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指导、运动的指导啊。完了，慢慢一步一步的看他适应是哪个药治疗的好，哪个针打的对他要有效果。反正一个，就也是和那个王老师的一样，具体情况的话，具体分析，具体的给药。
1: 也就是说，减肥啊，减少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量，它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是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给予它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不对？
5: 我刚听完三位医生的这个讲解啊，我就回想起，我记得第一次录咱们健康节目的时候，播到大屏上播出，我的脸啊都连在一块儿，这个肉已经堆在这儿了。然后这三年期间一直在减肥，我也尝试过去中医调节，喝中药，去针灸，它确实是一个慢慢调理你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原来你的身体已经走歪了，靠中医去调理，比如说走到一个正轨上面来，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因为我也打过很多针，抑制食欲的，包括吃完了那种排油啊各种的药我都试过。
1: 对，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尝试过，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科学的进行尝试的话，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其实呢，像光果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啊，或者是代谢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啊怎么减都瘦不下来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比比皆是的。哎，不如你来分享分享。
9: 然后最近的话，我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说不吃晚饭。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方式它对不对，但是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今天到场也是特别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各位主任医师、专家医师，我想知道像我这种不吃晚饭去减掉我的一顿饭，这样去减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咱先别让三位医生说了，咱先问问你旁边这个一直在减肥的梁宇，你晚上吃饭吗？
10: 我晚现在不吃，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吃晚饭还是太慢了，所以我不光不吃晚饭， 然后最近我还学了一个网红减肥法，叫夜断。这个方法是很快的，一天能掉个，你就像我这种大基数的，第一天能掉个七八斤，对，非常快的。
5: 这个我也用过，以前录综艺的时候嘛，突然就来了个活，必须得先快速的时间能瘦下来，就用这个夜断的方法。但是这个夜断用完之后，你后续你要再恢复正常吃饭的话，它会反弹，而且反弹特别快，而且还会比之前胖的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减肥法它对身体的这个机能损耗特别大。

0: 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光果他们都说了，这个网红减肥法太多了，什么夜断不吃饭，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晚上不吃饭我会不开心，我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确实是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减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瘦了，心情变差，
2: 对，
1: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件事儿。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叫饮食有节，节呢不光是包括清洁的节，更包括节制的节。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反对节食就不吃啊，就好久好久不吃了。我们说人体本来它是一个要不断的要有气血循环，要气血要滋养你的皮肤、你的脏腑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个你的脏腑对吧？一些个气管啊之类，一些个这个经络了之类的。如果你不给它营养了，那你说它会不会生病呀？
2: 就
1: 会
2: 对，
1: 它就不高兴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减肥门诊呢，要求大家是每餐要吃。怎么吃呢？可以稍微吃的，少一点，比如说七分饱、八分饱，对吧？那么我们中医呢，总是讲的说是这个带着饥饿感去迎接下一餐。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吃的一定要干净。那么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吃的这个，对吧？这个各种多油多盐的，还有辣的，
3: 对，
1: 还有一些个这个味道不好的，我们叫臭的东西啊。
2: 我就
3: 螺蛳粉，
2: 都是我爱吃的。
3: 是吗？
1: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呢，希望大家在饮食上一定要干净，多吃蔬菜和水果。那尤其是在饮水呢，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爱喝咖啡呀、或者是爱喝一些个奶茶，
3: 对，
1: 还有爱喝冰的，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家知道啊，在我们减肥期间呢，我们医生呢是要建议大家尽量喝温开水，那么有助于循环，也有助于代谢，同时呢还可以起到通便呀、排毒的很好的效果。
0: 来，格瑞乐医生，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除了那些网红的方法以外，我们到底怎么减肥？从内分泌的角度。
4: 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的话，所以把病情诊断了，所以那个甲减也是发胖的。那么我们加下我们治疗甲减的药物，常用的药物有甲状腺素片啊，也是促进代谢的。再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功能，
3: 对，
4: 所以这两个200多斤的小伙子应该去我们那儿查一查，是不是胰岛素抵抗呢？
2: 明天去挂一下那个医生的号。
4: 对。胰岛素抵抗的话，咱们配一点，让他多运动一下，好不好？让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旺盛一点。这种的话，他的代谢也会快的啊、代谢快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减肥。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来答疑解惑的一个环节了。大家有什么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让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解答。好的，谁有问题要提出的？好，来这几位。来，先这位大姐吧，您有什么问题？
5: 说老年人，老了用不用减肥？
0: 这位朋友他问的特别好。
6: 大家走在马路上，看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够健步如飞，你发现有200斤以上的吗？
7: 没有，
6: 对吧？没有，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尤其是中重度肥胖。我们有一句话叫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所以呢老年人年龄越大越要控制体重，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在衰退，尤其是心脏，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在给我们全身供应血液，年龄大了，它的功能下降了，它泵不动了。如果你还有一身的赘肉的话，那么这个心脏它就泵不动了，它就会有心衰呀、心梗呀，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
0: 所以说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我们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就一定要控制减肥了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哎，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哎，这位女士。

0: 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医师主任们，就是现在很多人盛行打这个减肥针，这个减肥针能不能打？打完后会不会反弹？
1: 哎，刚才其实打减肥针这个事儿啊，光果说了很多遍，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打这个减肥针，所以说具体到底好不好呢？格乐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2: 咱不说是好坏，是吧？啊，有的减不下来的同志必须得打一打，也有好处啊，不能说全部是好，全部是坏，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用药之前也是去专业医生那儿检查一下啊，比如说打针也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尤其是现在市面上最火的这个司美呀、替尔伯泰呀等等的这个打针的这些针，好多人也是去我们内分泌科就诊问的，所以我们排查一下它的，首先它的肝肾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血尿常规这些基本的元素是不是正常的？
3: 对，
2: 完了再给甲状腺做一个彩超，还要看他的血脂、血糖啊，都正常情况下，还有就是像这个250斤以上的，刚才那两个孩子的话，就是饮食控制呀、多运动呀，可以完全可以减肥的。
3: 对，
2: 那我们到了这个200多斤减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排除一下这些疾病了以后，他有没有这个适应症、禁忌症，这些排除好了以后，也适当的可以用药，可以的。
3: 对，
2: 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用。
1: 也就是说，这个打针的方式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对吧？那么你打完了之后，你更是什么都不想吃了，你的身体的营养就更不均衡了，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2: 所以这个用药期间也是，我们找一下这个营养科的专家，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饮食，
3: 对，
2: 最起码给你。提供这个一天的这个最基础的营养啊，最基础的营养状态下，咱们可以打打针。它也是，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这个食欲中枢呢。
1: 它还有抑制食欲中枢，
4: 还有一个这个中枢。
2: 抑制这个人这个吃饭也是从这个大脑指挥的呢。大脑这指挥。
1: 我以为是胃和肠子指挥的，原来是大脑指挥。
2: 对了啊，
3: 对，
2: 它还有这个。让你这个胃肠道有饱腹感有饱腹感，所以不饿了是吧？不愿意吃，不饿了啊。
3: 对，
2: 它还有这个减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作用嘛不能说人家的针也没有作用，人家确实有作用。
1: 对对对，光果今天听了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自己这个尝试的还是没错的哈？
4: 恍然大悟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像打针或者吃药这种，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做，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问了医生，做过检查之后，看自己适不适合打，打多少的这个用量，吃多少的这个量。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1: 我们通过健康帮帮团我们的平台呢，也能够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的知识来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掌握更多的能够让我们趋于健康的这些方法。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万锦梧桐月，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来展开了有关于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还有我们的三位健康特派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我们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跟随镜头一起感受医生的坚守与付出。邂逅古韵七夕，来博物院感受中式浪漫。七夕节，妇联当红娘，轻松游戏，游园交友，深受单身青年的喜爱。草原风景正好，内蒙古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锡林郭勒盟开幕。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晚播报向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对很多医生而言，守护健康的阵地不只在灯火通明的门诊和手术间，更在随身携带的方寸手机里。今天我们就走进他们的双线行医日常。
1: 哎，我最近想减肥了，让 AI 给我搞个快速减肥食谱吧。我天，45天暴瘦40斤，男子靠 AI 减肥减进 ICU。
2: 你为啥不试试线上问诊，比直接问 AI 靠谱？
3: 如今不少人习惯身体不适就求助 AI 网络问诊，盲目跟风网红养生方案，屡屡出现就医误区、伤身案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正规医院医生值守的线上问诊成为百姓安全就医的重要补充。在地域辽阔、东西狭长的内蒙古，很多偏远患者往返医院耗时费力，路途遥远。为了解决群众就医难题，当地多家医院搭建起专属线上问诊平台。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科的索静便是云端诊室里最坚守的医者之一。
4: 因为我们妇科嘛，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那么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女性，她可能也考虑到自己这个不便于公开，就是跟你面对面，或者是诊室旁边有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那么通过这个线上诊室呢，他也能够解决这个他的一些私密的一些问题。
3: 线下坐诊治病，线上暖心答疑，是索静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线下的他常年穿梭在门诊、病房、手术室之间，高强度的诊疗工作填满了他的工作日，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而线上诊室没有上下班，没有节假日，是他主动扛起的全天候责任。十几元的亲民咨询费用，让患者免去长途奔波、排队等候的麻烦，省时省力又省心。可这份便民的便利全部叠加在了索静和同事的休息时间里。
4: 线上咨询是我们是随时24小时全天候，只要有空我们就拿出来手机，就得翻着看，然后给他们进行解答。有的时候一天可能那个得接到10多条。
3: 依托全院的线上医疗力量，如今内蒙古医科大学线上问诊平台已覆盖40个临床科室，近500名医护人员入驻值守，日均接诊量接近300人次。而索静正是这支坚守队伍中最普通也最动人的一员，他用自己的碎片时间为无数患者守住了健康第一道防线，让大家避开 AI 问诊的误区，免去异地就医的奔波。常年双线行医，让索静对线上医疗的优势与边界有着最真切的体会。
4: 有一些问题是线上不能够解决的，那么你要来及时就医，不能一味的就在家，可能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延误。
0: 临床医生是我国少有的本科阶段非临床医学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职业，也就是说他的门槛是不可逆的。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5: 8台左右，
6: 我排了2台手术。
7: 明天是医师节吗？
8: 明天就是医师节。
7: 明天一天手术啊？
8: 那明天您安排了几台手术？
7: 7个吧。
9: 上午查房，下午门诊。
10: 家里的一个亲戚，他因为胃癌去世了。然后当时我就想着，如果我学医的话，我就可以更早更快的发现这些疾病，可以救更多人。
11: 90年代下岗潮比较厉害嘛，哈，是不是学医觉得比较稳定一些？是一门技术，越老越吃香。
7: 家里老有病人，还有一个老百姓，有种看着老百姓以后需要看病，就这样呗。
10: 有一次我给患者换完药之后，我转身走，他那个胶带可能是没粘好，就没粘牢。他说服务员，我说啊，我其实很震惊。
12: 那个产妇她是大夏天，大家都是穿着半袖，之后她抱着羽绒服，之后头上戴着帽子，之后身上捂着口罩，就是全副武装，之后外面套了一个大塑料袋子。那个塑料袋子就是从头到脚把人包得严严实实，就是脚附近底下那地方有2个孔通气。
11: 最离谱的事情就有一个家长，孩子发烧，我们说抽血，他死活不抽，他说怕那个孩子肾被偷了。

0: 焦虑，最后来到我门诊了。我门诊一摸，结果是肋骨。
1: 我当时我刚入职的时候，我当时就遇见了一个病人，整体来说其实就已经面临着器官衰竭和休克，最后我们没有把他拉回来啊。之后当我后面去查房去跟那个家属去沟通的时候，那个家属就见到我之后就开始哭，我说他们以后再也不要孩子了。之后后面我就忽然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是在看小孩，是给新生儿治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父母其实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
2: 这个孩子是那个是先天性脊椎萎缩症，过去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孩子最后就衰竭死亡，他全身的肌肉都是没劲儿的，这种孩子意识是特别清楚的，所以他很痛苦。过去年轻医生抢救这种病人，如果说送走一个新的都特别难过，我亲自看我们医生都在走廊就在那个阳台上嚎啕大哭，心里头就是觉得作为医生吧，你要是救不了人命，确实是挺觉得自己挺无能的。但是
3: 心意虽苦，但是值得。
4: 感谢这么多年自己的坚持。我想说，霞姐你挺棒的。
2: 一身白衣，半身坚守，感谢自己不忘初心，持之以恒。
5: 我们没有交过学费，所以我们是实际上真正的一个国家培养的，是奏天经长大的孩子。只要身体允许，能给人解除点痛苦，那不挺好吗？能做点事儿，为社会做点事儿，不挺好吗？
6: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作为古代女子专属的乞巧节，闺中女子会穿针乞巧，点点梳妆，祈愿心灵手巧。在内蒙古博物院，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延续这份中式浪漫。
7: 成功。那说起七夕，大家最先可能想到的是牛郎织女的浪漫传说，但其实最早的七夕节是古代女子专属的乞巧节。每到七月初七的夜里，姑娘们会摆好针线，借着月光比赛穿七孔针，谁穿得又快又准就算得巧。本质上呢，也是向织女星祈愿，希望自己的手艺精进，心灵手巧。
8: 元代绣花夹衫，丝织长袍，辽代交颈鸳鸯玉佩，一件件馆藏印刻着古人的巧思与浪漫。七夕节来内蒙古博物院，既能在文物中品读节日历史，您还可以体验吊桥果等趣味活动，在玩乐中解锁七夕习俗。
7: 来博物院过七夕，咱们必须得有点仪式感。那古人过七夕，妆容上必须也要美美的，花钿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笔。您别小看花钿这方寸装饰，它起源于南朝，隋唐时最为盛行。古时候还有轻点钿的浪漫习俗，闺蜜或者情侣之间互相描眉点钿，心意全藏在指尖的温柔里。
8: 换上古装描眉点钿，沉浸式的节日氛围吸引了不少来看展的观众。陈女士的男朋友为她画眉贴花钿，虽然是第一次尝试，动作略显生涩，但一枚小小的花钿落在眉间，既有雅致韵味，也藏着专属两人的浪漫心意。
9: 古色古香，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今天浪漫的这个氛围。你看我的脸上是我对象给我整的，感觉呢非常的漂亮，有过节中式的浪漫气息。
10: 那么中国古代女子的妆容是十分华丽多彩的，邀请了前来观展的观众朋友们亲身体验 DIY 花钿妆容，体验乞巧节的传统文化魅力。在此呢，也祝屏幕前的各位女孩子们乞巧安康，岁岁清欢。
6: 说到七夕啊，大家可能还会想到一个高频关联词，相亲。谁说相亲一定是尴尬盘问、生硬配对的老套路？内蒙古妇联推出幸福连线爱在内蒙古七夕系列婚恋交友服务活动，轻松有趣的游园交友模式深受单身青年的喜爱。
11: 绿色的草地，热闹的小摊，投壶、套圈、篝火，这个七夕，一场氛围轻松、形式新颖的青年心动游园会在首府温情启幕。
12: 在户外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能够有可以认识很多单身的人的机会，还有一些游戏，我还得到了一些小奖品。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很年轻化的方式，用一种市集的方式，把这个相亲的场子变得非常的舒适有趣。
11: 热闹的千人相亲角、趣味互动体验、温情交友打卡等沉浸式环节。

0: 年轻公益红娘团队的创意策划，更懂当代青年的社交喜好。
1: 就是我们本身是给大家做牵线搭桥的，我们参与了很多妇联发起的公益类的相亲交友的活动，这样的活动我们是完全不收费的。五月以来，我们一共在活动中服务了1500多个单身青年。
2: 大家对我的头发比较好奇，因为我之前参加了一个白血病儿童公益社群，然后大家有呼吁这种有可以留长发的，可以蓄到35厘米以上，然后捐给这些白血病儿童，因为他们没有头发，然后需要做一些假发。
0: 在自治区妇联的示范带动下，全区12个盟市同步联动，多点开花。7.7期间，总计开展各类婚恋交友活动80余场，服务单身青年5000余人。
3: 我们建立了四位一体婚恋服务模式，包含的婚恋讲座、联谊活动、集体婚礼、一对一情感咨询，就是想给单身青年搭建一个正规、干净、温暖的交友平台。
0: 不止七夕，这份公益婚恋服务一直在持续。截至2026年七夕，全区已开展婚恋服务活动680余场，服务青年6.6万余人次。助力2800余对青年牵手结缘，收获幸福。举办集体婚礼49场，共有1134对新人参与。文明健康、简约质朴的婚恋观，在内蒙古大地蔚然成风。
4: 在呼和浩特赵小花鲜花店，一群特殊的从业者用无声的坚守编织专属七夕浪漫。一花一叶皆匠心，一树一念皆温柔。鲜花传爱意，善意暖人心。今天七夕，我收到了一束花，但奇怪的是，送花的人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才知道，送我花的那个人，他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可他却用双手替我扎出了整个七夕的浪漫。这家开在小巷里的赵小花鲜花店，9成员工都是残障小伙伴。曾经他们因为身体的局限求职碰壁不被看见，而这家小店却为他们撑起了一片温柔的天地。
5: 我之前是一名特教教师，然后我的大学专业呢也是特殊教育。我的花店开始需要人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到，哎，是不是我以前的学生可以啊，他想有一份工作，然后我刚好缺人，我就提供这样一个岗位。其实我最早对他们的预想来了就是能扫扫地，可能能把垃圾装到垃圾桶就行。但是干了很多年，然后他们其实还是给了我很多的惊喜的。
4: 教心智障碍的孩子包花，可能一个动作要练上好几百遍。教听障的孩子云白玉洁就带着全店学手语，他没有放弃过任何人。他跟我说，
5: 我觉得他来了我就慢慢教，我总有一种就是觉得他好像一定可以，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一年不行那就3年，3年不行就5年，我觉得总有一天可以学得会。
4: 你看，平凡的鲜花也能成为发光发热的舞台。这些精心搭配、层层包装的花束，没有将就，每一朵花的摆放，每一个丝带的缠绕，都是小伙伴们100%的专注和用心。今天七夕全程都在送花，但如果你在呼和浩特，或者你爱的人在这里，不妨来赵小花鲜花店带走一束鲜花，让爱意与善意同行，用一束花的温柔守护这群努力生活的人。你看，有些话花儿都替他们说出来了。今天上午，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重头戏——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畜会火热启幕。热闹非凡的草原盛会，不仅拉开了全区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的精彩帷幕，更让广袤的乌珠穆沁草原处处洋溢着满载而归的丰收喜悦。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畜会的牲畜评比现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旗各地的明星牛羊骏马组合同台竞技，各展英姿。那么今天不仅要评选出最优质的两种，更是晒出了牧民这一年来的丰收成果。
4: 赛事设置12个竞赛单项，汇聚了乌珠穆沁羊、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蒙古马等近600头只优良畜种参赛。同时，由自治区蒙两级专业团队依据体型外貌、体尺体重等标准公正考评。记者看到乌珠穆沁羊评比区人气爆棚，是全场最亮眼的焦点。
7: 木棉尖巴早早来到赛场，细心打理着自家的王牌选手。这次他精挑细选了三只优质乌珠穆沁羊参赛，妥妥的夺冠热门。
8: 我们乌珠穆沁羊的标准就是分三个黑五个黑那种，黑嘴腰长，尾巴肋骨头是多一根，就那种吧，加长版的，希望拿个冠军。
7: 说到这里，尖巴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和记者说，赛兔会不仅是一场比拼，更是牧民的致富舞台。如果能拿到冠军，参赛两种羊的身价就能翻好几倍，也能带动自家羊的品质和销路更上一层楼。在蒙古马评比区，牧民阿都沁夫牵着心爱的黄标马缓缓踱步，细心调整马匹状态，沉浸式为爱驹做赛前热身，一人一马默契十足。
9: 我的黄标马马的那个体重就是6-7百斤左右的，是我的耳马是颜色比较好一看，然后呢马鬃呀挺厚，身高就是1.38米左右，这次那么希望也想得一个好成绩。
7: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盛会跳出了单一赛事模式，打造了一场集比拼、展销、体验、带货于一体的草原丰收嘉年华。
10: 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这个平台，向社会各界宣传我们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地方的这个优良种畜。下一步的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改良，我们的这个地方良种畜，达到是以赛选种，优质优价，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乌珠穆沁羊。
7: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大货车司机隧道口停车盖雨布，民警声嘶力竭劝离。
11: 快点走！
12: 把这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13: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12: 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7: 祖孙三代同框玩滑板，太飒了！年龄只是数字，热爱可跨岁月。

0: 花了七八天时间完成，长城部分还好。
1: 一博主用米花棒手搓长城，心灵手巧都不舍得吃了，
0: 稍微用力不当它就直接断掉了，很多曲线造型只能一点点试着调整，失败了就拆掉重做。对我来说，长城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它更是一种精神象征，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国风手工独有的魅力。
1: 七头亚洲象集体熟睡，监测员说他们感到周围环境很安心，才能睡得这么香。来关注天气，
2: 呼和浩特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30度，乌海21到34度，临河18到33度，包头17到32度，康巴什15到28度，吉宁14到28度，二连浩特21到34度，锡林浩特18到33度，松山18到31度，科尔沁21到32度，乌兰浩特19到30度，海拉尔15到27度，满洲里13到24度，额济纳旗21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32度，鄂图克前旗16到30度，固阳县16到30度，武川县14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9度，乌拉泰管理区16到31度，临西县15到32度，巴林有旗18到3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6到30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暖成鄂尔多斯，暖在历史悠久，暖在文化深厚，更是暖心暖胃。那丰收的季节，天气虽然渐渐的变冷了，但是在鄂尔多斯啊，好吃好玩的依旧是不少。今天我们来到了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也邀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吧。走。

早晨起床怎么能不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呢？内蒙古的锅茶啊，可不只单单是喝奶茶这么简单，我们可以在这锅奶茶当中放一些牛肉干、炒米、奶皮子，还有我面前的果条。那同时大家还可以点一些蒙古族的特色小吃来品尝。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来品尝一下这热气腾腾的早餐吧。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怎么能不来一顿独具鄂尔多斯特色的美食呢？说到具有鄂尔多斯的特色美食，那就不得不提到羊肉了。我们现在看到哈，桌上摆放的这一道菜呢，就是由鄂尔多斯的阿尔巴斯羊肉制作成的烤羊排。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替大家来尝一尝了。

一会儿我们要吃到的是非常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烩菜。烩菜一般用土豆、豆角、酸菜搭配着五花肉、排骨进行制作。这所有的排列组合呢都不会踩坑。烩菜对于火候的要求是特别的高，一般需要一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但是请相信我，当烩菜端上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接下来我们就尝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烩菜，酸菜配合着我们的五花肉，特别的香。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最近陈一鸣有没有消息？
8: 陈一鸣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监控了。
9: 你说是不是都是一群饭桶啊？啊？这么多年了，共党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我们在匪区连一个像样的监控点都安插不进去，
10: 真不知道他们中共科是干什么吃的。如果连匪区都打不进去，还留他们中共科干什么？去告诉他们中共科必须搞到陈一鸣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所有动态。
8: 是。那些队员怎么办？
10: 怎么办？关注，密切关注。如果他们一旦知道陈一鸣跑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还不跟着一块投共了？留着他们在手里，我就不信陈一鸣不回来。
8: 孟先生，您真是太英明了。
10: 啊，行了。
8: 是。
4: 兄弟们，我认识他，他是日本人，打死他，打死他，
11: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4: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12: 小日本人，你有今天！
4: 现在废话，打死他！
13: 軍事法廷の判決書です。はい、サインしたら執行できます。
14: ゆっくりとくつろいでもらおう。どうした、かわいそうか。
13: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同級生だし同僚ですもん。長年の付き合い、些細な感情を持ってます。
14: 彼は天皇陛下を裏切ったんだ。我々の先生も裏切ったんだ。
13: はい、授業中毒です。
14: 中国人のために命を惜しまず中国の手でお前を殺してやる。
15: 岩本被关进了南京的日本军事监狱，
16: 他还活着。
15: 中村兄没有杀他。
16: 太好了。
15: 好什么呀， 军事监狱里关的都是爱国志士，岩本现在生不如死啊。
16: 那在他们的眼里，岩本是个日本特务。
15: 这是中村雄的阴谋，
16: 他太狠毒了，他想让岩本死在我们中国人的手里，这才叫做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啊。
15: 我们怎么办？一旦岩本跟他们发生冲突，他肯定会死的。
16: 你先别着急，我敢保证岩本不会跟他们发生冲突。
15: 那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16: 这样，我们派人进去。
15: 去哪儿？
16: 日本人的监狱啊。
15: 你的意思，派人到监狱保护岩本？
16: 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15: 日本监狱的看守全是日本宪兵，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16: 你忘了我们学过的玉珍。
15: 派人进去当犯人，
16: 为了岩本的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
13: 派人

0: 要造成日本人。
1: 爷们儿，别的我管不着，但进这里的爷们儿，哪一个不是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付宪兵啊？折腾一个丧失抵抗能力的囚徒，算怎么回事？
0: 他是日本特务。
2: 天下事儿，不平事儿，也管定了。
0: 找死！
2: 我并不是想难为众位兄弟，除了这个日本人，你们别碰，其他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是如果违反了我的规矩，我保证让你们过得不舒服。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一鸣，我就只能送你这么远。
1: 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他日若再相逢，自当涌泉相报。
0: 此去重庆，山高路远，风雨未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义。
0: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1: 我的弟兄们，他们的家属都在军统局的手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只怕他们会命在旦夕。
0: 你就是回去了，他们又能活得了吗？你要是不回去，毛人凤还有所顾虑，他害怕你揭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之间的一些秘密。你要是真的回去了，毛人凤连这个顾虑肯定就打消了。我敢断言，你回去之时便是他们的断头之日。
1: 军统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手遮天。我还有校长，还有黄埔的学长，他们也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发生。
0: 一鸣，你怎么这么天真？如果你的校长跟你的学长有这种见识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连自己的特务机关都制约不了。你还指望着他们能够打赢日本人，打赢共产党？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改变的。告辞。

0: 陈一鸣回去了。
1: 回去了？他疯了？
0: 来去自由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交朋友的一贯原则。我们不能强留下他，留得住人，你留不住他的心。
1: 可是他这一回去，戴笠和毛人凤肯定饶不了他。本来军统啊还有所顾忌，可是他现在落跑了，军统的屠刀就架在他和他手下的头上，他怎么能这么傻呢？这
0: 算了，送佛送到底，既然我们救了他，就不能看着他怎么去死。
1: 那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让戴笠和毛人凤都听我们的吧？
0: 这不可能，我去向中央汇报。
1: 那他们能听毛主席的？
0: 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事情紧急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陈一鸣中校。
2: 中校，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要见戴老板。
2: 请你稍等。
3: 谢谢。
4: 陈一鸣回来了？
5: 对，根据本党的报告，正是陈一鸣。
4: 他带了多少人？
5: 就他自己。
4: 他自己回来送死吗？
5: 有点像。
4: 好，来得好，请他给我进来。

所顾及。他回来了，连最后的顾忌也没了。军统要对我们下手了。

0: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死在一起。
1: 听着，待会儿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要想办法先逃出去。
0: 那你呢？
1: 我们是男人，我们来掩护你。
0: 不，我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逃出去然后活下来。别忘了你有孩子。
0: 那你为什么当初炸日本仓库的时候答应杀了？
1: 那不一样，现在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一点都不值得。为别的，就算是为你的孩子着想。
2: 军法处开出的死刑判决书。
3: 这下可了掉了我们一块心病啊。什么时候动手？
2: 今天晚上就执行。
3: 好，越快越好。除掉这支突击队，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报告，中共代表武先生来访。哦，
1: 快请。
2: 张将军。哎呀，
1: 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
2: 张将军，打扰了。
1: 哪儿话，您能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呀。请。
2: 好，请。张将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时间紧迫，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武先生请讲，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只要在能力范围，义不容辞。嗯，
2: 好。我们想请张将军帮我们救一个人呢。
1: 救人？什么人？
2: 一个被军统关押的人，据我们的情报，他们今晚要对他执行死刑。
1: 我跟军统素无来往，他们的戴老板跟我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出面恐怕没有什么用。
2: 您说的对，军统确实不一定给您这个面子，但是委员长的面子他们不能不给吧。
1: 难道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
2: 正是。哎呀，
1: 吴先生，不是我不肯为，实在是不能为啊。委员长对贵党的态度，想必武先生也是心知肚明。虽然现在是民主统一战线，但是这也只是面上的文章。在委员长的心里，还是把贵党作为他的心腹大敌。军统的所作所为。

0: 其实都是在按照委员长的旨意。如今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放过贵党被军统扣押的同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
1: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是你们的人。
0: 哦，
1: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学员陈一鸣，张将军还有印象吗？
0: 陈一鸣，就是那个被送到德国留学的第一名，当然有印象了。当时我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品学兼优，是我签了字送他到德国的。怎么？难道他被军统扣押了？
1: 正是。
0: 那军统这次为什么扣押他，还要枪毙他？
1: 因为我们救了他，他在执行任务当中被日寇抓获，是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营救了他，并把他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养伤。但是军统却扣押他的部下作为人质，所以他又返回了重庆，想换回他的部下。
0: 幼稚，幼稚啊！怎么能期盼军统发善心呢？吴先生，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1: 您请讲。
0: 贵党为什么这么关心陈一鸣呢？
1: 惜才。陈一鸣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抗战英勇，忠心报国，我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在日本的大牢里呢？军统不去救他，我们怎能不去救他呢？普天下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吗？
0: 好，贵党的心胸我是领教了，我这就去找何总司令，然后一起去见委员长。委员长，您看
2: 我的两位陆军上将同时来向我求情，要我释放被我的军统局逮捕并且马上要法办的陆军中校。
3: 委员长，我觉得戴雨农欺人太甚了。陈一鸣是您钦定的伞兵团团长，但是戴雨农现在却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不但不放人，他还要置他于死地。现在我们陆军是人人自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人家扣上通共的大帽子，那是必死无疑的。我这个陆军总司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要搬家了。
0: 委员长，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何总司令是总教官，我是教导总队的总队长，陈一鸣是您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出色和优秀不用我们来向您陈述，他对您的忠心那您也是心知肚明啊，难道真的要亲者痛仇者快？
3: 要说通共的事情，像我们都必须跟共产党接触，这都是难免。像卫立煌，他不是送林彪礼金送林彪子弹，他怎么没有受到法办？共产党救了陈一鸣，难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企图，但是陈一鸣还是回到我们重庆了。要说陈一鸣通共的话，他还敢回来吗？回来就是死罪，他不知道吗？
0: 古有岳武穆，今有陈一鸣。委员长，刀下留人呐！要真的砍了陈一鸣的脑袋，会寒了一大批黄埔学生的心。黄埔军人对委员长的忠诚，那是委员长的基石啊！难道真的让这些学生心灰意冷吗？
3: 委员长，这是我征求黄埔学生的签名。重庆的黄埔学生，除了六七那个没毕业的戴雨农之外，其他都签字请愿。恳请委员长能再给陈一鸣一个机会，让他能效忠领袖，杀敌报国。
2: 你们这是在逼宫啊？
0: 委员长，不是我们想逼宫，是戴雨农逼得我们要摊牌啊。难道国军之大就没有陈一鸣的容身之处了吗？难道抗战壮士真的要死于冤狱吗？戴雨农对陈一鸣的杀机，难说有没有其他的黑幕。
3: 委员长，如果我们救不了陈一鸣的命，我们这些黄埔老教官还有什么颜面去带兵，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们学生呢？
2: 你们这也是在说我，我这个校长更难堪呐。
0: 委员长，陈一鸣跟我们非亲非故， 我们若不是为了

0: 委员长能留住人才，哪里敢跟戴雨农作对？啊，你这个陆军上将有什么不敢跟戴雨农作对的？你这话分明是话里有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委员长当然明白我们俩的意思。 你啊，谢片，黄埔学生，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要由我来处置。去告诉戴雨农。
1: 立即把人送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是。我看，这一定是张志忠、何英钦这两条老狗搞的鬼。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你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我已经听到风声了，在重庆的黄埔系学生正在串联力保陈一鸣的人头。校长这次无论如何也得顾及黄埔系学生的感受了。
1: 要不我们就先下手？
2: 胡闹！这能瞒得住校长吗？这能瞒得住张志忠？ 何英钦、桂永清、周志柔他们吗？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带领历届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鼓动，我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贝爷，我要亲自款待陈一鸣。您要款待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我们军统的脸面，力保陈一鸣，那是肯定要重用他。我们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啊。虽然陈一鸣不可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明确地告诉他，跟我们为敌也是不明智的。你笑什么？哦，我是觉得老板分析的有道理。 我们都是校长的鹰犬，鹰犬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办事。我们这些鹰犬干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秘密勾当，所以时刻要小心。好，那我备宴。
2: 陈一鸣，委员长亲自下了手令，要把你转交给他处置。一鸣啊，误会，这全都是误会。
3: 局长，既然是误会，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呵呵，
2: 真不愧是党国的干臣。来，请上座。
3: 报告局长。
4: 一鸣是懂得规矩的，请局长上座，毛先生自治。一鸣只要做下手就可以了。
2: 戴老板不必谦让了，不然我们都得站着吃了。<笑>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大家一块坐来。谢谢。一鸣啊，校长专门为你写了手书。
4: 可见对你确实是重视啊，
2: 我也是爱才的人。可是既然校长看上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呀！啊！<笑>
4: 校长只是说要亲自处置我。
2: <笑>校长的脾气我是了解的，我毕竟是黄埔六七嘛。这么多年跟随校长南征北战，从北伐到剿共，从剿共到抗战。
3: 校长何曾写过如此的手书啊？亲自处置，我看是亲自安置吧。陈学弟，你飞黄腾达的日子可到了啊！局长，一鸣不想升官发财，只想一心杀敌报国。
5: 好，好，陈中校心系国仇家恨，不愧为当代乐舞目。
3: 为我们的当代乐舞目干一杯，
2: 来干！
1: 局长，毛先生，一鸣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1: 一鸣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弟兄也带走，还希望局长和毛先生能够答应。
2: 当然，当然，那是当然。
1: 一鸣就在这里，谢谢局长还有毛先生。
2: 好。干了吗？
3: 来。
4: 军统，你们这么狗日的，谁要杀死小 K 呀？
5: 小 K，你不说话会死吗？
6: 你别吵了，天这么晒，听着真闹心。
4: 苍天呀，你瞎眼了呀你啊！枪毙我吧！
7: 你就不可能给我消停会儿？
8: 把嘴闭上。
7: 难道被我这乌鸦嘴说中了？南下地狱费宰了你！
1: 把门给我打开！
9: 王长官，没有接到上方的命令。
1: 你敢抗命？你知道后果吗？

0: 我们集合完毕，弟兄们，我对不起你们，跟我走。
1: 我们去哪儿？
0: 离开军统。
1: 离开军统？
0: 对，我们脱离军统。

0: 你从匪区回来，是共匪救了你，所以戴雨农要对你例行审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要记恨他。
1: 学生不敢，学生铭记校长教诲。
0: 你是黄埔九期的？
1: 是。哦，
0: 军衔低了点，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对我的忠诚，我已经知道了，这使我倍感欣慰啊！我准备提拔重用你，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1: 报告，有。校长一声令下，学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国军新组建的伞兵团，团长的位子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准备让你去。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校了。你的属下也各升一级。
1: 是。
0: 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2: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从你去德国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1: 将军当年的教诲，学生记忆犹新。
2: 哎，还站着干什么？坐呀。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军校。坐呀。
1: 谢谢将军。
2: 还是那股精神头。你的战绩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不管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是可圈可点。
1: 是将军教导有方，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3: 哎，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1: 学生这次来拜访将军，是特别要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
3: 谈不上，谈不上。戴笠这个畜生把党国搞得是乱七八糟，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1: 没想到将军还记得学生。
3: 记得，我肯定记得。你是当年的第一名嘛。不过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记得归记得，但是你要被军统枪毙，倒不是我未卜先知。有人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挽救你的性命。
1: 敢问将军

0: 是哪位教官？不错，他倒真的是黄埔的一位老教官。不过，你们俩从未见过面。你入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军校了。 学生这次前来拜访武先生，是要特别感谢武先生的救命之恩。
1: 怎么是我救了你呢？你们的戴笠怎么会听我的话？你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的张将军吧？
0: 啊，
2: 如果没有武先生去找将军，来救学生，也就没有现在的学生。
0: 这是两回事儿。你是抗日的功臣，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朋友有难，我们就必须鼎力相助。
1: 学生感激不尽，
0: 要你什么感谢？再说我们做事儿，也不是要谁来感谢。你只要多杀日寇，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抗日，就是对全国人民最好的回报。中国的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现在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各位，我们眼镜蛇突击队一路走来，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实属不易。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蜡烛，点燃它，纪念我们那些死难的同胞，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眼镜蛇突击队成立于抗战烽火之际，虽为军统服务，却无愧于中国军人之称号。从今天开始，眼镜蛇突击队这个番号将成为历史，而我们仍然要继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服务。

0: 今天将是新的开始。报告排长，国民革命军、载明团集合完毕，兄弟值日。
1: 如令。
0: 是。
1: 各位弟兄，请稍息。我陈一鸣很高兴，也很荣幸。 和各位一起共事，红翔部队自组建以来，我个人就非常的重视。我也知道各位弟兄们平时的训练非常的艰苦，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上前线杀敌报国。如今我已经向国防部请示，希望能够派遣我们伞兵团到第一线报效国家。 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起立。各位，请坐。很高兴能够和各位弟兄们一起共事。 本人陈一鸣，个人的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对你们也是一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都是缅甸远征军的抗日老兵，也是我黄埔的老学长杜玉明将军的部下。
2: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迟了，来迟了。我是新来的政战处主任田伯涛。
0: 谁让你坐下的？
2: 团长，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0: 起立！我陈一鸣一向是宽以待人，但是军队里面要有绝对的纪律，开会都要迟到。要是打起仗来，等我们。

0: 完了以后你再赶过来。
1: 团长，我刚才在接毛先生的电话。
0: 毛先生？哪个毛先生？延安的毛先生？
1: 不，是军人。

0: 伞兵团不是属于军统局的，更不是属于我陈一鸣个人的，它是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铁木涛，我不管你是不是自愿要到伞兵团来，可是，一旦你到了团里之后，你就是伞兵团的一员。我也要在这里请你务必遵守伞兵团的规定。开会迟到。 该怎么处置啊？
1: 还请团长示下。站
2: 到门口，立正军姿，等到会议结束，离开。
1: 田木涛，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团座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兄弟协助你？各位兄弟，团长、冷连长，我走。
0: 团长，您别生气了，身体要紧啊。请坐，各位弟兄，请勿见怪。但是，一个部队要有绝对的纪律。我希望大家来到伞兵团之后，能够遵守伞兵团一切的规定。
3: 陈一鸣，你够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陈一鸣当上伞兵团团长了，
4: 嗯，
3: 这一下他倒是如鱼得水。委员长倒也是知人善任的，陈一鸣的雄心又该燃烧起来了。他确实能够当好这个团长。
4: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靠陈
3: 一鸣一个人能够改变整个国民党、整个国军吗？这只苹果早就烂透了，已经无药可治了。陈一鸣是一个聪明人，他只是现在把自己当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他有一天会看见吗？
3: 他早就看见了，而且早就看透了。这是现在。 他不愿意承认而已。等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承认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我们。
4: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3: 因为我了解他，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因为他的良知，他会为了中国真正的未来和前途而去战斗。我们已经等了他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陈一鸣注定会是人民的军人。

0: 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官阶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跳伞，下地能作战。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跳伞，大家给他鼓掌。
1: 团长，
0: 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那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
0: 来，替他整理装具。
2: 是，
1: 团长，团长，我
3: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闭上眼睛往下跳就是了。跳伞啊，不就那么回事吗？
1: 你跟谁说话呢？你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吗？啊！
0: 田伯涛，这是我的人。
1: 团长，
0: 来人，
4: 有，
0: 送田主任上机。
4: 是。
1: 团长，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哎呀，团长，
0: 叫什么名字？
4: 报告团长，二等兵张国峰。
0: 哪里人？
4: 籍贯沈阳。
0: 哼，咱们是老乡。
3: 是，国峰对团长久仰大名。
0: 我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人。在哪上学的？
3: 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
0: 怎么当兵的？
3: 家破人亡。
0: 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0: 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
1: 哦，国锋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
0: 那为什么被撤职？
1: 没有撤职，我是因为想参加红甲伞兵团。红甲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锋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
0: 好，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我的副官。张副官，
1: 到！
0: 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
1: 是。

0: 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
1: 真就这么多了，六哥，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
2: 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惨。你
3: 不死也没用
4: 啊，六爷，哎，我真没有了。
1: 哎，叔叔，叔叔，叔叔，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哎，叔叔，我还有。这个是军统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
0: 上路。
1: 不是，燕子六，燕子六，哎，你不讲出去啊，燕子六，燕子六，哎呀，
3: 六哥，六爷，你可是拿到我的金条了。
5: 师尊和孙不敬，怎么没听说过？
6: 经费承担根全家费了啊！
7: 燕子六，这都是你的。
6: 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这种混蛋方法。
4: 好好

0: 哎，继续啊！来，陈生，大还是小？
1: 小
2: 小
1: 小
0: 小是吧？
1: 小
2: 小。
1: 开开开！
0: 要大，
1: 行
3: 行行
1: 行行行，
2: 开开开！嘿
0: 嘿，大，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1: 团长，我没钱了，我今天都用光了，这个月
4: 没钱了是吧？
1: 啊，没事没事，我借给你。来来来，一排长一排长，问别人找你，
4: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忙着吗？
1: 来来来，是你老婆？
4: 你放屁！我是不是有老婆了？我
1: 什么什么？我老婆？
0: 啊！我老婆在哪儿啊？
2: 在大呢。
5: 马上就见到。
0: 哪儿呢、啊？哪儿呢、啊？
5: 啊！不哭了，马上就见到大哥。
0: 我老婆在哪儿啊？
2: 在大
0: 呢。我老婆呀，哪儿呢？
5: 小 K。
0: 谁呀、啊、你？
5: 你这混蛋！
0: 啊！你怎么打人呢？
5: 连我都。

0: 阿莲对吧？啊，你还活着呀？
1: 怎么，判我死了是吗？
0: 这孩子谁啊？这，
1: 你自己的种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我怎么砸给你这样的王八蛋？
0: 别打我，别打！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笑什么笑？走走走。

0: 他连。
1: 孩子刚睡着。
2: 阿莲，你吃苦了。
1: 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
2: 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我？
1: 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
2: 不是，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是吗？
2: 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
1: 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婆的？你从来没想过要找我是吧？
2: 上哪儿找你啊？这兵荒马乱的，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
1: 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跟我爹去了。共产党把我带到他们的根据地，还留我在他们的医院工作，剩下咱们的孩子。
3: 在共产党根据地待了三年。
2: 关上吧，
4: 这要全部监听吗？
5: 两口子那种事儿，
2: 关上。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谈谈你的分析。
0: 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3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那么他就是来策反的。
1: 这个阿莲是我们烈士的后代，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
0: 但是共党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
1: 说的没错，共党没别的本事，洗脑倒是一绝。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
1: 你想激起伞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伞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0: 是，
2: 坐。

0: 谢团长，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
1: 团长日理万机，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
0: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
1: 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
2: 团长，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
1: 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
2: 团长，国峰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
1: 为什么？
2: 因为团长是国峰的榜样。
1: 好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
2: 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了。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
1: 国峰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
2: 腐败，腐败已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国。国峰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军和国府烂成这样。国峰已经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了团长英雄传奇，国峰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峰才看到希望。
1: 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峰不愿意离开团长。
0: 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啊，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啊，是士兵的福分。
2: 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惨兵团的幸运。
0: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
3: 国峰不敢自夸。好，
0: 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
3: 是。
2: 请问是哪方面的？
0: 请战书。
1: 请什么战了？
0: 报告总司令，散兵团兵强马壮，可惜八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部官兵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到作战指令。
3: 打谁啊？
0: 报告，打日本人。
3: 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
0: 可是学生不解，散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我们要的就是你这股锐气，仗有的你打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部队训练好。 做好备战状态，我随时会让你们去面对一个险恶艰苦的战斗。
0: 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还有什么敌人？
3: 我本来过几天到你们散兵团去视察的，不过我们现在就去，待会儿就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答案。
4: 走吧。

0: 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
1: 代表陆军总司令部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逐渐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伞兵团是我们国军的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必须投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公室了，说是各位官兵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有哪位弟兄说说？
2: 报告，
1: 报上名来。
2: 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防部中尉副官。
1: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
2: 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
1: 哦，没得打了吗？
2: 是的，八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抵不住了，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
1: 你说得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我今天来，我还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就说。
3: 共产党。
1: 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啊。有道是，外敌易动，家贼难防。
4: 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
1: 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主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到我们国军的粮饷，拿到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地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
3: 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3: 剿灭共匪。
5: 你们没吃饭是吧？
3: 剿灭共匪，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6: 剿灭共匪。
1: 服从最高领袖，
3: 服从最高领袖，
1: 实行三民主义，
6: 实行三民主义。
5: 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
7: 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八年，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大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
8: 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好好过日子去。我
9: 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
10: 日本战败了，我也该回日本了。
11: 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
10: 但是 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12: 陈参谋，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
13: 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
14: 参谋，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了。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
15: 飞贼
14: 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呀？我看今天这样得了，散了。
13: 你们真的都要走了？
9: 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
13: 好，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
9: 这用问吗？
13: 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还是18、19岁的孩子，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
16: 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
17: 别去，别去，一起去。
9: 他笑了，他从来没那么笑过。

0: 赶紧滚蛋！
1: 纳尼？
2: 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
3: 三修康里尼基塔。
1: 気を下ろせ。左向け。走れ。

0: 带他们去集合。
1: 君たち、自分で行け。集合、収容所まで。

0: 前一日上校，我们又见面。这次你是胜利者，我是战俘。你不是战俘，你是间谍。
1: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
0: 你别想逃过一死。
1: 你要杀我，那开枪吧。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
0: 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
1: 部下，
0: 我是冈村宁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冈村行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
1: 哼，来呀，开枪啊！
2: 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
3: 别跟他废话，我杀人狗咬咬的。
4: 团长，
2: 我们不能杀战俘，
5: 你做不了，我来做。
2: 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3: 把枪放下。
2: 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
3: 哎。

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

0: 全部释放。
1: 团团，
0: 好了。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
1: 心与我留的，不过我不会跟你走。
0: 为什么？
1: 你知道的，我是有资质的，我的资质会照顾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2: 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
0: 部队注意，李正，敬礼。

0: チを終わらせ二分を投稿した。
1: 中村先生、
0: お前出てけ。
1: はい、はい、
0: 没想到毛先生这么快就到了南极。
2: 哟，穿上军装了。
0: 日本战败，只有军人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的保障，保障生命安全。间谍是谈不上任何公约保护的。
2: 挺新鲜的，中村先生还知道日内瓦公约。
0: 战争期间多有冒昧，还希望毛先生不要介意。
2: 哎，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嘛。虽然日内瓦公约不保护间谍，但我们都是间谍，会互相留余地的。
0: 毛先生训示的是，
2: 正所谓惺惺相惜嘛。我对中村先生的谍报才华非常钦佩，好在盟军胜了，要不然忐忑不安的倒会是我。
0: 谢谢毛先生。

0: 这是我老婆家，把共党的档案重新整理，还翻译成中文，送给王先生，请接受。
1: 还有呢？
0: 还有我的间谍网，都在待命状态，随时可以为毛先生跟保密局服务。
1: 中村先生不愧是老特务头子，很明白。好，那我就实话实说。现在我们要对共党展开全面攻势，你和你的机关就不能公开活动了。给你一个战俘派遣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你和你的机关就算是委员会的一个联络机构。
0: 嘿，
1: 中村先生，我们都是一生搞谍报工作的，早已经习惯隐没在黑暗里。

0: 可是一个笨笨的生意人呐！
1: 你他妈的，还敢说自己笨笨的生意人？滚！快，
2: 兄弟们，
1: 不识相的家伙，
3: 干什么？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我是国民革命军中国行动总队的。
3: 听过这个部队吗？
4: 没有。
2: 我们是刚规训中央的，我们以前是……
5: 王总，我认识他，他原来是76号的，本身就是特务，还是个汉奸。
2: 滚开！哎，行，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军统局戴老板的人。
1: 戴笠是吧？啊！我跟你说，你提戴笠，我就跟来气了。
2: 滚！滚滚滚滚！好，行，刘总，你等着，你等着，兄弟们，走！
1: 滚！
3: 帮老百姓收拾一下，
6: 是。
3: 吴天，帮我拿着枪，后勤那边警戒。
7: 班长，你管那点一时，管那点一世，现在到处都在学生军警天策，甚至连伪军、伪警察都号称反正归顺中央，发了横财。我们只是散兵团，也只是上下团长，我们能起多大作用？我听说汤恩伯的三方面军跟上海警备司令部打起来了，死了不少兄弟。
3: 为什么？
7: 为了抢一个日本军人俱乐部。
8: 这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不敢打日本，
9: 对自己手下人倒真不含糊。
7: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在上海的名声极差。
3: 党国的事情都是坏在这些人手里。
10: 团长，可不能这么说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那些当官的是什么好东西？抗战的时候他们开着美国军用卡车走私赚了不少，现在能闲着？
3: 这些事儿你怎么都知道？
10: 你忘了我是怎么被抓进去？那些高官的姨太太告诉我的。
9: 我看党国真的要完蛋，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前线这么卖命，他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我们死活。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也不管老百姓死，就知道捞钱捞地盘。
8: 那话怎么说来着？船能什么舟？
3: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9: 对对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大，这党国真要完了。

0: 总司令，请。
1: 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啊。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还是老样子啊。
2: 报告总司令，刚才您是要求见您。
1: 请他进来。
2: 是。
3: 何总司令。
1: 冈村司令官。
3: 久违久违，您好吗？
1: 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啊。坐。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
3: 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
1: 不用这么说了，
3: 请何总司令示下。
1: 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
3: 谢谢文长，谢谢何总司令。
1: 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
3: 请何总司令示下。
1: 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
3: 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真的没有想到，
1: 委员长是既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以侨民的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吧。
2: 嗨，
1: 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
2: 嗨，
3: 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1: 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啊，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到了。
3: 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
1: 好，我受送。

0: 怎么样？啊，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2: 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
0: 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
3: 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
0: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
3: 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种啊，革命尚未成功，冬至连续努力啊。
0: 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3: 好。

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

0: 我没有武器，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格里宏院、安江、日内瓦公园，你们也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算了，待会就再说吧。
1: 带走。什么？岩本被国民党的宪兵带走了？
2: 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岩本
1: 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
2: 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
1: 等等，
2: 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
1: 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
2: 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
1: 那当然不行了。
3: 三兵团，报告。
4: 对，
3: 来，坐。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
4: 我违反什么禁令啊？
3: 蝴蝶，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
5: 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所以不算违反禁令。难道你不喜欢他吗？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哼，是啊，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啊。 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
3: 有人找你。
5: 谁呀？

0: 云晴，你找我？
1: 是的。
0: 啊，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
1: 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什么事？你说。
1: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
0: 是你们的同志？
1: 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
0: 这个人是谁啊？
1: 岩本。
0: 岩本？
2: 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3: 冯营长。
4: 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
3: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快请坐，请坐。
3: 哎，
4: 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
3: 哼，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3: 对，他的名字叫岩本。
4: 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供说，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
3: 对，就是这个人。
4: 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
3: 哼，你觉得可能吗？
4: 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了。不过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
3: 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
4: 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3: 他不是军统的人。
4: 不是军统？
3: 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4: 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
3: 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4: 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
3: 放心吧。
4: 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
5: 他要交给我们。
4: 你谁啊？
5: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4: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5: 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站长，但危险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
6: 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被他们救下的。
5: 难道因为他抗战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
6: 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就伤兵团的团长金一上校，他最了解我。
5: 他是共产党，
4: 先别救，马上核实一下。喂，613兵团，
5: 指挥官阁下，我这里有一份死刑判决书。
7: 日本的。
8: 对，
6: 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5: 根据日鸟公约，我们是有权处置日本的官兵，这个死刑书仍然生效。
7: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执行他的死刑？
5: 没错，
7: 这太荒唐了。你们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5: 指挥官阁下，请你打电话给军法处问一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7: 我要请示我的上峰。
5: 如果方便呢，请打这个电话。
7: 陆军何总司令。
5: 何总司令亲自答应我，日本官兵由我们负责管理，一切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仍然生效。

小院阁下，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呢？

0: 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
1: 是。
0: 我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
2: 出事儿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2: 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
0: 什么？
2: 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团长，陈团长，你别冲动！
3: 哎，
0: 喂，抄家伙，不会我们进攻南京警备司令部吧？我们要去劫法场。
2: 劫什么法场？
0: 他们抓了岩本，要枪毙他。快！

0: 长官，
1: 把路给我让开。我们团座的话没听见吧？让开。
0: 让。报告长官，这里是刑场，正在行刑。
1: 我知道这里是刑场。
0: 这是日本人自己在行刑。
1: 废什么话，让开。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0: 为什么中国甩兵朝日本人行凶？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
1: 对，我们就是要救他。
0: 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们狗咬狗不得了？
2: 日本人也好人，让开！
0: 不，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
2: 那我们中国人，真的要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
0: 啊！
2: 你们
0: 真的要杀宪兵吗？
2: 这话您说对了。 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
3: 让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
4: 站住！
3: 一起，你，
4: 小开，数到几了？
3: 马上到一了，
4: 到一的时候就开枪。

耶，yeah！ 等等。

0: 把枪放进来！听到没有？都拿起来！让他们进来！军马队！团长，不能枪杀俘虏！
1: 死守营！你个闭嘴！
2: 马队，通过新南营到看，
0: 把枪对着我！
2: 小黑，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管不了那么多。
1: 他们
2: 杀了我兄弟，我让他们偿命！
1: 团长，
3: 我问你，中途熊到哪里去了？

0: 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
1: 兄弟也是奉上峰命令。
0: 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头吗？
1: 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
0: 什么狗屁命令？
1: 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
0: 兄弟只能服从。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剜了你！
2: 上头！
0: 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
1: 对不起，军令，主事。
0: 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
3: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团总，三思啊！
2: 团座。

0: 怎么会是这样？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枪毙他。
1: 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
2: 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
1: 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定国泰山。 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兄。
0: 是。

0: 我带队去。
1: 你？
0: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害了严本，我要替他报仇。

0: 长官，请问你有何贵干？
1: 我要找人。
0: 找人？
1: 你们的老板。
0: 你是哪位啊？现在已经两点了，他已经睡着了。
1: 你告诉他，陈一鸣要见他。
2: 陈一鸣要见我？是现在吗？行吧，你让他上来吧。嗯，谢谢。
3: 陈一鸣跑这来干什么？
2: 可能是为了严本的事儿吧。
0: 长官，您里边请，经理室在顶楼。
1: 好的，谢谢。

0: 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睡。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没能救出颜本，是我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厚葬他。
1: 你是想跟我说，你会跟他买一口好棺材吗？不是。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帮助？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还需要我什么帮助啊？
0: 我要杀了中村雄。我需要中村雄的情报资料，他的随从警卫名单，他的行程时间，还有活动地点。你
1: 是要擅自行动吗？对。你不等你的党国命令了？哼，党国不会再有命令了。那你知道后果吗？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我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很想杀了中村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如果这次任务成功，而我还活着，我会回来找你。
1: 找我干什么？
0: 你哥哥一直想得到的。
1: 什么？
0: 我的信仰。
1: 信仰？
0: 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1: 说句实话，这事儿对我太突然了。我没有什么想法，
0: 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不会。
1: 绝对不会的。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而我也还活着，你一定会活着回来。
0: 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
1: 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

0: 晚来总比不来要好。
1: 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次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0: 那你觉得

0: 那现在是对还是错呢？恕我直言呢，国民党现在早就变质，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破灭不亚于是一次脱胎换骨。
1: 我的理想并没有破灭，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结束战乱，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个理想我从来没

0: 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
1: 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我到底在忠于什么？是领袖还是国家？现在我明白了，我忠诚的是自己的理想。
0: 你能有这种认识，我很欣慰。
1: 我要去暗杀中村雄，如果任务成功，我会实现我的承诺，参加共产党。我也会带着我的小组离开南京。
0: 我们会安排好的，你也一定会成功。但是我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离开南京。
1: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留在散兵团？
0: 对，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已经不在乎这个团长，但是你不得不为这3000弟兄的前途考虑。内战即将爆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离开散兵团呢？就算是你走了，还会有一个新任的团长上任，这3000弟兄依然会卷入内战的漩涡。难道你就忍心这3000弟兄被卷入内战吗？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背叛了校长。
0: 这就是你的心病所在啊。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却不愿意带走整个散兵团。那是你觉得这个散兵团是你们校长的心头肉，是他的精锐部队，你不愿意挖他的墙角。如果他日你和你的散兵团战场为敌，你下得了这个手？
1: 你是说要我带走整个散兵团？
0: 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也可以带走整个散兵团。
1: 杀掉中村雄我们抽身容易，可是要我带走整个散兵团谈何容易。在我来到这个团之前，团里面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杜聿明将军他们的旧部，我对他们的底细并不清楚。
0: 谁让你现在就把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把你拉过来不也用了几年的时间吗？更何况整个一个散兵团呢？我们只是希望你慢慢的做工作，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1: 这个散兵团对你们那么重要？
0: 你错了，不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重要。中国毕竟还是需要散兵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但是这个团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支散兵部队，是中国散兵的种子，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太可惜了。
1: 是啊，抗战在最艰苦的时候，散兵团也没有上过前线，也是同样的考虑。
0: 所以现在你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
1: 那我该怎么做呢？
0: 不动声色，慢慢排查团里的军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机会率团起义。
1: 起义？
0: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散兵团带来真正的未来。你的意见呢？
1: 我同意。
0: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你的代号叫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对，你是散兵，你不觉得像蒲公英吗？
2: 团长。
1: 田主任，有何贵干？
2: 昨天晚上来找您签署文件，您不在。
1: 哼，你的消息挺灵通的嘛，我刚一回来你就来了。
2: 团长是一团之灵魂，兄弟我当然以团长马首是瞻了。团长，昨天晚上您去哪儿了？
1: 田主任，我昨天

0: 昨天晚上上哪儿去？需要向你报告吗？
1: 团长，兄弟我等了一夜。
0: 田主任，你手上那份文件又不是什么紧急军务，想要编谎话的话你也编得远一点。
1: 团长，兄弟我……
0: 田伯涛，你来干什么的我很清楚，我的脾气你也应该很了解，你要怎么搞我管不着，但是我警告你，别蹬鼻子上脸，这里不是军统局，你想要抓我的把柄可以，但是你也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后果自负。
1: 团长，兄弟我……
0: 田主任，我上哪儿去，干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这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本身是政战处主任，你也有你自己很多的公务要忙，请不要那么关心我。
1: 是，团长训斥的是。
0: 哼，还有事吗？
1: 没了。那团长，我先告辞了。

0: 我确实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地就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这就是他的个性。一旦明白到底是谁能拯救中国，绝不拖泥带水。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住这支三兵团。他们可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啊，中下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杜聿明以前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勇敢，但是思想也很顽固。
1: 要策反这样一支部队，应该是很艰难的。
2: 是啊，军统也非常关注这支部队，还派了间谍进去。
0: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军统虽然无能，但是控制自己的军队还是控制得很严的。
3: 暗杀中村雄的任务，真的要去交给他们完成吗？
0: 对，这是他们的心愿，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做好他们的掩护工作。中村雄。
3: 死定了！今天晚上就干掉中村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来，我们怎么干掉中村雄呢？这个任务我得完成。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天黑之前会有详细的计划方案。我们这次没有军统提供的情报和支援，我们怎么掌握中村雄的情报？而且事成之后怎么撤离？
4: 我说过会有安排的，谁给我安排？团长，就算死让我们死个明白吧，我们也不是怕死。
3: 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这么多次了，我什么时候隐瞒过你们？我说过有安排，就一定会有安排。现在团里面有军统的人，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因为我们都还要回到伞兵团来继续带兵。记住我说的话。
5: 还有一件事，那田伯涛呢？他肯定会盯着我们。
3: 这个家伙，我早就想教训他了。

1: 哎，你听着啊，彭老说了，你牵头名呢，哎，算是个明白人，特地让我送来，哎，10块现大洋，哎，外加1口袋大米，2斤腊肉，算是犒劳你们全家的。
2: 不，这个
1: 得了，你就别假装推辞了，这10块现大洋。 你们要打多少天鱼才能得得来的？哎，赵谭主也发话了，特封你为派集会的小队长啊，管10几号人呢。
0: 我不干什么小队长，
1: 老姚啊，你就行行好吧，他呀干不了这个呀。哎呦，我说你们这脑子都有毛病了。
0: 你
1: 啊，这又升官又发财的，别人想得得不来呢。水生。 就这么定了，明天就上任。这来，把东西放这，
3: 放这，放这，放这。我们不要，
1: 哎，就收下吧。
3: 哎，这，哎呀，真是的，你说句心里话，早知道是这个阵势啊，你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吃吧，是不是啊？吃不下也得吃啊，咱们总得带个头吧。连藕炖鲅鱼，多好的菜啊，都吃不下去。这要是让不知道底细的人看见了，还以为咱们赤卫队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和小姐呢。
1: 这个把月，一丁点咸味都不见了。这吃东西啊，吃到嘴里就跟吃木头似的。
0: 没有味道还能忍一忍，可最要命的，现在伤着伤口都没办法消毒。现在郭子和小玲已经开始大面积感染了，怎么办？
2: 湖里的苇子跟连根，咱们赤卫队跟老百姓心连心，乡亲们会知道我们的困难。
1: 可是排水好几次都被堵回来了，
0: 他们一定会把盐送来。
1: 韩书记，要不这样。
0: 我带两个人悄悄地到新堤去搞点盐。保安团把整个洪湖围得水泄不通，去新堤太危险了。
3: 从前啊，我范宇走过一条水道，大部分都藏在芦苇荡里，很少有人知道。
0: 哎，
3: 我觉得可以让金彪试一试。
0: 小刘去彭家墩了，等他回来再商量吧。
4: 韩书记，小刘回来了。
0: 进彭家墩了吗？
4: 能靠岸的地方都是岗哨，根本就进不去。
1: 韩书记，还是让我去一趟新堤吧。
4: 就让他去吧。彭家墩还有什么情况？倒是有春生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4: 老远就听见老妖的手下一边敲锣一边喊，
1: 喊什么？
4: 他们喊。 彭春生弃暗投明，声名大义。彭老爷还特别赏他10块现大洋。白吉会赵坛主特封他为护坛弟子，还任命他为小队长。
1: 妈，这个败类！啊，
0: 小刘，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1: 是，这个叛徒，一定要干掉他，不然的话，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
0: 赤卫队不垮了吗？你们俩先沉住气。
1: 还沉住气？
0: 当初赵阴阳到八卦洲来，大伙都说要宰了他，就你不让。怎么样？紧接着春生就叛变了。再这样下去，赤卫队不散伙才怪了。金彪，赵阴阳是彭霸天的帮凶，暗示他的白吉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都是咱们的乡亲。如果你贸然杀了他，你让这些乡亲们怎么看我们？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那
1: 春生呢？你打算怎么样他？
0: 他可是货真价实的当了叛徒啊！春生他爹是个残疾，日子靠他娘一个人过不下去，他是想回家也不能说就是死罪。至于他参加白吉会，那也能够想到。 彭霸天一定会用春生的事情大做文章。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现在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多少地利。如果不在人和上做文章，那我们真的就是四面受敌了。其实参加白吉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咱们的穷乡亲。如果谁参加白吉会，我们就杀谁。
1: 那等于把枪口对准咱们穷乡亲了。可是，在湖上包围我们的不就是白吉会吗？我们干嘛要对他们那么客气？
3: 那也是彭霸天指使的，打蛇要打七寸。我们的死敌就是彭霸天。对于其他人，能够争取的策反的，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林姑，共产党讲政策、讲道理，这我都明白。
1: 可是打起仗来，白吉会对我们是绝不会手软的。
0: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枪也不迟啊。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场上策反白军起义的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别忘了，白军的大多数的士兵也都是穷苦人出身，有的是被抓壮丁抓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的。
1: 根据地我没去过，反正我就知道，无毒不丈夫，打仗就得先下手为强，心慈手软，肯定要吃大亏的。 今天我把丑话撂在这儿，春生他对我们八卦洲了如指掌，早晚会给我们惹大麻烦的。
2: 英国，金彪说的有道理，我们对敌人心慈手软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3: 把这个给他送去，说好了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吃饭。这样。

0: 哎呦，是我是我。啊，愣三儿啊！
1: 哎呦，怎么样？
0: 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放下，放下。哎，
1: 公子爹，这深更半夜的，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0: 我家的船丢了，我找了半天，见滚着拖到这儿来了。
1: 您没看通告？这彭老爷有令，晚上所有的船一律集中管理。
0: 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我家的船。我愿意拴在哪儿，那就拴在哪儿。
1: 哎，哟，叔叔，彭老爷有命令，私自放船下湖者，就是私通赤卫队，劝说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啊，
0: 愣三儿，你小时候吃奶的时候出疹子，那还是我划着船请郎中来救了你一命呢。你爹你娘就没跟你说过？好。如今你竟要对我格杀无论，你小子有种就冲着我开枪，开枪啊，开枪啊！
1: 公子爹，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就别为难我。
2: 哼，哎，怎么回事？
1: 报告小队长，胡子爹来找他的船，我正跟他说这是彭老爷的命令。
2: 胡子爹啊，这确实是彭老爷的命令，任何人啊都不得违抗。哎呦，
0: 这不是春生吗？春生啊，你不是参加了赤卫队吗？啊？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哎呦，还当上了小队长了！瞧瞧瞧瞧，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啊，那刘闯黑谷克虎就不如你精明，彭老爷使个眼色，嘿，就乖乖的回来了。回来好啊！
2: 胡子爹，你就别再挖苦我了。这八卦洲啊，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别的苦先不说吧，单就是吃不上盐这一宗，那就是铁打的人他也熬不下去啊。那韩英跟刘闯不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可是没有盐吃，不是一样整天发愁吗？这再者说了，我爹残着两条腿，我娘的身子骨又弱，我这个当儿子的要是再不回来，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哎，
1: 胡子爹，老妖来了，您还是快走吧。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都是彭老爷的命令，以后这所有的船只必须集中看管，以防有人下湖通匪滋匪。快走，
3: 快快快快走。
4: 二哥，
2: 哎，幺哥，
4: 这个老家伙来干什么？
2: 是这么回事儿啊，咱们呀把他的船给锁在这儿了，他是怕咱们把他船给弄丢了。这个老头子真啰嗦。嗯，
4: 他是不是偷偷的下过通匪啊？
2: 不会吧，
4: 春生啊，这个老家伙可是跟韩英、刘闯他们常有来往。

0: 哦，姚哥，这应该不会吧？他一个卖唱的，吃百家饭。哎，他不也是常常去彭老爷家里边唱小曲儿吗？嗯，反正啊，你们都给我留点神。哎，彭老爷说了啊，这一次一定把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
1: 明白，明白。
0: 走，跟我上那边看看。
1: 哎。
2: 金彪，到了新地以后，弄到盐马上回来。
3: 知道了，要是撞上保安团，最好别动枪，过不去就马上撤回来。
4: 好，放心吧，
3: 去吧。
4: 哎，
5: 我们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嗯，慢点来。

0: 都给他们拿下。
1: 咱们少吃过盐没什么，
2: 他们拿不上，
1: 可当然对了。
3: 没事，可能是英公他娘。

0: 我把夏月的盐也买出来了，乡亲们呐，把家里的盐都给了我，这是够吗？哎，他们几十号人呢，怎么会够呢？可乡亲们也凑不出更多的呀。是啊，彭霸天。 早就下命了，彭家队不准任何人卖面，只准那彭家余杭一家卖，还要按户顶，多一钱也卖不出来了。是啊，既然卖不出来，咱就跟他借。
1: 老子胡了！哎，拿钱！今天晚上这财神爷是帮你帮到家了啊！我可是输得最惨的啊！哎呀，这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2: 对对对，趁着团长好运气，这一次。 咱们就把赤卫队消灭了。来几个小毛贼不在话下。那等着雨过天晴的，团长的人就可以下湖了。
3: 彭老爷，谢十三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1: 哼，那小子。

0: 怕这谢十三一年半载的找不到，这不是把清剿赤卫队的事给耽搁了吗？啊！
1: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只有谢十三知道八卦洲的路吗？只要撒下网去，总会抓到几个湖匪吧。
2: 何派主啊，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1: 啊，
2: 你现在说说谢十三他能猫在哪儿呢？
3: 诸位无需为此事烦恼，要不了几天八卦洲的情况我一定会搞清楚的。
2: 哦，
4: 赵山主在冯团长这儿打了保票，可是要兑现的啊！军中无戏言，
3: 没有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唐老爷难道还信不过我吗？
2: 好，赵山主啊，你只要说话算话，扫平了八卦洲，我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哎，让他当个上尉副营长怎么样啊？
5: 哎呀，承蒙传座提携，赵某愿意效全。

0: 港哨都布置了？
1: 放心，我是一个口子一个口的查的。
2: 这种天气啊，格外要注意。
0: 是不是没日子跑过来？
2: 韩英绝对不会走。现在重要的就是要切断他们跟外界的联系。
1: 我明白。
2: 哎，这一下春生如何？
1: 哎，我刚刚查过他的哨，还算尽职。
2: 嗯，对他们特别的重视。他这次回来，谁知道后面打的什么算盘？千万不能让韩英断了咱们的空子。
1: 是。哎，老爷，这封锁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总不能一辈子不让老百姓下户打他们吧？再说了，保安团几百号人马，吃在彭家墩，住在彭家墩，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似的。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下户清剿啊？
2: 你不管这事儿，你派人抓紧时间去找谢十三。
1: 是。
2: 等等，我余杭那个严。

0: 哎，
1: 这不是狄仁杰吗？
2: 这鬼天气，又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这大半夜的，
1: 这样的鬼天气，又不是有个要紧的人物给你传话，我跑到这儿敲门，可不神经了？
2: 什么要紧的人物啊？
1: 掌柜的，你不会让我在雨里头浇着给你传话吧？哎呦，
2: 快快快快，行行行行。

0: 好味道，好味道啊！
1: 我光说大单人院了，也没收鱼，没卖鱼，哪还有什么味道？
0: 我是说那院子的盐的味道好闻，咸腥咸腥的，好得很呐、
1: 啊！我说爷啊，我说爷，要不是彭老爷给我这个差事，我才不卖这个呢。
2: 哎，你这差事好啊，起码我不会吃淡饭了啊！
1: 不是爹，哎，你那份盐不是已经买齐了吗？你这现在买盐的事啊，我可没权答应你。
3: 你就没想到吧？现在还有人吃不到盐呢。
4: 我的爹，你什么意思？
3: 我来呀、啊，就是给你带这个话的。你的老朋友眼下没盐吃，困难得很，要你帮个忙。
4: 哪个老朋友？
3: 韩英啊。
4: 我不认识韩英。
3: 莫急，莫急。
2: 你真不认识韩英？
3: 哎，那是哪个呀？拍着胸膛说，英姑啊，你们共产党对我是诚心诚意，我姓彭的心里有数。哎，往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只管给我打个招呼。
2: 你小声点，
1: 那后边盐库里还有老妖的人呢。
3: 我小声，我小声，你只需告诉我这话。你说过没有？
2: 没说过，我没说过。
3: 说过没说过，自己心里有数。天地良心。
4: 我的爹，您是知道

0: 彭老爷对共产党赤卫队那是恨之入骨，保安团还驻扎在这里，这话要他们听见了，我吃对不起啊。
1: 啊，我明白了。
2: 哎，这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这拉出来的屎撅子还能坐进去啊？
1: 那我就没话好说。之后，共产党赤卫队要是打回来了，你自己跟韩爷说。
0: 哎，问题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里大兵压境，那共产党赤卫队还能再回来？我看回不来了。
2: 嗯，彭掌柜的，这做生意还走一步看三步呢，是不是啊？啊，曲江湾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离咱们这只有半天的路程。哎，你怎么就敢押宝说共产党回不来了呢？
1: 哎呀，韩英啊，韩英啊，这一回你算是看错人了。
0: 文迪啊，哎，文迪，你等等。那既然是韩书记伤口，总也得表示表示。
1: 好啊，你怎么表示啊？
0: 这边的烟都是有斤有两的，还有人把手，动不得。
1: 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
0: 你等着，哎，啊，别走啊！我弟，这是我自己留着应急用的，实在没有更多了，
1: 够了，够了。
0: 哎，你要见韩书记，我比给我多多美言几句。不是我不讲义气，只是彭老爷和保安团他们查得太严。我也是他们知道了，我要掉脑袋的。
1: 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让第三人知道。
3: 掌柜的，开门呐！
0: 是老妖，
1: 这是冤家路窄呀！
3: 彭掌柜，开门呐！
0: 跟我走。
4: 哎呀，彭掌柜的，
0: 哎，
4: 你说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是不是屋里又睡女人了？
0: 哎呦，姚哥，瞧你说的，哪来什么女人呀？这鬼天气，你敲门又吓死个人，我还以为来强盗呢。
4: 哼，保安团大军驻扎在此，哪个强盗敢造次？
0: 那是，
4: 我是担心这儿的盐。哎，彭掌柜，
0: 啊。
4: 我那俩人都在吗？
0: 啊，两个兄弟都在后院守着呢。
4: 哦，我去看看。
0: 哎，
4: 嗯，醒醒，醒醒！
5: 哎呦，妖哥，
4: 睡睡睡，就知道睡，丢了眼，我绕你们的脑袋！
5: 是是是是是，
4: 我看你们俩啊！
5: 是是是，
4: 嗯，
5: 妖哥慢走，
6: 妖哥慢走。

0: 老弟，老弟，哎呀，掌柜的，掌柜的，哎呀，吓死我了！老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1: 放心，
0: 哎，不是走吧？哎呀，走侧面，走侧面。

0: 赵坛主，喝碗水吧。不喝。坛主，坤生他回来了。坛主，您，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应该的。
1: 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2: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啊！
1: 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
0: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2: 是啊。哎，
0: 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王庙，我有要事相托。
1: 什么事儿啊？哎呀，
0: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1: 是，
0: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走走走。
0: 那
1: 我
0: 去了。走走走走。
1: 坛主，
0: 这儿。 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写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哈，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
3: 头一攻就是你彭春生。啊！打死我算了！
4: 韩书记，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他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3: 韩书记，
4: 怎么样？
3: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到保安团的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4: 这帮龟孙子！ 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红狐围得严严实实的。
3: 行，
5: 赶紧换衣服，这就去了。
3: 好。坛主啊，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1: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老弟啊，走路上要叫人碰见了，千万别说从我这拿的哈。
1: 放心，
0: 哎，不能走了。哎呀，走侧面，走侧面。

0: 赵坛主，喝碗水吧。哎呀，不喝。坛主，坤生都回来了。坛主，您，哈哈哈哈哈！春生啊，回来了。哎，巡了一夜的岗，辛苦了。
1: 应该的，
2: 坛主，您今天来有什么吩咐吗？
3: 春生啊，这次你能从八卦洲回来，很给我长脸的。其实我也知道，给你个小队长也是屈才，不过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升上个中队长，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啊！
3: 哎呀，赵坛主啊，这小子不是那个材料，我看呐。
2: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1: 是啊。
3: 哎，我看人是从来不会看错的。春生啊，走，跟我去龙光庙，我有要事相托。
1: 什么事儿啊？哎呀，
3: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只要你听我的，我保你官升一级啊！
1: 是，
3: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走走走。
3: 那
1: 我
3: 去
1: 了。
3: 走走走。
1: 坛主，
4: 没事。
3: 春生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这里就是八卦洲的原型。现十三占据那里以后，把几个口子和进出水道都做了改动。外人冒冒失失闯进去，肯定会晕头转向，陷入迷魂阵。现在你就把你记得的八卦洲水道。 都一一给我画出来。您画这个干什么呀？哎，干什么你别管，只管画你的。哈，我就跟你挑明了说吧，让你画这张图，就是为了去八卦洲清剿赤卫队。只要你照实画出来，日后剿灭了赤卫队。
2: 头一攻就是你彭春生。啊！打死我算了！
5: 韩书记，
2: 没有盐水，伤口已经化脓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怕这只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5: 韩书记，
2: 怎么样？
5: 都快到长江了，还是让王八到保安团的堵住了，还差点吃了子弹。
6: 这帮龟孙子！ 真是水泼不透，针插不进，把红狐围得严严实实的。
2: 行，赶紧换衣服休息去吧。
5: 好。
2: 英国，再这么熬下去也不行，得尽快想办法呀。

0: 画好了。
1: 嗯。
0: 保证没有误差。
2: 反正我记得就是这样，有没有误差，我可不敢保证。

0: 有情况吗？没有，弟兄们辛苦了。来，拿着，去买点酒，再弄些下酒的菜。一会儿下了岗啊，我陪着弟兄们好好喝上几盅。
1: 哎，去吧，
0: 去吧，
1: 团长。

0: 出什么事了？
1: 赵团中跑到冯端长那儿去了。
0: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
0: 是你小人，
1: 您得提防着点啊。
0: 我心里有数。
2: 团座，有了这张图，您还发愁不能彻底剿灭赤卫队吗？
3: 还是你鬼点子多呀！
2: 本人虽没有什么行伍经历，但深知团座大驾亲征洪湖，这是大事儿。一旦开火，只能打赢，不能有半点闪失。赵某不才，愿为团座分忧。所以一搞到这张图，没来得及向彭老爷禀报，就先呈送到您这儿来了。
3: 好，赵团主啊，你是个明白人呐。如果这次能够一举歼灭赤卫队的话，我立马给你个上尉副营长当当。
2: 哎呦呀，承蒙团座提携，赵某这里先谢了。
0: 冯团长啊，我这备好了酒菜，到我那儿喝几盅啊。
2: 哎呦，
4: 赵团主怎么在这儿呢？
3: 冯老爷，赵团主刚刚送了一张八卦洲的水道图啊，冯兄弟来的正是时候，来一起看看。
4: 赵团主，
2: 老爷，
4: 这图谁画的？
2: 是我让春生画的，只是不知道对保安团下湖作战有没有用处，就先拿过来让团座过过目。我这正准备马上就去您那儿禀报呢。
4: 啊，太好了，
0: 我正为找不着谢十三发愁呢。啊，没想到赵团主另辟蹊径啊，太好了。
4: 有了这张八卦洲的水道图，保安团可以下湖清剿了吧？
3: 只要这张图没有什么差错的话，我的人马一半天就可以去清剿了。
0: 那就太好了，冯团长的大军一出动，共产党赤卫队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赵团主啊，你把这张图献给了冯团长，功劳可是不小啊。
2: 哎呀，那个老爷和团座为剿灭赤卫队的事儿日夜操劳，为您二位分忧，应该的，应该的。
3: 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啊，既然彭乡长预备了酒菜，那咱们就边吃边聊吧。
5: 哎呀，请，
2: 团座请，
6: 赵老板您请，请。

0: 畜生！
1: 哈哈哈哈哈！把我的魂都吓到了。
2: 胡子爹啊，这个把月没见到彭家墩的人了，见了您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示了。
3: 胡子爹，可把您盼来了，韩书记说一定会来人的。哎呦，果然呀！
2: 胡子爹，这好久没喝酒了。您不能这么小气啊！你
3: 就是，
4: 闻闻，是酒吗？
2: 是什么？
3: 盐，
2: 盐啊！
3: 真的是盐，
2: 那还能有酒？
3: 哎，盐盐盐！
2: 哎，哎呦我的娘啊！这哪是什么盐呢、
1: 啊？不是盐是什么？
2: 这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哎呀，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啊，这盐的味道呀、啊、是这么好。
5: 哎啊，混香，口水都流到葫芦里去了。大伙是吃盐，还是吃你的口水？
3: 胡子弟，一会儿大家见到你，准骂你很多是救命菩萨。哟，
2: 走走走，

0: 我带您呀去见韩书记。
1: 走。
2: 不行，我的身份呢只有韩书记和你们几个知道，还是把韩书记请到这儿来讲话吧。
0: 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你等着，我们俩去请韩书记。臭小子，
3: 咱们有了这张水稻图，李县长，你说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4: 谭座，画这张图的彭春生是从赤卫队里跑出来的，他是真心投降还是另有图谋，我们还需要有个提防的。就算他是真心归降，那这张图画的也未必十分的精确。
3: 那你的意思是，
4: 八卦洲里水稻纵横交错，变幻莫测，赤卫队更是困兽犹斗，诡计多端。就算这张图没有差错，我们还需要谨慎重视。
3: 对，
4: 离这儿不远的乌林，就是当年火烧赤壁的战场。曹操80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用火攻烧了战船，溃不成军。传说有一股人马，就逃到了八卦洲。结果因为不熟悉水道，马困淤泥，人陷如荡，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虽说是古话，但也是前车之鉴呐。
3: 那要是照你这么说，这仗就没法打。
4: 那倒不是，保安团，顾名思义就是要保一方平安，要不然我们上哪去筹军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嘛。这仗就看怎么去打了。
3: 说的对，我不能让弟兄们憋着肚子去玩命，那就跟姓彭的开门见山，让他再拿出一笔军饷来。
2: 我建议县委赵书记，他指示你们，只要保安团还在彭家洞，你们就咬紧牙关坚守八卦洲，敌强我弱，你们绝对不能主动出击。一旦叫上火，就要利用八卦洲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统兵周旋，要以智取胜。
5: 明白了，胡子爹，转告县委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利用八卦洲的有利地形，坚持到底。
2: 好，为了搞清楚八卦洲水道和地形，彭半天派老姚到处找谢十三。
5: 谢十三不是死了吗？
2: 那是他几个手下被赵一阳打死了，他只受了点伤，估计是躲在新堤什么地方养伤了。
5: 如果彭八天利用谢十三的打我们，对我们很不利呀。
2: 我已经在江湖上放风出去了，说彭八天表面上是找谢十三来效力，其实啊是要斩草除根。我估计谢十三一时半会儿那是不敢露面了。对了，春生啊，要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很重要。我要走了，天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哎呀，早就想来呀，就是逮不着机会。这一次多亏春生帮忙。韩书记，你把春生带回去，好。

0: 来人！这冯团长这个王八蛋啊，真是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要5000块钱。大家，他张了嘴就给他吧。嗨，这笔账我算得清楚。保安团几百号人，人吃马喂的，一天就得几百块大洋。关键的问题是让他们及早下湖清剿，早走一天早好。
1: 还有。 春生画的那张图到底是真是假呀？万一他跟他们耍心眼怎么办？

0: 那张图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让冯团长赶紧下决心下湖清剿。这八卦洲虽然易守难攻，但凭保安团的势力，韩英、刘闯他们怕是招架不住。
1: 哎呀，八卦洲那个鬼地方我可去过，这万一要陷进去，那可要出人命的。
0: 他们拿了我那么多钱啊，死个个把人有什么？
2: 同志们，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同志们，今天的饭可是不一样啊！吃饭了，
3: 真不吃啊？别后悔啊！我是。啊，我尝一口。哎呦，真有咸蛋味了！
4: 我们俩吃了啊！哎，
5: 真有盐，
2: 真有盐，
5: 真有盐，
2: 真
5: 有盐了，有盐了！
6: 韩书记，
2: 韩书记，快尝尝。好喝，
6: 真得感谢胡子爹，这盐送来的太及时了。
2: 同志们都吃了吗？都吃上了，炖了几大锅呢。
6: 不过有了盐，我们就能在这坚持下去。
2: 咱们边吃边开会吧。
6: 走。
7: 一营负责八卦洲的北进出口，
8: 是。
7: 二营负责南进出口，
8: 是。
7: 三营待命机动，
8: 是。只是八卦洲易守难攻，而我们在明处，吃味的在暗处。就算是我们掌握他们的水道地形，强攻进去，弟兄们还是会吃亏的。最好是把他们引出这一趟。
9: 放心，我不会让兄弟们去打头阵的。
7: 团座早就有了安排，让白集会的人去打头阵，让他们先杀进八卦洲，打得顺利我们就跟进，打得不顺利我们就撤退。钱市长说了，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还有大作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墩就伤了元气。你们几位下去安排吧。
8: 是。
10: 刘长，哎，
6: 金姑，怎么样？找我？
2: 你看看这个。
6: 八卦洲水道图，谁画的？
2: 赵阴阳逼着春生画的。
6: 他妈的，春生这个畜生，我早就说把这叛徒给宰掉。果不其然吧，刚走没两天就把咱们给卖了。
2: 你先好好看看图再说。
6: 画的不对呀、啊，
2: 春生没有如实画图。
6: 这是进八卦洲的水道图。可是进去后应该往左转，他怎么画的往右拐？右拐进去是一片四味堂啊。
2: 对，只要敌人进入这片四味堂，我们到时候根本用不着开枪，一把火把他们给烧死。你看这。
6: 没错，出口这儿是有一片泥滩，可上面没画，是春生故意画错的。
2: 春生是我派回去的，咱们跟根据地还有曲家湾都失去了联系，盐又没有了，急需找一个办法和外界沟通。正巧赵阴阳跑来攻心战术，索性我就将计就计。
6: 原来是这样，他妈的太悬了。
2: 怎么了？
6: 我原来以为春生是真的叛变了，这两天我还琢磨着想找个时间偷偷到彭家墩把这小子给宰了。
2: 还好你没那么做，不然你就对革命犯了大罪。春生的身份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机密，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6: 明白了。
2: 接到县委的情报，保安团和白集会的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研究战斗方案。
11: 团座，团座，
12: 团座，

0: 听说让我们白吉会打头阵。
1: 对，是我说的。
0: 别呀，白吉会都是些土枪土炮，哪比得上您们保安团精兵强将啊。
2: 赵坛主，你就别客气了，谁不知道你们白吉会的人人人都会法术，刀枪不入，你们不打头阵谁打头阵呢？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谓刀枪不入那只是个幌子，骗共产党的嘛。
1: 好了，你也不要再啰嗦了，咱把话挑明了说吧。那张八卦洲的水道图是你弄来的，这真的假的？我这心里还在犯嘀咕。让你白吉会的人给我的兄弟们趟趟路子，这过分吗？
0: 可彭老爷说是您保安团。
1: 保安团殿后，白吉会打头阵，这也是彭乡长点过头的。张副官，对吧？
2: 没错。
0: 好，那告辞了，告辞了。

0: 马委员那16个字口诀明眼的很，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等。井冈山的红军就是靠这个打了很多的胜仗。
1: 既然这么灵验，我们照着干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里不是山，而是水，还是要根据八卦洲的整个地形和水道来决定我们的战术。
2: 那你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0: 我们的伤病了怎么样？
1: 有进步，不高不矮，正打蛮腰。
2: 看见春生了吗？
1: 看在哪儿？第三条转让。

0: 这次要是能扫平八卦洲，陈胜啊，
1: 哎，
0: 你可就立了大功了。
1: 那是坛主您指挥得当了。
0: 也多亏了你的好记性，回去我升你当护法。
1: 谢谢坛主栽培。坛主，他们怎么没跟上来啊？可能是水草太多，要不叫上几个弟兄把他们接过来。
0: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你就跟着我。
1: 是，

0: 告诉你，咱八卦洲借经开渡井，生死商丘这八门，那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只要这机关一开，就是他天王老子他也进不来，就算是进来了，那他也永远出不去。
1: 吹牛，不就是河岔子多吗？只要带足了干粮，一条一条的摸，我就不信出不去。
0: 就怕你这一辈子都出不去。

0: 紧，让他们先打。哎，我跟你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那损阴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完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卸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卸了枪栓就等于缴获了枪，知道吗？
1: 知道。
2: 啊！让
3: 你们站开我！
4: 大山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4: 哦，赵团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拐过去航道就宽了，到那儿去等他们。
1: 好，走，
2: 先生。

0: 小姐，让他们先打。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谁都不许跟一小队争功。杀人算什么？那孙云德，今天咱们小队的任务啊，就是缴获枪和子弹。打完仗呢，我个个都给你们换真枪。还有啊，缴获了枪啊，自己背着，背不了的就写枪栓，枪栓上面有个数字码，写了枪栓就等于缴获了枪，知道吗？
1: 知道。
2: 大山主，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没事儿，赤卫队的小手脚。
2: 哦，赵山主，咱们还是慢点开吧，这保安团还没跟上来呢。

0: 拐过去航道就宽了，到那儿去等他们。
1: 好，走，跟着。

0: 赵玉阳带领的白衣会被陷在里边了。别着急，哎，老姚，怎么会呢？他们不是有水稻图吗？
1: 嗨，一进去全部是那么回事了，全是暗道机关和埋伏。哎呀，
0: 张副官，您可让弟兄们清醒吧。
2: 哎呀，这弟兄们肉体凡胎，可比不上刀枪不入的神兵，我不能让他们去送死。
0: 哎呀，张副官，这回可是人命关天了，您别再跟我绕弯子了。正是因为人命关天，明知道里边有埋伏，还要进去送死。哎，老姚，你让我跟团座怎么交代呀？
2: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见死不救吧？
0: 那当然不能。这样吧，我们在八卦洲外严密防守。 你们只要把支队的给引出来，我定将他们一网打尽。
3: 这
0: 啊，传令，撤出八卦洲。
3: 是。
4: 哎，
3: 张副官，
4: 撤退，
5: 快去吧。

0: 命！黑果，
1: 你叫你当白条黑，黑叫你当万德。
0: 黑果，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算我黑虎瞎了眼，这辈子看错了人。
1: 韩书记，快带我去见韩书记。
0: 还有连见韩书记，韩书记对你多仁义啊！放跑了彭霸天就没处分你，你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1: 黑国，快告诉我韩书记在哪，快带我去见他。
0: 韩书记早就有命令，一定要活捉你。

0: 我告诉你，这卫队纪律很厉害，你当了叛徒，肯定是要枪毙的。黑谷，别回头！
1: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但我不能放你走。
2: 我没让你放我走，你也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
0: 闭嘴！
1: 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0: 你带着白菊回来打我们，你把我当兄弟了吗？
3: 黑谷，
0: 别回头！走！
1: 韩书记，把春生抓住了。
3: 干得好！你们去追保安团吧。
4: 是。
1: 韩书记，
0: 春生那一时糊涂。
3: 我会处理的，去吧。
4: 是。
3: 春生同志，辛苦你了，欢迎你归队。
4: 韩书记，我还得回去呢，要不然我爹我娘就活不成了。
3: 可是白姬会吃了这么大的亏，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回去太危险了。
4: 韩书记，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我爹我娘肯定活不成了。
3: 我不能撇下他们二老不管呀！要是彭八天他不会放过你的。
4: 韩书记，我接您枪用行吗？
3: 你干什么？啊！畜生！这是干什么呀？
4: 韩书记，当初您不是让我当黄盖吗？
3: 真是。 受苦了，
4: 韩书记，赶紧走了。
3: 等等，彭大天一定会审你的，我要准备好一套说辞。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哎呀疼死我！张阴阳，不是你让我们吞朱砂吃黄表刀枪不入的吗？啊，你他妈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1: 是啊，刀枪不入个屁呀，我们都上当了。
2: 对，
0: 就是
1: 什么
0: 上当了？上当了，
2: 是啊。
0: 行了行了，他反了你们了。
3: 张阴阳，你还没死呢？你搞的什么图啊？啊！老爷上万块现大洋，几个月的心血全军覆没。
0: 行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这还没脱离险境呢。

0: 你他妈装死的！行了，你也都看见了，这不能怪我呀！
1: 要不是你弄的那张图，能成这样？
0: 可让白居会打头阵，这可是保安团的意思，
1: 都是他妈你那张图闹的。
0: 我说赵阴阳啊，赵阴阳，你小子那个小心眼，老爷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1: 你他妈不就想连攀高枝吗？啊，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离开老爷和我，你算个屁呀！
0: 哎，耀哥，你常在彭老爷身边，彭老爷最信，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
1: 嗯，我可帮你，只要过了这一关，我必有厚报。我可帮你说不上。再说，老爷不会答应的。
0: 老哥，我赵阴阳不会忘恩负义。
2: 我白吉会这些年还有点积蓄。
0: 帮你说上几句，
2: 行行行行。
0: 哎，不过老爷能不能答应，难说。

0: 来，你
1: 客户，别费那事儿了啊！看我的，
2: 机票。
3: 你要干什么？
1: 哎，你什么意思？这支枪可是客户拿到的。
3: 我知道是客户看见的。看见没有？他也是个渔民。
1: 可他们入了白集会，是我们的敌人。
3: 他活着是白集会的人，

0: 死了也是个大女的。给他留个全尸吧。
1: 哼，拿着。
2: 忍着点。
0: 韩书记，
1: 说，什么事？
0: 您把春生怎么处理了？
2: 这家伙鬼得很，没看住，跳水就跑了。
0: 跑了？
2: 我给了他一枪，是死是活就不知道。忍着点啊。
0: 真的行吗？春生就是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0: 英姑，啊，你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英姑啊，我就是不明白，你说这平时老实巴交的渔民，怎么一带上他，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我原来以为咱们都是梁山的英雄好汉，可梁山的英雄好汉，他大多是官兵啊。
1: 赤卫队为什么总是跟渔民兄弟拼个你死我活的？官兵在穿上军服以前也都是老百姓，只要有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存在，就一定会有老百姓逼着打老百姓的事儿。
0: 那等咱们抓到胡马天，把他杀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
1: 我也想，不过我们革命不光是要杀掉所有的地主胡巴，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平等、人人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社会。那这样。
2: 我们就把所有的胡霸抓住，然后全部杀掉，把他们财产一分，我们就不平等富裕了吗？胡霸是杀不完的，你今天杀一个彭霸天，明天就会有李霸天、陈霸天，只有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地主老财才活不下去。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快去看看吧，一二小队吵起来了。
0: 走，走。
3: 松手！给我松手！松手！不过，松手！
4: 这是我缴获的，凭什么松手？要是你松，
3: 你缴获的，你地上捡了吧？看见没有？枪全拿我手里，那又怎么样啊？枪是我捡回来的，就是我缴获的，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4: 是啊，
3: 啊！你们一小队还想硬抢啊？兄弟们，咱们能答应吗？
5: 不答应。
3: 好。 把战利品抢回来，王队长会给咱们撑腰的。
5: 行，
3: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0: 你开啊！你
1: 看我。你卸了香霜干什么啊？
2: 是我叫他们卸的。我们二小队缴获了这么多武器，哼，都背在身上，还怎么追敌人？
1: 秦兵，你这主意倒不错啊，
2: 可是有些枪被你们一小队给捡了，那到底算谁的？
4: 算赤卫队的。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所有缴获的武器和物资都要归公，以后再统一的安排。
2: 对，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这防备风霸天呢，杀个回马枪。
1: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警戒哨了。
2: 今天我们侥幸得胜，那是因为保安团没有参战，万一他们要是醒过味儿来，弄不好就得杀回来。
4: 金彪同志说的有道理，枪的事情回去再研究，集合队伍，
0: 抓紧。

0: 疯子，这枪怎么办呢？你放心，他吃到嘴里的鱼，还能再吐出来啊！杰哥，春生是赤卫队的奸细，画了假图骗咱们上当，我把他押了。押上来，说，走。这个混蛋东西，快跟老爷和团座交代，你是怎么当奸细的？
1: 你瞪什么眼？要不是你的假图，那赤卫队能这么嚣张吗？
2: 我没画假图，
0: 还敢狡辩？那航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假图是什么啊？我差点他妈死在里头。反正我没画假图，你还这么说。
2: 怎么办呢？这是你的家务事，你看着办吧。不过，这次保安团损失可是不小啊，彭乡长，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
3: 彭老爷，彭老爷，我冤枉了。
4: 哎呀，你中弹了，弹头取出来了吗？
2: 回老爷，子弹穿过去了。
5: 过来。

0: 怎么样，他是奸细吗？
1: 报告团座，是不是奸细还得彭乡长定。这枪伤是真的，看样子像是伯克枪打的。哎，他有伯克枪吗？
0: 哎，那倒没有，我们只有三支伯克枪。
1: 那这一枪肯定不是他自己打的。彭乡长，您继续问吧。
2: 春生啊，谁给你包的伤口啊？
3: 回老爷话，是风口来的老六，他也中弹了，挂了。
2: 你想给我来个死无对证啊？
3: 彭老爷，我可没说假话呀，那张图真的是照路线画的。我也不知道赤卫队怎么会把水道给变化了。
4: 春生，
5: 你骗得了别人还骗得了我吗？你这是苦肉计。
3: 摊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这赤卫队改变了航道，预先设了埋伏，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啊。您打了败仗，可别拿我当替罪羊啊。
4: 胡说，
5: 你还敢诋毁本摊主？你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拉出去就地正法。
4: 来人呐，押出去。
3: 是。彭老爷，
6: 等等，
2: 摊主还得请咱们的军医给他治疗一下伤，省得以后落了残疾。
0: 好吧。
2: 彭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计来啊。老幺啊，
7: 啊，老爷，
2: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7: 是，
3: 谢彭老爷。
2: 下去报上啊。
8: 这是？
9: 哎呦！娘，疼死我
8: 了！我出事了！哎
9: 呦，阿娘，你碰着孩子的伤了，
8: 还疼吗？
3: 娘，已经好多了。
2: 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

0: 以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该当何罪呢？
1: 有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您不会以为是我穿土车队吧？
0: 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坛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干系。
2: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好吧。
1: 王老爷，您不治他的罪啊？
0: 春生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的啊，他人老实，使不出这骨肉劲啊。老幺
3: 啊，老爷，
0: 回头赏他一匹布，回去做衣服吧。
3: 是，
4: 谢彭老爷，
0: 下去报上啊。
5: 这是？
1: 哎呦！娘，还疼死我
5: 了！我真是了！哎
1: 呦，阿香，你碰的孩子伤了，
5: 还疼吗？
4: 娘，已经好多了。
0: 你不能轻饶了这小子呀！你贪功冒进，孤军犯险，让那么多弟兄丧了命，该当何罪呢？
1: 有冤枉啊！老爷，我这不也是想替老爷您分忧吗？您不会以为是我穿土指挥队吧？
0: 赤卫队呀，对你是真不错啊！你一个人独闯赤卫队，不但没有伤害你，你还带回个春生投诚。赵坛主，春生要真是奸细的话，你也逃不掉干系。
2: 老爷，我想起来了，那水稻的机关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造出来的。
6: 曹冠州被谢十三经营多年，那些机关恐怕是他准备的。
7: 谢十三抓到了吗？
6: 他跟赤卫队火拼失利，逃到新堤去了。
7: 他娘的！去把他抓回来，让他带路。我就不信剿灭不了小小的赤卫队。
8: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1: 老爷，我得罪李公，得罪李公。
8: 哎，赵哥，你说我跟你说，还笑呢？我对彭老爷，
9: 赵爷啊，
7: 彭老爷说了，这事儿还不算完，你回家等着去吧。这样。
8: 哎，春生啊，
10: 春生，咱们回家养伤去。
8: 嗯。

0: 这春生说这话能信吗？他的枪伤倒是好了，不过没有这一枪，他敢回来吗？
1: 您也觉得是恐怖剧？
0: 说不准。虎哥啊，以后得留神着他，啊，我盯着他。
1: 大爷，这帮叫明火之仗，公然造反，
0: 要不把他们的家人都抓起来干掉，杀鸡给猴看。搜一搜。

留着他们，韩英还有所顾忌。不过今后家里只要是跟侍卫队的，都给我家树家

0: 我想起韩五叔了，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在我爹的坟前烧一炷香，亲口告诉他。
1: 彭霸天是秋后的水狮子，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弟弟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0: 你这是不对的，怎么不对了？
1: 你这是违反纪律。
2: 违反什么纪律了？
1: 凭什么好枪新枪都归你们二小队啊？把枪交出来！
0: 没有没有，这以后啊就是我的枪了。
1: 你抢到手就是你的枪，你是胡匪啊？
0: 你才是胡匪呢！
1: 你不是胡匪，你乱抢东西啊！
3: 哎哎哎，我们可没动手啊！

0: 来，这支不错，你先拿着啊！哎，王队长，不是说统一分配吗？你们二小队怎么自己分上了？就是，对呀，就是啊！金彪，一切缴获要归公，咱们可有纪律？王队长，这分枪是为了打仗，又不是私分财产，怕什么呀？啊？
1: 这好枪呢，安全，别因为和臭蛋丧了命啊！
2: 好，那你们随便挑，那我们也换。
3: 对，
1: 说什么呀？
3: 金彪，
1: 不说等开会再分吧。啊，
3: 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儿呢。这次分枪啊，我们二小队先挑了。
1: 为什么？
3: 论功行赏嘛。打仗前我就都跟他们说了。 谁拼命谁得枪，既然这话我跟人那么说的，我说了话就得算数，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带队打仗？可是我们小队打仗也不含糊。我没说你们小队打仗不勇敢呢，侍卫队没有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不过呢，人多枪少，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这次缴获的这武器啊，我们二小队缴获的更多一些。
1: 要不这样吧，还得因公来了再分吧。哎，
3: 这不是咱们两个小队的事儿吗？你还做不了主吗？再说了，你们小队好意思跟我们争吗？这些枪大部分都是我们二小队缴获的。刘闯，你拍拍良心，我说的对不对？
1: 行，我同意，就这么办。
3: 痛快，这才是刘闯呢。下次缴获了武器。
4: 你们小队先挑，
1: 行，
4: 不行。
3: 为什么？
4: 侍卫队有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要想队伍过硬，首先要遵守纪律。
3: 我们不是已经归公了吗？这不正准备分配给大家吗？
4: 分配武器，要统一安排，照顾那些还没有武器、还在使用大刀缩镖的同志们。
3: 我们换下来的武器，交给他们，不是一样吗？
4: 谁给你们先挑选武器的权利？
3: 刘闯已经答应了。

0: 是不是？
1: 对，我答应你。
2: 那也不行，毛委员在井冈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纪律。客户
3: 有
2: 三大纪律是什么？背。
3: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2: 你们也背。
4: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2: 好，既然你们都可以背下来，为什么不能遵照执行呢？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红军那样的队伍吗？
0: 当然想。
2: 红军战士会跟自己的战友抢夺武器吗？红军战士会弯着心眼儿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吗？谁都知道一支好枪在战场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活下来的机会，它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一份立功受奖的机会。但是你不觉得你拿着抢来的好枪立功受奖保命安身是别的战友牺牲了自己换来的吗？你不觉得你的脚下踩着自己战友的鲜血吗？你不觉得良心有亏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要公而忘私，死而后已。这次缴获来的武器由大家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法再分配给大家。
5: 你们这样带队伍我无话可说，这个队伍我带不了。
0: 金彪，
2: 让他冷静一下也好。
1: 你不了解金彪，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你打他驳他面子他肯定受不了。
2: 不是面子和面子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旧军队胡匪习气是绝对不能沾染的。
1: 我知道了，英公，你要信得过我，我来想个办法解决。
2: 只要不违反纪律，我支持你。
6: 商量了一个比武分枪的办法，我和他一局一支枪，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2: 我看不好。王金彪同志、刘闯同志都是好样的，大家想不想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的好身手啊？
4: 想。
2: 那我建议，既然要比武夺枪，就在两个小组之间全面的展开，既练兵又比武。练出好身手，拿到好武器，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1: 金彪，那我们两个当裁判，你可不许偏袒啊。
5: 好，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去溜溜。二小队子，怕不怕？
4: 不怕。
5: 一小队怎么样？
4: 不怕。
6: 行，
5: 行。

0: 大哥，这附近的店铺我们都已经抢过了，实在是……要不我们明天去远处抢抢看？是啊，大哥，这易辉生阿伟熟嘛，这陆店的生意，兄弟们实在是不趁手啊。是。
1: 娘的！我谢十三连孩子堂都要抢吗？啊！给我滚！给我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十三爷，姓赵的，你打我一枪，我可是日日惦记着呢啊！
1: 十三爷，我跟彭乡长也总是惦记着您呐，这不让我来看见你了，
0: 看我来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啊？你们这群兔崽子进了八卦洲，全军覆没。好，该！你们也想进八卦洲，真是不自量力哟。
1: 是我们太大意了。我们想，就连韩英那帮泥腿子都能进得去，还赶走了十三爷您，想必这八卦洲也没什么了不起。
0: 你怕我一枪打不死你啊？啊！
1: 打死我之后呢，您就甘心在这儿当个小毛贼？
0: 这用不着你惦记着。心底有吃有喝的，哼，我舒服着呢。
1: 那得有钱有势才热闹舒服啊！像十三爷您这样，光有这么几杆枪，日子恐怕不好过吧？还得提防着保安团，顺手把你们给剿了。他们剿共产党不在行，剿几个送上门的胡匪，也算是大功一件呢。再说了，八卦洲算什么天险？我手下的一个人就画了张图，进出八卦洲那是易如反掌。
0: 什么图？十三爷，您看看，这图不会是假的吧？
2: 你他娘的啊！
0: 你还别说，这图画的还真不错啊。
1: 图是真的，
0: 没错，
1: 那就是真有机关了，难怪一进去就变了。我们，哎呀，我们是找不到路进不去，十三爷呢知道路，可没力气打回去，对不对？何不跟彭乡长联起手来呢？彭老爷可一直都惦记着您呢。
0: 是吗？他惦记着我这条命吗？啊？
1: 是，我知道，十三爷还是为那件事记恨我。我当时不也是担心您是韩英的人吗？是。好，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当时我是猪油蒙了心，只想着一山不能容二虎，怕您到了彭家墩抢了我的位置。
0: 我会跟你这神棍争吗？啊！
1: 要不说我们见识浅呐，十三爷您是真豪杰。这不是负荆请罪来了吗？还望十三爷您不计前嫌呐。

0: 那我的人马怎么办？
1: 蓬莱给钱给枪，您害怕找不来人？
0: 如果打下八卦洲后呢？
1: 八卦洲自然还是十三爷您的，只要您回去，一切还不好说吗？
0: 好，我就给你们老爷这个面啊。反正这儿小打小闹的日子，我也过腻了。
1: 哎，对对对对，好。
2: 这白吉会啊，死了也好，差点连命都丢了。赵坛主就是这么照顾我们。他爹呀，你倒说句话呀！我也想明白了，咱们一心一意的信白吉会，可赵坛主是怎么对咱家的？
3: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让他听见了不得了的，
2: 反正我不能让儿子再去送死。
4: 娘，我还得回去。
2: 为什么？你现在中了枪，正好辞了这差事，我想彭家也不能不答应。
4: 娘，我回去是为了，是为了。
3: 你去吧，家里事儿不用你管了。
2: 不行，我这就到彭家大院说一声。
4: 哎，娘，这事你就不用管了，我心里有数。
2: 你这孩子，
3: 哎呀，孩子大了，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0: 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谢十三，啊，正是在下。敢问这位长官？
2: 这位就是张，
1: 姓张。哦，张副官，早就听说广阳堂有个张副官了。
2: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啊！听说你认识去八卦洲的路，啊，我闭着眼就能进去。很好，过两天你带我们去八卦洲。
1: 好，好，
2: 我说什么了？张副官是出了名的面冷心热呀！啊，
1: 是，
2: 都是为党国效力。去吧。
1: 哦，那告辞了，告辞了。
3: 谢头领，我们彭老爷来看你来了。那彭老爷，怎么样，在这儿还住得惯吗？多谢彭老爷照顾。哎，不用谢，都是为国效力嘛。啊，坐坐坐。啊，我谢某从未受过招安。 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明主，可现在呢碰到了彭老爷，而且彭老爷您这……
4: 我呀，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伯乐，啊，是不是千里马呀，还要靠你自己努力啊？
3: 等你打下八卦洲，论功行赏，平步青云，那是指日可待了。
5: 请彭老爷放心。 谢某一定遵命。

0: 这些野鸭蛋啊，可以给同志们好好改善一次伙食了。看来野鸭子也在支援我们革命。嗯，哎，韩书记，你就叫我英姑吧。
1: 不，我要叫你韩书记。
0: 虽然咱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你是党派来的书记，我当然要叫你韩书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我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你尊重党。韩书记，你们党员都跟你一个样吗？看你这话问的，当然不一样。

0: 有各的相貌、秉性、性情。但是，只要他是共产党人，就有一点是相同，
1: 是什么？
0: 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同样的信仰，所以天底下的共产党人都是最紧密和最亲近的同志。
1: 哦，我要是也能成为党员就好了。
0: 当然可以，只要你积极地要求进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 真的？
0: 当然了，以前我跟你一样，现在不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吗？关键你得有一个好老师，一个。
2: 夫劳工者，天下主人也。天下是谁人的天下？天下是劳工的天下。
1: 怎么了，韩书记？
0: 没什么。我们都捡了这么多了，够同志们饱餐一顿的，走吧。
3: 英姑，我听说要撤退，为什么呀？
0: 西十三偷扣了保安团，要带人打进这八卦洲，我们要避其锋芒。
3: 你看我说什么了？后患无穷吧。
0: 这个事情我有责任，但是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撤离。县委指示我们到屈家湾进行学习。
3: 真的？我们要去根据地了。
0: 对。
4: 韩书记，军中无戏言呢。
0: 当然了。
3: 哎，那我们能见贺总指挥了？
0: 当然能。
4: 不会呀，太好了。
0: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3: 好。

0: 老爷，还是回去等吧，他们不会回来这么快的。
1: 还是回去吧，他们现在应该是刚进八卦洲，离赤卫队的老巢还早着呢。

0: 下湖了，家家户户啊要派人去彭家大院当差，说是要给他们庆功。
1: 哦，娘，那他们是去找赤卫队啊？
0: 八成是吧。
1: 不行，哎，
0: 你着急有什么用？快躺好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躺好。他们一早就走了，嗯，现在呀，估计该到了，把药喝了。
2: 来，夫人，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药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说到肥胖这两个字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多很多的感受，对不对？有的人觉得啊，胖点儿挺壮实的，这也感觉不错。但是有的人呢，明明看上去挺瘦的，却偏偏嚷嚷着每天都要减肥。那有关于减肥的方法呢，也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针灸到吃药到拔罐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健康领航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正确的、有效的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永强医生，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王永强医生。
1: 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文慧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慧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格日乐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格日乐。
1: 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啊，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我们从不同的门诊、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于肥胖的话题。当然了，说到肥胖两个字呢，自然啊也要有感同身受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下面的时间呢，也要邀请到我们三位和肥胖减肥有关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和大家来认识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健康帮帮团的老朋友胡光国，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胡光国。
1: 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6: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1: 好的，欢迎。好的，让我们一起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7: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1: 始终在我的心目当中啊，我觉得光果是那种很帅气的、很阳光的那种男孩子。你跟肥胖一直都不挂钩，但是最近我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光果拼命的在减肥，而且据我所知，你以前还是一位吃播，对不对？每天都会暴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6: 哎，现在也在暴吃。其实我感觉你也不胖，其实像我这样的，我感觉我才是应该减肥的。

0: 我已经掉了几十斤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吧，一直是一个喝水就容易长肉的一个体质，真的减肥特别的难。
1: 不是，乐姐，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你也不是很胖啊。
2: 但是不可以啊，女孩子嘛，总是有一颗变美的心，还是想要更瘦一点，再瘦一点，才能更好看一些。
3: 对，因为其实光看胖瘦其实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还要去看体脂率啊，各个方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需求需要上镜，其实再瘦瘦点，体脂率降低一点，其实上镜是会更好看的。
1: 梁宇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喝点水都容易长肉。哎，跟他这种体质相似的，有同样困扰的人去举手。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具体的、详细的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要减肥，肥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 实际上呢，我们的目测是非常不准确的。关于我们每个人胖与不胖，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自己可以去测量的一个方法，只涉及到我们的体重和身高。我们这叫体重指数，英文的缩写呢就叫 BMI。 那体重指数是怎么算的呢？就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你每平方米有多少公斤体重。这样的话，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的大家还是有点糊涂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身高呢是1.65米，那么我们就用60除以1.65再除以1.65，那得出这个数值呢，就是你的体重指数。那体重指数什么样算正常，什么样不正常？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在18到24之间的话，那恭喜你，跟我一样很标准，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如果你的体重指数都大于了24了，但是小于28，在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超重状态，也可以大家可以说是有点胖，有点微胖，这样的这种状态。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了28的话，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状态。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测量方式。同时呢，刚才光国也提到了哈，要结合体脂率的测定。体脂率的测定，当然它需要有个特殊的仪器，我们要站上去一个体脂秤。然后，如果我们的男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25，女性大于等于30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体脂率超标了，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肥胖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掌握的，就是关于我们腰围的测定。如果我们男性的腰围大于了90，女性的腰围大于了85，这样的话呢，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就是那种肚子特别大，胳膊和腿都不粗的那种的，叫腹型肥胖。而这种腹型肥胖呢，往往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会更大。就是从我们体型上判断，这种腹型肥胖我们叫苹果型身材，苹果肚子大嘛。还有一种胖呢，就是肚子不大，是腿粗屁股大那种的啊，叫梨型身材，就这种身材。如果这个梨型身材呢，往往对身体的危害还比较小的。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从中医和针灸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才算是肥胖呢？
5: 对于我们针灸门诊呢，尤其是在减肥门诊的这个评估下呢，我们说胖和不胖是以其他为标准的。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啊，有的人那他也许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胖，那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乏力，这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早晨起来呢容易眼睛肿呀，腿肿呀，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叫佛系青年很多。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把它叫做脾虚湿盛型，那么是我们针灸一定要干预的。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把它叫作为痰湿型的，就是一看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对吧，脸特别大，特别红，那么有痤疮，还这个腹胖腰圆，对吧，

0: 特别厚，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往往有口臭呀，或者是大便秘结呀，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些个减重的干预。还有一些呢，我们把它归结为肝郁气滞型的，这样的人群呢，多见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往往表现在月经失调，有的女孩呢干脆闭经了，或者是会凸显出来一些多囊卵巢综合症之类的表现。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也要对它进行一部分干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把它归为气滞型的，也就是说情绪上来了以后大吃一顿，对吧？这个高兴了吃，不高兴了也吃。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要我们针灸来进行干预的一些人群。
1: 格乐医生，您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哈。下面的时间呢，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内分泌和肥胖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了解到说，很多肥胖的人他内分泌就会极度的失调，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
2: 主要是内分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1: 对。
2: 那么肥胖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颜值，引起好多的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尤其是男士得痛风的非常多，是吧？痛风还有引起脂肪肝，甚至呢肥胖会引起恶性肿瘤，所以呢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要减肥减得好了以后，就是血糖、糖尿病也一半都能好了。肥胖引起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首先从饮食开始指导让他减肥啊。还有一部分肥胖的患者呢，有自卑的那种感觉，是吧？肥胖了以后影响这个美观嘛啊，影响美观了以后，他有自卑的情绪啊，所以呢引起焦虑呀，情绪不稳定呀啊，焦虑了以后呢，所以他就睡眠也不太好了，睡眠不太好了以后，他更是肥胖就。慢慢引起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它不仅只是影响这个外表的一个因素，它还会引起好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呢，这个肥胖是引起这个慢性疾病的头号杀手。
1: 肥胖它是种病吗？
2: 肥胖是一种病，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这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定了，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对，
2: 它也是我们内分泌的疾病，但是它引起的好多这个慢性病以后，我们各个科室都会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就像刚才李大夫这个针灸科也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啊，完了那个脂肪肝是我们消化科的。
1: 哇，大家把掌声送给格乐医生。而且刚才听到了格乐医生这么一说哈，我们都了解到了，其实肥胖呢能够引起到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此呢我们一定是要重视的。以前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哈，这个肥胖就是人的一种体态，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它不应该被称之为病。但是我今天呢听到了三位医生的讲解，我才了解到了原来啊肥胖它是一种病。那么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原因，第一吃多了，第二动少了。哎，我想问问三位，是这样的吗？
3: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吃多了动少了会胖，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句话呢只说对了一半。为啥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如果吃的同样的饭菜，做的差不多的工作，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长胖，有的人就不会长胖？这其中呢有两个原因哈，我给大家一一道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吃一个馒头，可能80%的能量都被身体吸收利用了，您呢吃了一个馒头只吸收了50%，那么吸收好的人那他就容易发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对能量消耗是不一样的。你基础代谢率高的人，那么他就不容易胖起来。像跟那位先生说啊，易胖体质就是这种的。

0: 但是呢，有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当然是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说法，喝凉水肯定不会长肉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那减肥实际上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问题，一面呢是摄入的能量，一面呢就是消耗的能量。如果我们摄入的能量大于了消耗的能量，那天平就会倾斜，那多出的能量去哪儿了？只是以脂肪的形式存储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我们消耗的能量大于了摄入的能量，那么人脂肪就会消耗，因为以脂肪来供能，脂肪逐渐减少，体重就会下来了。所以减肥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案，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吃的有点多，另一个人他吃的并不多，所以要综合来判断，给每个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是针对于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王医生呢是胃肠病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医生，您是针灸科减肥门诊。现在呢，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热衷于用针灸拔罐的方式来减肥，因为觉得中医减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您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讲一讲，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我们到底该怎么减肥才能够真的把肥减下去呢？
2: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减肥门诊，大家知道减肥门诊很热啊。那么我们说所有的中药呀，或者是这个针灸呀，包括我们的耳穴贴呀、穴位贴呀，还有一些个大家特别这个最近流行的叫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其实都是通过健脾祛湿理气，那么来达到我们这个又瘦又这个塑形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最终呢，我们总是跟患者说，针灸并不减肥，它是通过调整来达到让你水液通调、气行，而不是气滞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针了灸对吧，我能瘦几斤？没有这样的，是让你变得先健康，然后呢再瘦下去。
1: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经络或者说穴位是不通的状态，我们通过针灸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各个穴位先达到一个顺的状态、通的状态，然后至于说顺了通了之后，你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瘦下去多少，这又得看个人的体质，对吗？也就是说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针灸也好，拔罐也好，它都是辅助型的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直接的就能够让我们的体重下降多少。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减肥误区当中。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好，下面的时间格日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从内分泌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调节我们的身体，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和目的呢？
2: 我们首先排除一些疾病，是吧？刚才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高血压呀，首先得把疾病给诊断好。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肥胖。所以呢，必须去内分泌科的门诊，排除一下他是得的是什么病，是吧？病诊断了以后，咱们再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了以后，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指导、运动的指导。完了，慢慢一步一步的看他适应是哪个药治疗的好，哪个针打的对他要有效果。反正一个，就也是和那个王老师的一样，具体情况的话，具体分析，具体的给药。
1: 也就是说，减肥啊，减少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量，它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是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给予它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不对？
3: 我刚听完三位医生的这个讲解呢，我就回想起，我记得第一次录咱们健康节目的时候，播到大屏上播出，我的脸上都是连在一块儿的，这个肉已经堆在这儿了。然后这三年期间一直在减肥，我也尝试过去中医调节，喝中药，去针灸，它确实是一个慢慢调理你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原来你的身体已经走歪了，靠中医去调理，

0: 比如说走到一个正轨上面来，一个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因为我也打过很多针，抑制食欲的，包括吃完了那种排油啊各种的药我都试过。
2: 对，其实这些啊，所有的方法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尝试过。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科学的进行尝试的话，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其实呢，像光果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啊，或者是代谢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啊，怎么减都瘦不下来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比比皆是的。哎，不如你来分享分享。
3: 最近的话，我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说不吃晚饭。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方式它对不对，但是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今天到场也是特别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各位主任医师、专家医师，我想知道像我这种不吃晚饭去减掉我的一顿饭，这样去减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2: 咱先别让三位医生说了，咱先问问你旁边这个一直在减肥的梁宇，你晚上吃饭吗？
4: 我晚现在还不吃。对，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吃晚饭还是太慢了，所以我不光不吃晚饭，然后最近我还学了一个网红减肥法，叫夜断。这个方法是很快的，一天能掉个，你就像我这种大基数的，第一天能掉个七八斤，对，非常快的。
1: 这个我也用过，以前录综艺的时候嘛，突然就来了个活儿，必须得先快速的时间能瘦下来，就用这个夜断的方法。但是这个夜断用完之后，你后续你要再恢复正常吃饭的话，它会反弹，而且反弹特别快，而且还会比之前胖的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减肥方法，它对身体的这个机能损耗特别大。
2: 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光果他们都说了，这个网红减肥法太多了，什么夜断不吃饭，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晚上不吃饭我会不开心，我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5: 确实是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减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瘦了，心情变差。
1: 对，
5: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件事儿。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叫饮食有节，节呢不光是包括清洁的节，更包括节制的节。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反对节食就不吃啊，就好久好久不吃了。我们说人体本来它是一个要不断的要有气血循环，要气血要滋养你的皮肤、你的脏腑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个你的脏腑，对吧？一些个气管啊之类，一些个这个经络了之类的。如果你不给它营养了，那你说它会不会生病呀？
1: 就
5: 会
2: 对，
5: 它就不高兴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减肥门诊呢，要求大家是每餐要吃。怎么吃呢？可以稍微吃的少一点，比如说七分饱、八分饱，对吧？那么我们中医呢总是讲的，说是这个带着饥饿感去迎接下一餐。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吃的一定要干净。那么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吃的这个，对吧，这个各种多油多盐的，还有辣的，
2: 对，
5: 还有一些个这个味道不好的，我们叫臭的东西啊，
1: 我就
2: 螺蛳粉，
1: 都是我爱吃的，
2: 是吗？
5: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呢，希望大家在饮食上一定要干净，多吃蔬菜和水果。那尤其是在饮水呢，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爱喝咖啡呀、或者是爱喝一些个奶茶，
2: 对，
5: 还有爱喝冰的，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家知道啊，在我们减肥期间呢，我们医生呢是要建议大家尽量喝温开水，那么有助于循环，也有助于代谢，同时呢还可以起到通便呀、排毒的很好的效果。
2: 来，格瑞乐医生，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除了那些网红的方法以外，我们到底怎么减肥？从内分泌的角度，
6: 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的话，所以把病情诊断的，所以那个甲减也是发胖的。那么我们家下。我们治疗甲减的药物，常用的药物有甲状腺素片啊，也是促进代谢的。再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功能，所以这两个200多斤的小伙子应该去我们那儿查一查，是不是胰岛素抵抗呢？
1: 明天去

0: 好，来这几位，来先这位大姐吧，您有什么问题？
1: 说老年人，老了用不用减肥？
0: 哦，这位朋友他问的特别好。
2: 大家走在马路上，看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够健步如飞，你发现有200斤以上的吗？
3: 没有，
2: 对吧？没有，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尤其是中重度肥胖。我们有一句话叫“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所以呢，老年人年龄越大，越要控制体重。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在衰退，尤其是心脏。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在给我们全身供应血液。年龄大了，它的功能下降了，它泵不动了。如果你还有一身的赘肉的话，那么这个心脏它就泵不动了，它就会心衰呀、心梗呀，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
0: 所以说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我们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就一定要控制减肥了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哎，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哎，这位女士
4: 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医师主任们，就是现在很多人盛行打这个减肥针，这个减肥针能不能打？打完后会不会反弹？
0: 哎，刚才其实打减肥针这个事儿啊，光果说了很多遍，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打这个减肥针，所以说具体到底好不好呢？格乐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5: 咱不说是好坏，是吧？啊。有的减不下来的同志必须得打一打，也有好处啊，不能说全部是好全部是坏，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用药之前也是去专业医生那儿检查一下啊。比如说打针也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尤其是现在市面上最火的这个思美呀、天尔伯泰呀等等的这个打针的这些针，好多人也是去我们内分泌科就诊问的，所以我们排查一下他的，首先他的肝肾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血尿常规这些基本的元素是不是正常的，
6: 对，
5: 完了再给甲状腺做一个彩超，还要看他的血糖啊，都正常情况下，还有就是像这个250斤以上的。刚才那两个孩子的话，就是饮食控制呀，多运动呀，可以完全可以减肥的。
6: 对。
5: 那我们到了这个200多斤减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排除一下这些疾病了以后，他有没有这个适应症、禁忌症，这些排除好了以后，也适当的可以用药，可以的。
6: 对，
5: 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用。
0: 也就是说，这个打针的方式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对吧？那么你打完了之后，你更是什么都不想吃了，你的身体的营养就更不均衡了，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5: 所以这个用药期间也是，我们找一下这个营养科的专家，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饮食，
6: 对，
5: 最起码给你。提供这个一天的这个最基础的营养啊，最基础的营养状态下，咱们可以打针。它也是，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这个食欲中枢呢。它还有
0: 抑制食欲中枢，
7: 还有一个这个中枢。
5: 抑制这个人这个吃饭也是从这个大脑指挥的嘛。大脑的指挥。
0: 我以为是胃和肠子指挥的，原来是大脑指挥。
5: 对，它还有这个。让你这个胃肠道有饱腹感有饱腹感，所以不饿了，是吧？不愿意吃，不饿了啊。
6: 对，
5: 它还有这个减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作用啊，不能说人家的针也没有作用，人家确实有作用。
6: 对，
0: 光果今天听了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自己这个尝试的还是没错的哈？
7: 恍然大悟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像打针或者吃药这种，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做，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问了医生，做过检查之后，看自己适不适合打，打多少的这个用量，吃多少。

0: 这个要怎么定义。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
1: 这我们通过健康帮帮团我们的平台呢，也能够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的知识来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掌握更多的能够让我们趋于健康的这些方法。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治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万锦梧桐苑，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来展开了有关于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还有我们的三位健康特派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我们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九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啊。
1: 哦，那个、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沃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沃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我等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子冲那边那个盐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0: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1: 自由了
0: 、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3: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4: 房子盖不完，
0: 对啊。
2: 如今

0: 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地传递。
1: 制作一直作祟，有一点。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红紫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2: 不知道的鱼干嘛去了？
3: 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4: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5: 放到这里边吧，
6: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5: 嗯，对。
6: 太密了，看不见。
5: 太密看不见，但这个位置
6: 容易被人发现。
5: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

0: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这是要新竹了，不
2: 是？对。竹子烂地叫我撒，新竹叫给。
1: 你们叫给？
2: 你们叫的。嗯。我这样不能得上学了吗？嗯。我只能不给。
1: 他说叫过去了哟。嗯。其实马在这，你这边来了，我那头也是黄皮。那。
2: 어디통사하는거예요줄줄워렌디인도인들눈으로살고다
1: 니인들눈으로
2: 네희아리그후로가있잖아네희나가는뭐가유지그밖에되는
1: 나가다면좀밖에가야봐응우리도근데또또또
2: 우리도틀려야돼그얘가진짜나는잡히다니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人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包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1年多啊，三。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

0: formato cosa fingerò。
1: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2: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1: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2: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3: 刚好。
2: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徽合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投资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投资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算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这边那个镜头啊，
2: 我们西贡说是10万声西，呼伦贝尔不上过了，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这回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马汉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慢汉调剧目。它以慢汉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

0: 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1: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格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开的好，高质度好。不光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这是一个六股骨。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儿，都是也合适的。
2: 嗯，你看，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点，掉毛也弯弯结结，可粗。再剪也剪不
2: 着。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3: 嗯，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嗯，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它操心了。
3: 对。
1: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常会吧。
1: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2: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

0: 从我们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勉强了。
1: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秃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0: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法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当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敢现在这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1: 在杨里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
1: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便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汉人到了这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蜂嚼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仍然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体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乡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是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该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7山2沙1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其二名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其二。其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都，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6: 那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现在让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长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进入炒房，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7: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

0: 这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1: 庞俊明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0: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2: 家庭米子快炒完不了，
3: 不多了，不大了，
2: 好炒是吧？
3: 好炒的。
1: 不难发现，准个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晋陕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噶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噶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群集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噶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噶尔的飞速发展。幽蜀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噶尔旗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噶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噶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

0: 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了。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其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6: 谢谢
7: 辛苦了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5: 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5: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然后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5: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

0: 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四五个民族。
1: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金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多年以来，富彩公益金持续深耕内蒙古自治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全区每年数百名脑瘫、孤独症、先心病、听障孤残儿童，通过福彩资金支持的“明天计划”项目，完成手术与长期康复。大量重度残障儿童经系统康复，实现自主行走、语言沟通、正常入校。每一笔福彩公益金都源自大众善意，每一份温暖帮扶都点亮孩子们的未来。福彩助力，守护明天。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锡林浩特市有这样一家特殊的彩票店，守店的夫妻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们依旧心怀热忱，笑对生活。纵使命运带来身体的缺憾，却夺不走他们心底的善良与热爱。夫妻二人积极乐观，以诚待人，从不向困境低头。方寸小店见证着特殊群体自强不息的力量，也传递着绵长不息的温情。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小店，去感受平凡生命里不平凡的光芒。

0: 咱们家昨天打那个双色球的，你还没兑奖呢吧？兑了给人，别记着，别忘了给人家发了。
1: 知道，那是忘不了的事，忘了能
0: 这个
1: 忘了可不行。
0: 这个啥？这个相片单我就收拾的。
1: 哦，相片
0: 撤了下来吧。
1: 嗯，该撤的撤了。
2: 从2010年踏入彩票行业算起，这份事业郑宇夫妇已经一起坚守了10余年。在经营这家彩票店之前，夫妻俩为了生活几经辗转，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是却从未自暴自弃，携手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0: 我们能干的活我们去干，我们就进入病

进账这个管理，卖寿衣花圈干了2年，开小卖铺，但是开小卖铺就不够生活，孩子也出生了，最后就跑摩的，摩的最后政府就取

0: 还是特别不知道开啥，因为你要资金没资金，你那生活这个腿脚不方便，也挺烦恼的，不知道得开啥。完了以后就跟那个市文化局申请那个文化娱乐，开了一年，就是那个娱乐馆，还得不停的去找这个申宠的机会，最后说是卖彩票吧。2010年我们就进入了那个彩票行业。
1: 刚开始开的那两个月反正不咋地，也咱们打票也不熟呀，也闹不懂，完了慢慢往后就好了。
0: 来了。今天那个礼拜一不开双色球，开大乐透。你昨天你挺忙是吧？
2: 哦，昨天挺忙的。
0: 哦，我看你昨天没来买双色球吗？
1: 哦，继续五注啊。
2: 继续来十注
1: 吧。继续十注。好嘞。这是老师的双色球，祝你好运。
2: 好。我是一位老彩民，我经常来这儿买这个福利彩票。这个姐和这个哥呀，他们这个服务态度非常好啊。有时候呢，我喜欢这个买这个彩票，主要是啊，有时候偶尔也能中点奖，几十块、几百块，哎，中奖也是非常高兴的。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中不了奖啊，这个为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福利彩票献一份爱心吧。
3: 王亮和他的妻子赵海珍在彩票店对面经营着一家肉食店，平时会通过直播售卖牛羊肉，生意十分红火。闲来无事，夫妻俩会过来坐坐，买买彩票，支持着邻里的小生意。
4: 对一下奖票啊，昨天买的彩票，给我对一下，
5: 对，
4: 看一下。嗯，
5: 希望中个大奖。
4: 就是。
5: 没有。
4: 没中，那就再买几张彩票，买几张那个喜相逢吧。
0: 你买10块的，是20的、30的、50的，它是个系列。
5: 假货啥？10块？
4: 就要这个吧。就要这个吧。
0: 要这个啊。
4: 因为我跟这个彩票的大姐，我们是邻居。这个大姐呢，平时为人特别好，而且，姐和姐夫都是。残疾人，他们呢，在他们的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也是身残志坚，对他们的这个坚强的意志挺感动的，所以我就老来这儿买彩票。别看大姐身体不方便，但是呢特别乐于助人，有一些事呢不用我们说，她看见我们忙了，她就自觉的就过去给我们帮忙。
3: 彩票店的范槐花只要一有空，就会走到对面的肉食店做客闲聊，还会主动搭把手帮忙干活。王亮夫妇也热情招待，正是这份双向的温暖与扶持，让平凡的烟火日子变得格外温暖而有力量。
0: 你王亮，你是不
4: 是
0: 直播呢呀？
2: 我直播呢。
0: 是不是卖那个风干羊肉呢？
2: 对，我就煮风干羊的。
0: 好，我家那个老家亲戚好像是你的粉丝，
2: 是吗？
0: 完了，你卖多少钱？他跟我说，他意思想，要是在网上跟你说有点没意思，他意思想让我跟你说说邻居嘛，让你照顾一下，稍微给优惠一点。
2: 行，没问题。
0: 啊，
2: 行。坐着，姐坐那吧，坐吧，坐，熟了，捞出来的。
0: 你这都煮的没吧？
2: 我都煮了，就是那个排骨，这个风干肉煮的时间比较稍微长一点。
0: 就是。你家这个风干牛肉看着挺好的，要不我在你家蹭一点儿？
2: 蹭不吃吧，这做邻居嘛，这经常这个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对，来，给他蹭上。你看今年是第36届吧，咱们内蒙古草原那这么大会，是不是锡林浩特主会场，就是吧？这是主会场，应该是。去年是主会场，今年应该。
0: 今年应该也是主会场，但是我对这不太了解。完，我还那次跟我家彩民说，我说我好像就是80几年就那个开那大幕了，那么大，我说好像，我说应该算应该40来年。

0: 这个纳达木超越纳东大会啊，
1: 嗯，
0: 评价很高，
1: 嗯，
0: 尤其这个今年，他这个纳达木会场修建的时候是5000多个停车场，啊，去的人呢，最起码自驾的、自驾游从外地来的游客啊，还有咱们当地的一些啊，就是愿意自己开车去啊，这个最起码这个停车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
1: 要是下午的话
0: 啊。
1: 你要是去看那个咱们看决赛不是吗？
0: 啊，
1: 我估计我儿子忙顾不上，我也不想去坐那个公交车。你下午你去时候拉我一趟。
0: 行，没问题。
1: 嗯，没事。
0: 行，去。
1: 嗯，就是有了啥事我都不让你担着。
0: 下午去吗？没有。
1: 没事，邻里邻居，我跟你这么说。
0: 嗯，大姐呢？大姐刚才说这个话呀，是我们邻居啊，她说是担责的问题，因为大姐呢，她是这个
1: 就是一个
0: 特殊群体吧。就是这个身体，可能有的朋友你们都看到了，多年好多年这个邻居了，大姐开的彩票店了，我也经常有时候去看彩票，买的彩票，大姐也经常过来了我这串门，啊，有些什么事情呢？有时候我不在店里了，不在店里的时候，啊，比如说外面，啊，有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送过来就是，尤其现在这个互联网年代呀，大家都从这个网络上买一些商品。我要是我妈不在的话，我的快递都在大姐他们家放，啊，因为我们这个这么多年的邻居，我们相处特别好，相处特别好。
2: 命运给郑宇夫妇的生活设置了重重障碍，身体的不便让谋生之路也比常人更加艰辛，但夫妻俩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更没有心生抱怨。他们日复一日坚守在这间小店里，用心打理着每一件琐事，真诚相待每一位彩民。他们始终怀揣善意，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小小的门店不仅是维持生计的阵地，更是他们播撒温暖、连接邻里的一方小天地。同时呢，他们也用自身的行动感染着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一家人彼此体谅，守望相助。
3: 妈，爸，我们过
4: 来
3: 了。哎，你今天起那么早？
4: 就是每天一起这么早呀。
3: 啊，吃啥了早晨？
4: 早晨
3: 啊，
4: 我那含着以前奶茶，喝点那个啥，喝点黄瓜粉，吃点鸡蛋。
3: 你看你俩还有啥没干的？我俩正好过来了，干一干。
4: 啊，你爸把那个桌子也给擦了，号也给写了，就是蹲地这个活了。我还正给你爸讲，我俩讲究谁洗。谁蹲地呢？
3: 行，那我给蹲得了嘛。
4: 嗯，圆圆要是不太忙的话，今天不上课忙吗？圆圆帮着把玻璃给大体擦一擦就完事了。
5: 哎，行吧。
2: 郑宇夫妇的儿子儿媳十分孝顺，他们深知父母常年守着小店的辛苦不易，平日里不管是工作之余还是节假日，小两口只要一有空就会双双来到彩票店帮忙分摊家务，全力帮助父母减轻负担，做夫妻俩坚实的后盾。
5: 说实话，刚刚来的时候见到爸和妈的时候，他感觉就是爸妈就是比较严肃，然后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就是相处了之后，就是感觉妈和爸就是真的特别好，就把我自己当女儿一样，平时该说的说，然后那个该对我好的地方也对我好，就更多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6: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介绍了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因为我怕就是到最后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你再发现这个情况就是不好，等于欺骗人家。所以他当时也很理解，他也没有去担心这些，我跟他人挺好的。
2: 郑宇夫妇对待儿媳张媛如同亲生女儿一般，细心照顾，体贴尊重，真心实意地呵护着他们的小家庭。公婆的通透善良也深深打动了儿媳，一家人和睦相处，温情融融。
5: 就比如说吃饭这一点，就是每次来吃饭的时候，妈知道我这个不吃就是那个胡麻油，然后妈就是特意的去把她家的油去换成我爱吃的那种油，然后就根据我的口味然后去调整他们的饭菜，就是他们做的都那么多年了，然后因为我一个人妈。

0: 我爸就是他们专门的用心把这个饭做得符合我的口味，我就是感觉跟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1: 他们的儿子郑祥文在父母的影响中长大，养成了正直踏实、热心助人的美好品格。他毅然投身公安行业，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始终秉持着父母教给他的善良与担当。
2: 我就告诉孩子，你不要自卑，我们身体残疾，但是精神方面不残疾。但是我儿子相对来说，因为在我们这个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同情心就特别浓。
3: 我就是现在工作了，从来我也不会太抱怨太那啥，就是领导交办的活，然后我会努力的去完成。然后对于一些那个就是平常路上见到困难的同志啊事情啊，我会去给予帮助。
1: 范怀花性格开朗，喜欢热闹，虽然行动不便，但仍然喜欢出门散心。只要看到有意思的风景、新鲜事儿，总会第一时间回来和丈夫分享。
2: 你看，这是我昨天那个去那大木的，你看就是摔跤的，就是他们那个刚一开始那种跳舞的这个境界。这个你看，这两个他俩，这个胖点，这个瘦点，这个是那个科多人摔跤的。这个是那个裁判待的地方，好像是，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交往摔的。
1: 郑宇不爱说话，可做起事来踏实靠谱，任劳任怨。他始终默默守在彩票店，做好分内工作，对待他人真诚亲厚，从不计较得失，安静又有力量。

0: 1117主的。阿勒透。14-15。
1: 不知不觉间，彩票店已经经营了10余年。从2010年开店至今，这间小小的彩票店陪伴夫妻俩走过了10几个春夏秋冬。这些年来，福彩中心也一直默默关注，帮扶着他们，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底气。
2: 当时这个彩票机子的那个代销者不是我们的，是我哥哥的名字。要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退机啥的不一定能给到我们，但是人家彩票福彩中心就照顾我们，直接就转到我们名下，没有说是起多大的波折。你比如说像我们换一个福彩机子的时候，8年一换，像别的业主都得把这个机子抱到那儿去，但是人家自己拿去，但是我们俩残疾，福彩的那个就是技术工作人员他们来了给我们换了，把旧机器搬走了，这就帮我们很大的忙。我俩根本就搬不动这个机子，但是人家给你帮忙了。你像每次我们福彩要是干一些比如说是这个宣传物料的话，一般的就是时间长了都知道了，就谁在那儿，我家没去领去，他们就让那个别的业主就给我们捎来了。
1: 时至今日，这家彩票店早已不只是一门谋生的生意，它深深融进了夫妻俩的日常，融进了整个家庭。它见证了夫妻俩的坚持和热爱，凝聚着社会的温暖帮扶，邻里的真挚情谊。它是生活中最珍贵、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成为全家。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新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原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青鹰，滦水进西洋，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成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

0: 理形式，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1: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这就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都。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

0: 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七百

0: 多年前袁尚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原始记载，每年春夏之际，袁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袁尚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袁尚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1: 这个大安阁呢，尚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袁尚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尚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尚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尚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五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袁尚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袁尚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袁尚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袁尚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袁尚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袁尚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袁尚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尚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其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以立的景

0: 之，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1: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借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

0: 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皖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古尔多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很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叫的棒叫的，这个叫的就这个词卡哈尔里当汉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三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陆县长，
1: 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刘少侠有情况，金大哥让我来跟您汇报。
1: 于排长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是，小玉，我们继续前进。
0: 是什么情况？
1: 银山的土匪在乡里，而且那些富农地主在一起商量着要跟我们斗争。
0: 小玉，你反映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1: 我马上派战士回县城向谢叔去汇报，
0: 你们赶紧带着小玉头回去，继续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情况。
1: 是，
0: 我这就带着部队去攻打印第山，打完印第山我就会向你。太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好，走，
1: 小玉。
0: 小玉。
1: 拿着，路上小心啊！
0: 不，甘副县长，您去打土匪，您更需要他。
1: 拿着，给孩子喝。赶快走吧，尽快回去。
0: 好，您也小心。

0: 去还要通知家里人打灵堂，还要通知族里人，还有好多事情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早点回去，早点安排，早点让爸爸入土为安。
1: 要不在县里打灵堂吧，这里人手还多一些。
0: 不用麻烦县里了，影响也不好。族里还有很多讲究和仪式，如果在县里办丧事，也怕他们会找麻烦。
2: 小龙，我陪你回去。
3: 不行，吴先生，你要清楚你现在自己的身份。谢书记，我派两个战士送他们回去。
1: 妹妹同志，
4: 哎，
1: 去安排两马车送他们回去。
4: 好。
0: 谢谢县书记，谢谢陶排长。
1: 哪儿的话，周公的死我们有责任，是我们疏忽了，对不起周公，也对不起你们。上车吧，等明天盘王节过了，我就过去祭拜周公。
2: 谢书记，等过完盘王节，让我也去吧。
5: 啊，对，我们都去。
2: 不管怎么样，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累垮了身子。你大家的人都在等着你，有任何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

0: 站岗的战士确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吗？都问过了，确定没有。等明天盘王节一过，你陪我去趟莲花乡，帮着把周公的丧事好好办一下。必要的时候，组织可以出面。
1: 是。
0: 早知道他心脏病这么严重。

0: 建成，你别太难过了，毕竟你也不想这样的。
1: 是我的问题，一开始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太片面了。如果我能早点设身处地地为周公着想，理解他的处境，给他时间，而不是一味地怀疑他，逼迫他，也许今天周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了。芷雯很早就提醒过我，她坚定地相信她的爸爸。

0: 周公今天走了，惹下这么大个家，志文一个人怎么扛得过来呢？ 现在这样的身份，根本帮不上他什么忙。建辰，我知道小龙很喜欢你，那你喜欢他吗？志文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
1: 今天周公又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可我爸爸妈妈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我听你说过，
0: 建辰，他们都说。 我喜欢你，黄护士，我们之间好了，别说了，你一叫我黄护士，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建辰，
0: 什么都别说了，给我留点骄傲。

0: 兄弟们，这次下山是我银殿山开山以来最大的动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打县城。县城是什么地方？女人多的是，财宝多的是，粮食多的是。只要兄弟们敢打敢杀，豁出命去，要财宝得财宝，要粮食得粮食，台湾方面还会给我们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吧？嗯，你们跟着我陈六祖上银殿山，被人叫什么土匪土匪的，好难听。跟着我陈六祖还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光宗光祖。哼！但是哪个兄弟胆敢临阵脱逃，出卖兄弟，我就把他一家老小都点了天灯，一个也活不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银殿山为我。
1: 银殿山。

来喜，来喜，来喜同志，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谢书记汇报。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好吗？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

0: 小龙从小就没了妈妈，爸爸今天又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
1: 他们都说我喜欢你。

0: 哎呀，能不能不要叫了？
1: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当面跟谢书记汇报。你能带我去见他吗？
0: 穆医生，你要是想出来，就换个理由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你刚刚跟谢书记分开，要是有事情，刚才咋不说？
1: 我之前没有发现，我是刚刚才发现的。
0: 你才被关在这个屋子里这么一会儿，就能有发现？
1: 来信，你听我说，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啊，这样，哎，你不带我去见他可以，你去把谢书记叫过来，我就在这儿跟他汇报，总可以吧？
0: 谢书记睡了，明天再说吧。啊，
1: 哎，来信，来信，来信，明天就来不及了。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你明白吗？
0: 我来的时候，陶排长都嘱咐我了，说小心你耍花样。哎，你这花样就来了。告诉你，今天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也别想出这个屋子。我走了啊。
1: 哎，来信，来信，你听我说。来信，听我说。好，咱们不找谢书记，这样，你去把黄玉涵黄护士给我找过来，由她来跟谢书记汇报。这总可以了吧？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紧急，非常重要。你去把黄护士给我找过来，让黄护士来替我跟谢书记去汇报。我就在这等着你，好不好？我不给你添麻烦，我哪都不去。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重要，如果耽误了，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明白吗？
0: 成，那我就去给你找黄护士。我倒要看看你的情况究竟能有多重要。我走了，
1: 好，谢谢你。

0: 我让你去找谢书记。
1: 让我找谢书记？嗯。他自己直接去找不就完了吗？
0: 他说有什么新发现，说只有你能听懂，所以我就来了。哎呀，好了，我的黄护士，要不然你就跟我走一趟，不然这深更半夜的，他一直大喊大叫个没完，我。
1: 好，来信，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
0: 哎哎。

0: 燕子哥，此去珍重，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1: 好。妹子，这不是把自己饭碗摔了吗？这不好。
2: 寨主，这是我们铜锣寨下山打仗的规矩，这叫破釜沉舟。
1: 嗯，怪不得你们铜锣寨破了，都是你们摔碗摔的。
2: 哎，你
1: 拿着，不能摔啊，千万不能破，等老子回山接着用。给英妹子，给哥把山看好啊！万一我下山没打下茶城，回来银店山又没了，我啥都没有了。
0: 天子哥，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嗯，嘿嘿嘿。
1: 呸！
2: 天子哥，这茶城要论神武英明，除了铜头罗哥，可就是你了。你一出马，这还没动手呢，一听你名字，还不都得望风而逃啊？这打茶城还不是他囊取物，对吧？
3: 陈寨主，你就放心的去吧，到时候我们备好庆功宴，等你凯旋归来。
1: 好。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没有女人像你们这样跟我说话，他们都骂我。好，我高兴。桂英妹子，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要是打下了茶城，我就带着你逛逛县城，再把周培龙妇女的人头献给妹妹。
0: 燕子哥，等你回来。
1: 好，等着我。

0: 等你回来。
1: 坏了，我中了穆剑臣的奸计了。
0: 什么情况？他现在火很大，赶紧先把温生放出来啊！
1: 不行了，我不能放。
0: 这么大火你看不见吗？再怪要出人命了。
1: 不行啊，没有排长的命令，不能放啊！
0: 来喜，
1: 好水，好水，别争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必须当面跟谢书记汇报。
0: 什么事儿？
1: 我怀疑周公有可能是诈死。
0: 诈死？
1: 对，诈死。我的手上沾了阿托品，

0: 一种散瘤药，我给周公检查尸体的时候，我的手上沾了这种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才发现，所以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去跟谢书记汇报，明白吗？快了，快跟谢书记汇报去！
1: 白希，先把文生放出来，
2: 出了事儿我负责。

0: 小心，小心！ 穆医生，
1: 白起，
0: 王护士，
1: 快，快拉我一把！喂。

0: 我先问少爷，好。老实点，这两天我下山以后睡觉都要把你震醒。如果发现那几个娘们有什么不对，就先下手一枪。
1: 你娘的！小德，这两天忍着点，别喝酒啊！耽误了老子的事，把山寨给我丢了，我就……行了，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该下山了。把山寨给哥看好啊！ 下了茶城，带回的女人你随便挑。哼，跟你说，女人就是对驴弹琴。

0: 祖师爷保佑，下山，
1: 下山。
2: 三，四，五。
3: 哎，木医生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3: 木医生，木医生。

0: 有人。
1: 带下去，严加看管。
2: 是。

0: 黄护士，你能肯定来喜是中毒死亡，而不是被烟熏死的，或者是被火烧死的吗？是的，您看他其实烧伤面积并不大，嘴里也没有多少烟尘，倒是七窍流血，而且没烧伤部分的皮肤都是青紫色的。把他抬走吧，你带我进去看看。好。
1: 我还特地嘱咐了莱西小心的耍花样，真后悔，我们那天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
2: 当时工程大会要是开成了就好了，莱西也不会有事了。
1: 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哪次袒护穆建臣少了你了？我告诉你，他欠下的血债有你一半。
2: 不是凭什么呀？我是袒护他了，但是我哪次袒护成了？那不都是谢书记说了算吗？
1: 不是，你再说了，当时咱谁也证明不了人家就是特务啊，咱没有真凭实据啊。我告诉你，下回只要见着他，我一定亲手毙了他，谁也别想拦着我。
2: 你毙你的呀，你跟我横什么呀？谁拦着你了？

0: 咱们说开枪了，是老金吧？我是穆剑臣，
1: 穆医生，你怎么来了？有要紧的事情，咱们进屋说吧。走。
0: 什么？诈死？对，我怀疑是。那你跟谢书记汇报了吗？还没有。尸体已经运了回来，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验证。而且我担心，现在跟谢书记说，他不一定会相信我。
2: 所以我特地赶来，想看看周家有什么动静没有。最好找个机会验验尸，有了足够的证据和结论，我再向谢书记汇报。
3: 现在乡里很危险，银甸山的土匪在乡里，周朝贵也带着很多人私下里嘀咕着要跟咱们斗争。银甸山的土匪到乡里来了？嗯，是啊，小雨为了这事儿。
2: 特意到县城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他说打下银甸山就逮部队过来。看来这个情况还真是复杂，看来这个尸还真是非验不可了，
0: 搞不好要出大事了。看眼下乡里的形势，想要验周培荣的尸，恐怕没那么容易。
3: 我知道，当然没那么容易。小龙就会第一个反对，所以我赶过来找你们商量，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可行没有？我觉得吧，这个情况要跟谢书记说说，这样你带着几个大军过来，堂堂正正的验尸抓人，正好震他们一家伙。这些我都想过了，县里的部队都去了银甸山。
2: 只留下了一个班，而且他们还要维持明天盘王节的秩序，人手不够。金大哥，现在的情况，谢书记恐怕还是不相信穆医生。说了，没准反而不会让穆医生出来，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3: 等等，对呀，穆医生，你这又是偷偷跑出来的，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0: 周公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精神抖擞，怎么到了县政府待了不到半夜，这人就没了？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共产党是找了个理由把周公叫去，然后害了他。
1: 周公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共产党这是卸磨杀驴呀！周公帮着他把国民党的头兵策反了，这粮食也征收够了，这枪也交上去了，这眼看着没有利用价值了，得，哎，卵！这周公死得太冤了，你说周公掏心掏肺的对共产党好，可是到后来。
0: 这老实个下场，
2: 是啊，
3: 你说冤不冤？
0: 谁说不是啊？当初周公替共产党收枪的时候，还答应过我们这些猎户，每户人家5担米。现在这些粮食没着落，我们只有找共产党去要去。
4: 对，
0: 明天跟我去县城要粮食去。
5: 对，要粮食去。
6: 要粮食。
0: 不光要粮食，要他们把枪也还给我们。
1: 对，
0: 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还想要枪啊？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共产党先征粮，后收枪，然后杀人。

0: 说明什么？就是摆明了那些北佬想搞我们。周公是第一个，然后就是共产共妻。如果咱们不服，咱们的下场就跟老爷一样。
1: 这共产党太阴险了，这知道周公是我们的带头人，这就先把周公给杀了呀。
2: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
3: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明天到县政府去搞他们。打他们措手不及。
4: 对，
3: 打他们措手不及，
4: 打他们措手不及。
0: 看来你们这些后生还很有血性吧，以后周氏宗族就全靠你们了。周公不在了，由我做主，明天打县城的这些后生，周家大院每人赏三个大洋。
4: 好，
0: 说话算数，立马兑现。
5: 金大哥，你现在下千亩以上了吧？
4: 好了。

0: 共产党先征粮后收枪然后杀人，说明什么？就是摆明了那些北佬想搞我们，周公是第一个，如果咱们不服，咱们的下场就跟老爷一样。
1: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明天到县政府去搞他们。打他们措手不及，打他们措手不及，
2: 打他们措手不及。
0: 看来你们这些后生还很有血性吧，以后周氏宗族就全靠你们了。周公不在了，由我做主，明天打县城的这些后生，周家大院每人赏3个大洋。说话算数，立马兑现。
3: 金大哥，你现在像千亩以上了吧？
4: 好了，好了。

0: 是谢叔急让你来的吗？不是，是我自己跑出来的。你不用这么着急来的，这样会对你更不好。没关系，芷儿，我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
1: 我爸爸是被人害死的。我说了，你别生气好吗？嗯。我怀疑周公他没有死。你在说什么，建成？当时不是你亲口跟我说，他确实已经走了吗？对，没错。
0: 是我亲口告诉你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手上发现我沾了阿托品。阿托品是什么？是毒药吗？
1: 不是毒药，是三通药。它可以让人的瞳孔在瞬间放。

0: 是三通药，它可以让人的瞳孔在瞬间放大，瞳孔放大是生命停止的一种迹象，所以我怀疑
1: 周公他并没有死。
2: 不可能的，是我亲自把他送回来的，我亲自给他换的寿衣，亲自给他送进棺材，他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怎么哭他都不理我。真真，我爸爸是真的走了。
0: 我知道你现在难过，你听我说，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周公的棺材打开，让我验验他的尸体。
2: 别再打扰他了，安静的走吧。
0: 晨儿，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打击很大，但是
1: 我真的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
0: 你知道吗，来的时候我听小雨说过，小雨跟我说乡里有很多银殿山的土匪，而且有很多乡亲们现在都在叫嚷着要跟共产党来斗，你明白吗？
2: 简晨，你是怀疑我爸爸和银殿山上的土匪有勾结？
0: 我现在不能够确定。
2: 简晨，你忘了，当初银殿山上的人差点把咱俩给杀了，我爸爸怎么会跟他们有勾结？乡亲们现在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我爸爸毕竟是在县城里猝死的，他们说说发泄就完了，总不能不让他们说吧。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我能理解。
1: 你父亲的死实在是太蹊跷了，
0: 如果就这样的话，我心里过不去的。
2: 你心里过不去？到今天你还对我爸爸是清白无辜这件事情心里过不去？你从见他面的那天就开始怀疑他，直到今天他死了你还在怀疑他？为什么，穆绝尘，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就因为我爸爸欣赏你，就因为我喜欢你，你就这样可以肆无忌惮的不在意我们的感受，一味的伤害我们，对吗？我们是上辈子欠你的吗？
0: 主人，听我说，
2: 我爸爸为什么要去县城？他为什么明明知道你是特嫌，还要叫你和谢书记一起吃饭？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他为什么说那么多话？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他要打消你对他的怀疑，打消上级对你的怀疑吗？你不觉得我爸爸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吗？而且你不是在饭桌上说你为我爸爸感到高兴吗？你不是亲口跟我证明我爸爸就是心脏病猝发而死的吗？现在你过来跟我说你心里过不去，我爸爸人都死了，进棺材还要开棺验尸，穆简真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爸爸？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0: 晨儿，我就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我才这样不近人情。
1: 我正是因为担心你父亲，
0: 我不想让他被坏人利用而酿成大错，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明白吗？
2: 够了，收起你的混账逻辑吧。我爸爸已经死了，他死了，请你放过他，也请你放过我。走得远远，越远越好。
0: 晨儿。

0: 你确定周佩龙是诈死？
1: 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我迈不过心里这道坎。
0: 你们等着。
2: 金大哥，
0: 金大哥，
2: 金大哥，
3: 周公，我老金看你来了。
4: 范大军，范北老，
5: 沙门鬼的手怎么把他给弄了？
0: 不知道，那是一张张他们动的手吧。
3: 周公啊，你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儿，为咱们莲花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了那么多事儿，共产党感谢你，乡亲们感谢你啊。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为共产党干活的，但首先我是咱们莲花乡的人。虽然我是金姓人，是小姓，不是周姓宗亲，但是这么多年来周公一直照顾着我们。现在周公去了一趟县城，见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虽然我是共产党的农会干部，但是我不光心里难受，还想不通。刚才周姓人说的对，咱们要让县里给个说法，让县里跟我们说清楚周公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共产党暗害了周公，那我老金第一个拿起枪杆子跟共产党拼命。但是我在来的路上，包括刚才我听到有些乡亲们不相信周公是被共产党害死的，那我就斗胆地建议周家人，咱们今天就来一个开棺验尸，让这些人看看周公到底是怎么惨死的，我要让你们心服口服。不过咱们说好了，看过之后这些人都得跟我去县城，让共产党给个说法，为周公伸冤，为周公报仇。不然我老金第一个不答应。
6: 对，
7: 陈航，
8: 放屁，放屁，
7: 谁敢不相信我第一个捅了他。
2: 金大哥，为什么会这样？你也是那么想的吗？
3: 龙姑娘，老金对不住了。
9: 老金啊，老金啊，私闯人家灵堂，擅开人家棺木，在周家族规里边该是什么惩罚呀？
3: 我知道

0: 铜棍四十，蓝棍四十，然后陈塘。只要是为了周公之死求得真相，我老金愿意领受周姓家族的族规。
1: 众位周氏宗亲，
0: 那我老金就动手了。开棺之后，我老金任打任罚。
2: 放肆！你敢？
3: 金大哥，你不能这样。穆剑臣，一定是穆剑臣鼓动你的。穆剑臣，你出来！你这个畜生，你出来！穆剑臣，你个懦夫，你出来！穆剑臣，你出来！穆剑臣，
4: 我在这儿。

0: 侄儿，我在这儿。各位乡亲，周公一世英明，既是茶城的贤良，又是周氏宗族的族长，如今被共产党杀害，死后还不得安宁，尸骨未寒，这个外星人就来大闹灵堂。 还说什么还要开棺验尸，这是对周公不敬，也是对周氏族人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哼，大家就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外姓的孽障骑在周家人头上拉屎吗？
1: 不然！
0: 啊，大伙儿还等什么？啊，给我打！

是你哥，啊，是大哥。

0: 好个查城县的，好个周氏族长！来呀，来呀！你拉我穿肠啊！拉我穿！金大哥！
1: 金大哥！
0: 金大哥！
1: 金大哥！
0: 金大哥！
1: 没事。 这会儿，我相信你是咱们共产党的人了，金大哥。我知道你相信我是共产党的人，先别说话，我看看你的伤，别费劲了，没事，大哥。
0: 带着吊打你，对不住了。
1: 哎呦，对不住我哥，你永远是我的好大哥，金大哥。我穆建成，谢谢你，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以命相搏。
0: 我对不起你，金大哥。
1: 为啥？你说的对。 大事要出，
0: 金大哥。

0: 兄弟们，在村子里都憋坏了吧？
1: 啊！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今天开始，就该是你们这些被憋坏的老虎、武松下山撒花的时候了。当年德林宫、健身宫在六万大山起家的时候，手里也就是三四百号人，可就是这三四百号人却创建了党国威名天下、战无不胜的第七军。

信我们能够打下茶城，整个广西就会烽烟再起，国军在海南岛就会趁机反攻，党国光复指日可待。兄弟们，这是历史给你我的机会，党国新的一页将在你我手里书写，第七军的威名将在你我手里发扬光大。

想跑？

0: 光拿钱不干事儿，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1: 徐辉先生，那我们把钱退了，那就不去行不行啊？
0: 不行！今天在场所有领了钱的人，都是上了这条船，想下船，哼哼，没门！在场所有人明天必须参加暴动，如若不然，这就是下场。

0: 爸爸。
1: 嗯。
0: 您真的没死？
2: 哎呀，无非就是一些西药，碧玺散瞳而已，雕虫小技。到底还是没有瞒过穆医生的发言呢、啊。
0: 我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
2: 你当然应该高兴了，我是你爸爸，爸爸没有死，你能不高兴吗？
0: 可是我觉得你好陌生啊。
2: 哎呦，哎呦，我的宝贝儿啊，爸爸过去是你的爸爸，现在是，以后永远都会是的。
0: 爸爸，您为什么要这样？
2: 爸爸这样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女儿啊，要不是为了你，爸爸干嘛要悄悄的、急匆匆的跑回县城啊？爸爸何苦要装死呢？你不知道，幸亏你把爸爸送回来了，超过6个小时，爸爸就不是诈死，是真的死了。
0: 那两名大军战士呢？
2: 交给西侯了。哎呀，孩子，你不要怪爸爸。嗯，爸爸就是想让你面对现实。爸爸现在没有办法，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只有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了。但是你放心，我对穆医生是不会这样的。穆医生既然追过来了，这也很好。这说明啊，你们两个还是有缘分的。嗯，本来我就想让你们两个到香港去，现在好了，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一块儿去香港，凭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是没问题的。侄儿，以后有穆医生陪在你身边，爸爸真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嗯，
0: 爸爸，您能回答我吗？您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跟共产党决一死战，我们不去香港，我们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这里不好吗？

0: 幸福的生活。哎呀，
1: 是，共产党来到茶城不到三个月，有钱人的粮食都被收了，枪也被收了，接下来怕就该收人了。
2: 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要收你的人，不但没收你的人，还给了你很多荣誉，不是吗？
1: 给了我什么荣誉？他把爸爸的枪收了，那就等于把爸爸放到他们的案板上，成了他们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2: 那这么说，您一直以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收粮、收枪，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0: 你不要管真的假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孩子，广西新的历史一页就要在你爸爸手上重新书写。你作为我的女儿，你应该为爸爸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才是吧？啊，你，
2: 爸爸，你骗我骗得好惨。
0: 哎呦，爸爸怎么会骗你呢？嗯，
3: 周先生，我今天特地赶过来，其实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您可以认为我固执，但是我就是不想看到您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我就是想提醒您看清形势。现在和民国初年不一样，您不可能再复制李宗仁和白崇禧从六万大山里走出来的草莽奇迹。
4: 周先生，您想想，
3: 建成和您一样都应该算是从国民党阵营里边走出来的人，对吧？可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奔共产党，为什么？
0: 哼，
3: 因为共产党代表着历史潮流，共产党代表着光明和进步，共产党执政是民心所向。
4: 周先生，您再想想，
3: 像我这样从国民党阵营里边出来的人，偏偏又拼死捍卫共产党，那那些占中国、占茶城绝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更是如此了。
4: 周先生，
3: 您一世英明，我劝您千万不要犯了螳臂挡车的错误，悬崖勒马来得及。
0: 没想到一个回到县城去马上就会被共产党枪毙的人会在这儿跟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啊，穆医生，咱们两个还真是心心相印了啊！你一心要挽救我，我也一心要挽救你，那我们两个谁对谁错呢？现在下不了结论，让后人去他妈说吧。啊，我没那个时间。穆医生，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跟侄儿一起到香港去好好的生活；第二个，那就是我杀了你，因为你回到县城去，共产党也是杀了你。选择吧。
3: 资格把我对他的这份爱当作要挟，
0: 那就还是不喜欢呢。行行行，穆医生，你不喜欢不要紧，我不勉强你。
3: 您说这些都没有用，这是两回事，
1: 在我这儿就是一回事。
0: 行，是死是活，让侄儿做决断，好吗？侄儿，爸爸也给你两个选择。嗯，第一个，你去香港；第二个，你可以不去香港。但是你不去香港，就等于你在逼着爸爸，让爸爸去杀了他。
2: 爸。

0: 我受不了了。三官，三官嘞，你在哪儿啊？三官，你在哪儿啊？家里要散了。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0: 三官嘞，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啊！
2: 爸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3: 爸爸可以不这样，但是你们必须得走。
0: 他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不会走的。他如果贪恋你所谓的那个自由世界，他当时就不会回来。爸爸，三年前我上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称呼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叫了。茶城解放这两个多月以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我的爸爸又像小时候的爸爸一样，深明大义、慷慨、正直、有担当。我也像小时候的我一样，为他自豪，为他骄傲。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你骗人的。
3: 孩子，你太年轻了。
0: 简晨，对不起，原来一直是我错怪你了，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还变成了今天的筹码。现在回想起过去，你是对的。如果我早一点听你的，也许包括爸爸，就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
4: 美瑶，诗文，你做得很好，别那么悲观。只要伯父愿意回头，一切都来得及。别太悲观了，相信我。
0: 简晨，我知道你。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5: 抓你！坚持！
6: 好像孩子屁股先出来了，这咋办呢？
5: 这啥意思啊？这个
6: 就是难产呐！
5: 难产？不是，你得快救他，你快救他！
6: 就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吧？
5: 放屁！我两个我都要，我两个我都要，你快给我救来！哎，你
0: 三官，三官，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4: 目前来看，颈椎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需要再观察几天。脑震荡只能靠静养，额头上的创伤到时候我回来换药。
3: 知道了，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
4: 周先生，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我劝您看清历史潮流。
3: 你自求多福吧。侄儿今天平安则罢，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给他陪葬。
4: 周先生，
3: 把他嘴封起来。
5: 好，

0: 你是那三官吧？
1: 对，你去跟我走一趟。
0: 我为什么跟你走啊？
1: 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给我走。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你为什么要救我？带我去哪里？
1: 我可不是救你，我老婆难产，你得救她。
0: 人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1: 我可警告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0: 哎，你少啰嗦，来来，先给我解开。
1: 你别耍什么花样。
0: 哎，我跟你耍什么花样啊？咱们得把他的衣服换上吧，外边那么多人，一会儿发现咱们怎么办？三官，一会儿咱们先去酒房把小玉先救出来，然后再去。
1: 你把老子当癫子？不行，要去你一个人去。
0: 我把你当什么癫子啊？你老婆是女人对吧？那所以接生得有个女人在，才更方便一点嘛。

0: 站住！哎，西侯哥，
1: 是谁呀？
0: 啊，新来的。
1: 啊，

0: 埋了。
1: 啊，晓得。
0: 这事儿你可别干砸了。上次周福就是干砸了，要不是因为马上要暴动的话，邵贵叔可是要把他沉塘的哦。
1: 啊，晓得，晓得。
0: 啊，去吧。

0: 原来银殿山的二当家的，是大军的人。给我！你给我！是大军的人，就是我的敌人。
1: 真够下三滥的。要论下三滥，你们银殿山才是祖师爷吧？要不是我们夫人机灵，早就被你们欺负的连渣渣都不剩。怎么样啊，十九兄弟？ 要不要我把这个红五星交给你那个王八蛋大哥，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活吞了？或者不交也行，你帮我夺了银殿山，或者干脆除掉你那个大哥，不仅能帮小玉报了仇，我还可以继续让你做银殿山的二当家的。怎么样？
2: 给句痛快话吧，穆医生，穆医生，
3: 小玉，你还好吧？我还好，
2: 小龙呢？小龙也还好，放心吧，不多说了，救人要紧，赶紧走。好。来。
1: 二寨主，表个态吧，是想跟我们一起夺银殿山打大军，还是想就此坠入深渊呢？

0: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了，
1: 打饭吗？
2: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3: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4: 你们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5: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4: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0: 走啊，走！
4: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1: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0: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2: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1: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3: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4: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1: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0: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4: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1: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3: 我的小乖乖呀！
1: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0: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1: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哈！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罩雨警报了。

0: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1: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2: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0: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1: 队长，你能听到吗？
2: 更糟糕了，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1: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3: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
1: 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2: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3: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2: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3: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4: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5: 直觉真准，呱唧。
6: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5: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4: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5: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6: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5: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6: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5: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4: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0: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突突兔了。
0: 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1: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5: 我来喽！
1: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0: 其他小动物，
1: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突突兔了吗，队长？
4: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突突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0: 烂倒霉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1: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0: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2: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0: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2: 好饿呀！你别跑！
0: 还有什么主意吗？
1: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4: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5: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3: 那就是营救测试。
5: 兔子兔。
0: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6: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4: 蜂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0: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7: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2: 味道确实很不错。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7: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5: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兔兔。
1: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6: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1: 是这样吗？
5: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1: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5: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8: 冰托呼叫纳克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9: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8: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9: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0: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虫艇上。
10: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0: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9: 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8: 冰会裂开。
9: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8: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9: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0: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5: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7: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5: 我明白了，皮医生。阿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7: 谢谢你，队长。
4: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谢谢你，兔兔兔。
5: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7: 信号显示冰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冰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技师。
1: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0: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1: 宾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0: 你快看那边！
1: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0: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1: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0: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1: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2: 虎鲸出现。
3: 可以吃你吗？
0: 你不可以吃我。
3: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0: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1: 冰兔，你这是在干嘛？
0: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1: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0: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3: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4: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1: 哇！冰兔！
4: 现在换你了。
3: 我做的怎么样？
4: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0: 哥哥，哥哥，
1: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4: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1: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4: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哥哥。
3: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4: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0: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1: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4: 孩子，预备，下潜，
1: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5: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0: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1: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0: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1: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0: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1: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0: 快点，跟我来这边。
1: 冰兔，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0: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6: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7: 不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6: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1: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0: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

0: 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1: 云驼，小心一点。
0: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1: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0: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1: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0: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1: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2: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3: 是我先看到他的。
4: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1: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0: 谢谢夸奖，哥哥。
1: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0: 我们无路可走了。
5: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1: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6: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4: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7: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那颗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8: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0: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9: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1: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0: 谢我什么？
1: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那颗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0: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9: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1: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0: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1: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10: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11: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12: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10: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13: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14: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11: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15: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11: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16: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11: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16: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7: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16: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12: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15: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16: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8: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16: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12: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16: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12: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8: 哦，我们鸟巢的地

0: 皮客人。
1: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0: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1: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0: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1: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2: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0: 不准碰我们的蛋！
1: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2: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0: 刚才真的好险啊！
1: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
0: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3: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1: 我的呢？
3: 快把它还回来！
4: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5: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3: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请汇报情况。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7: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8: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6: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7: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5: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4: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10: 鸟巢在那个地方，
9: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10: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9: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10: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9: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11: 嘿，你抓我鼻子干嘛？
9: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11: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10: 贝尔塔
1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10: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9: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10: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11: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9: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12: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9: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3: 等等，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13: 木瓜喜欢。

0: 拿到了！哦，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啊！
1: 小麝雉吗？这

0: 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1: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1: 你说什么，伙计？
3: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4: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5: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1: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1: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6: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1: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
7: 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6: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7: 为什么？
6: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8: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6: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2: 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8: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4: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2: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7: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1: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7: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2: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4: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7: 哦，真是太好了。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今年以来，内蒙古多措并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民营企业持续发挥进出口主力军作用，边民互市贸易活力加快释放。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500亿元。作为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后，内蒙古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以法典作为监督执法、行政管理的首要法律依据，坚持过罚相当、精准监管，同步落实普法宣传，引导企业知责守法，共同守护内蒙古绿水青山。据2026年第32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机场成功跻身全国机场前60强，航班客座率达到92.3%，位居全国第一。8月17号，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服务业平稳增长。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8月19号7点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和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的出行安全。据多地交管部门综合发布消息，9月起，全国开启电动车新一轮整治行动，2轮、3轮、4轮车辆都纳入监管范围，明确3禁3罚2扣管理要求。江苏、山西也将陆续实施地方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四川自贡也将开展专项排查，提醒广大车主，无牌上路、无证驾驶、缺少保险都属于禁令范畴，私自改装、非线充电会面临处罚，超标以及报废车辆还会被扣留，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规定，避免出行受到影响。关注完出行方面的安全提示，日常护肤美妆的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正式发布，将于2028年落地实施。这份新规对有害物质含量作出严格限定，儿童化妆品的卫生管控标准比普通产品严格10倍。在这里也给消费者提个醒，选购化妆品要核对备案信息，拒绝夸大宣传，购买儿童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识，守护皮肤健康。生活离不开消费，也离不开就业工作，有安全消费的保障，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大家的期盼。据人社部发布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上线4大线上专场，覆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共有3000多家用人单位释放2.4万个岗位，

0: 8月20号晚间还会开启直播待岗，有求职意向的朋友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等平台投递简历。说完全国的民生资讯，咱们再把视线转回本地。一场体育赛事即将对城市交通带来影响。据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公告，8月23号本周日，敕勒川草原半程马拉松正式开赛。 7:30到11点，坝顶路、呼和塔拉东街部分路段等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计划途经这些区域的市民一定要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聊完出行赛事，我们再来看看近期的消费市场。不少网友发现，曾经价格居高不下的榴莲，如今迎来价格大跳水。据经济日报梳理报道。 现在部分地区榴莲已经降到19块9一斤，价格走低得益于进口货源不断扩大，再加上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运输时间大幅缩短，损耗明显下降，这就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够实现榴莲自由。 吃的舒心，住的环保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近期网络上流传“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的说法。针对这个疑问，根据人民日报记者实地调查采访，相关专家做出了解释：即便垃圾焚烧能力提升，垃圾分类依旧必不可少。它不仅可以减少焚烧压力，还能把可回收资源循环再利用。不过，目前垃圾分类在老旧小区、县域还存在设施配套不足、收运衔接不畅。 等现实难题，未来还需要不断完善收运体系，也需要咱们每一位市民坚持参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人脸识别如今广泛用于支付、登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便利。可是 AI
0: 伪造人脸的黑灰产业也随之冒了出来。近日，长沙雨花区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大学生购买 AI 人脸伪造技术实施盗刷作案。那具体案情如何？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不久前，
2: 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利用转换的
3: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 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2: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万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1: 只是一张静态人脸照片，经过 AI 加工之后呢，居然可以做出眨眼转头的动作，甚至尝试闯过刷脸核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不法分子又是怎样操作这套工具的？记者来到网络安全机构进行了实地调查。
2: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4: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

0: 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1: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0: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他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他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1: 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安全性的。
2: AI 技术本身没有对错，但是一旦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就会变成诈骗的作案工具。
1: 面对 AI 伪造带来的新型风险，法律层面有哪些约束？普通民众又该如何守住个人信息安全呢？继续来看报道。相关法律专家表示，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
3: 又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3: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那么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那么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这个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的第一个画面非常有冲击力，内蒙古一赤膊上阵的小伙子正和一群奔腾的野马较上了劲儿，他手里的套马杆已经勒住了马脖子，但是您可别觉得这就结束了，这匹马性子烈得很，拖着小伙在地上摩擦了近50米。这不仅是套马，更是草原汉子和千百年来人类驯服自然的本能较量，那股子不认输死磕到底的精气神儿，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得到。而接下来这场生死救援呢，同样是惊心动魄，发现海里有群众溺水，休假民警录

0: 志峰果断下水救援。
1: 我老公下去救的，他太憋气了。
2: 我们当时在海滩上玩嘛，然后我看到有两个人拿来救生圈，就跟他一起下去。
3: 我就是民警，又是导员，听这种紧急的情况，我们肯定是义无反顾的。我们对大海不了解，但肯定是一门心思想把他救上。
4: 咱们先动，快起来！
5: 快起来了，起来了！我放到120了。
4: 没事没事，
0: 没有天生的超级英雄，面对风高浪急，谁的心里不打鼓呢？但他怕归怕，行动上却一点都没犹豫。那也提醒大家，在海边游玩千万要注意潮汐和暗流，如果说不熟悉水性，或者是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立刻大声呼救，或者是赶紧找救生圈、长竹竿等工具。科学施救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继续来看，一份守护能坚持多久？贵州这些老兵给出了答案，为了牺牲的战友，他们一守就是20年。
6: 最后剩打工两个打工守卫河。
7: 自从他离开后，我们找到了他家，一直坚守，为他守护这个家庭。前面的空地把它硬化起来，让老人坐得舒服舒适一点。
0: 一句战友，一生战友，这样的感情没有血缘，却比血缘更加深厚。而郑州工地上的工人呢，也把一份温柔送给了一只掉进深坑的小狗。

0: 时他也挺害怕，也不配合，自尝试终于成功了，把他救上来了，大家都很有爱心。
1: 这样的温柔才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工人帮助小狗脱困，而在上海街头呢，有一个小孩哥也用善意帮老奶奶化解了喝不上奶茶的尴尬。

0: 老奶奶那句谢谢，大概是小孩哥在那天收到的最甜的糖。接下来这位山东的博主那可真是脑洞大开，不仅心思巧，这手更是巧得让人叹服。他直接用米花糖手搓出了长城和龙。
1: 用米花棒做长城，这个作品大概花了七八天的时间完成，长城部分还好，龙有些难度。米花棒它是空心结构，质地偏脆，一些有弧度的造型在定型过程中稍微用力不当就直接断掉，很多曲线造型失败了就拆掉重做。对我来说，长城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它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国风手工独有的魅力。
0: 人类的奇思妙想造出了微缩长城，而哈尔滨的一只小鹿用行动上演了一出极限反转。这小鹿脑袋探出栅栏觅食，看着呢像是会被卡住，可实际上却灵活得很。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立秋节气过后，暑气渐收，咱们内蒙古的天气舞台上雨水也变得格外活跃。不过近期的降雨大多属于对流性的降水，通俗来说就是地面暖湿空气受热上升，在高空遇冷凝结成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它的特点是分布不均，来去匆匆，整体

雨量不算大，但局地对流一旦发展起来就比较激烈，常常伴随着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近期出门啊，要多关注官方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尽量待在室内，远离大树、电线杆和临时搭建物。开车的朋友们注意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做好避险防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大部地区有

0: 风力较大，未来几天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那么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中部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东部、包头市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上述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气温方面，在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我区大部分地区凉意加深，早晚时段秋意渐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可以备一件薄外套。不过西部地区依然留在夏季的炎热当中，未来几天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37度以上。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防晒防暑，多补充水分，户外活动时要做好健康防护。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0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30到20度。乌海多云转晴，34到21度。临河多云转阵雨，33到18度。包头多云，32到16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吉宁阵雨，28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4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33到15度。松山多云转晴，31到20度。科尔沁阵雨转晴，32到22度。乌兰浩特多云，30到19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7到13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4到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彩云》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哇哇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4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前七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超1500亿元。
1: 凭积分贷款，内蒙古为科技企业打通融资新通道。
0: 呼伦贝尔机场航班客座率升至全国第一。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500公里风景大道人气旺了，日子火了。
0: 内蒙古丰收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民营企业持续发挥进出口主力军作用，便民互市贸易活力加快释放。今年前七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500亿元。
2: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

0: 起同和泰种畜繁育中心的二郎山白绒山羊产业园，原绒经过精细化加工，变身高品质无毛绒。目前，园区五条生产线全开，满负荷生产，产品稳定出口。
1: 今年海外市场需求稳定，我们紧抓发展机遇，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品结构，针对性研发配合海外市场绒纺产品，力争全年总产量突破100吨。
0: 二郎山白绒山羊是乌拉特中旗独具优势的优良品种资源，产业园利用资源优势建设九处核心育种场，年绒毛收储量3000吨。目前园区自主品牌已成功入驻日本70家线下百货商场及当地主流线上购物平台。今年以来，内蒙古民营企业外贸活力持续释放，前7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的民营企业3653家，同比增长29%，合计进出口1345.7亿元，增长42.5%。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作用更加突出，内蒙古外贸保持量增质升。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增速居全国第6位。在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模式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地通过3+2便利化通关措施，边民的贸易成本大幅降低，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
2: 以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纪检查验等组合模式，联合多部门破除传统中转模式，边民交易成本下降接近20%。
0: 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边民互市进出口6.6亿元，增长139.7%。其中，二连浩特市、满洲里市分别进出口3.3亿元、2.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8.6%、66.1%。前7个月，内蒙古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分别进出口366.2亿元、9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5.1%、1.3%。今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以来，内蒙古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推进各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深化拓展跨境无人驾驶运输项目应用，智慧口岸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向北开放通道更加畅通。
3: 统筹抓好高标准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持续推动11+14项涉海关改革事项落地，下沉一线精准对接片区外贸企业，极难筹判，做好口岸保通保畅，助力高新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行后，全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以法典作为监督执法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守护绿水青山。
0: 生态环境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让县区级派出机构有了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8月18号，兴安盟突泉县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生产企业，严查超标排放、擅自停运治污设施、危废不规范处置等违规问题，
5: 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依托执法加普法模式，向企业讲清法典新规、环保主体责任和法律红线，引导企业摒弃侥幸心理，被动整改转为主动守法。
6: 下一步我们将迅速完成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切实履行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
0: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日前举行政企开放交流日活动，组织全市多个重点产废企业、危废经营单位的企业代表走进危险废物处置先进企业生产厂区，详细了解危险废物入库登记、分类分区存放、防渗防漏、废气收集等全流程规范操作，并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引导企业从源头规范危废管理。
7: 通过政企交流这个平台打破这个信息壁垒，通过市区两级环保局给我们的引荐，我们已经和内蒙古永和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0: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的使命和任务。内蒙古煤炭风光资源富集，承担着能源产业清洁转型重任。 生态环境法典首创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为全区

0: 能源结构升级，双碳目标落地，搭建完整法治框架，
1: 构筑起了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全链条管理闭环，进一步压实了各级各有关方面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为我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海市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夯实民生保障。
3: 我们和自来水公司一起，让他们带上专业的设备，把咱们的终端出水的、入库的，然后这个自主管网这些压力都进行一个检测。
0: 在乌海市海泊湾区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和政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解决问题，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今年以来，海泊湾区累计收集群众急难筹盼诉求3729项，办结3371项。
4: 可能就是没了，他提到这个网政会上面了。网政会结束以后，现在物业就开始就是张力这个。
0: 为了全天候提供为民服务，乌达区新达街道打造新达街道 AI 版智慧服务平台，推出 AI 网格员小新。平台上线3个月以来，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满意率、办结率均达90%。
5: 居民反馈的问题，他1分钟转派给对应责任人，还能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预警。
0: 乌海市把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作为工作落脚点，集中力量抓生态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养老机构接入智慧消防管理平台，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1.2万个。
6: 聚焦转型发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欠保欠薪等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整治，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民生答卷，绘就发展图景。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自治区依托科技部创新积分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解决融资难题。
7: 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包头天石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正在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今年随着产能增长，企业资金需求加大，浦发银行包头分行根据创新积分，为企业落实了800万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8: 从最初项目对接到项目落地，用时不到半月，大多数材料都是电子化的，途中呢也省去了很多沟通的成本。
7: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是人民银行总行设立的，用于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之所以叫再贷款，是银行先发放符合条件的贷款，人民银行再根据银行申请在其额度内发放再贷款。
9: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由人民银行总行对2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行发放，在我们自治区层面主要是涉及除恒丰银行外的20家全国性银行。最主要的条件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实行清单制管理。
7: 今年自治区科技厅联合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平台建设，进一步畅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推动企业创新积分、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核心数据与金融机构信贷系统互联互通，并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积分指标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
10: 抓取突出技术创新能力、重视成长经营能力的现有企业的数据，探索构建符合自治区实际的区域加产业特色的创新积分制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创新积分制在自治区提质扩面规范实施。
7: 内蒙古台报道。
11: 据2026年第32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机场成功跻身全国机场前60强，航班客座率达92.3%，位居全国第一。
12: 今年暑期，呼伦贝尔草原避暑游火爆，呼伦贝尔机场增加暑运航班起降架次，提升重点城市航线班次密度，新增多个热门旅游城市往返航班。8月18号，机场保障运输起降140架次，进出港航班主要通达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全国重点客源城市，当日接

0: 动旅客20000人次，单日旅客吞吐量对比6月份增长75%。
1: 今年直飞的航班特别多，不用转机，出行特别方便。机场虽然人比较多，但是秩序很好，效率很高，体验感也很不错。特别期待草原的风光。
2: 我们去看了莫尔格勒河，又去摸了小羊，骑马，也买了不少纪念品，感觉就是收获满满，下次还想来。
0: 针对暑运大客流、高客座率的运行特点，呼伦贝尔机场精准落实多项保障举措，动态增开值机、安检通道，优化旅客通行流程，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实时监控航班动态，高效应对客流高峰。截至8月18号，呼伦贝尔机场本年度旅客吞吐量已达223.6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6天突破20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运输起降架次、货油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7%、5%和8%。
3: 今年暑运，呼伦贝尔机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航班客座率登顶全国第一。为匹配火热的旅游市场，我们较往年同期加密了多条重点城市航线，增加了驻场运力，航班频次更高，出行选择更多。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位于通辽市的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获评全国中国之路十大自驾精品线路。有人说，这条路的魅力就在于一头连着草原，一头连着市场。
5: 今天呢，我们就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向北，去往扎鲁特旗山地草原。
6: 这条依托 G304 国道打造的风景大道贯通通辽南北，一路走来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景随路变，路随景新。全线串联众多景区和自驾营地，行至北段的扎鲁特旗山地草原和普通平坦草原不同，这里草场依山起伏，层次分明。
5: 大家看，我今天来到了草原上，正巧碰上了嘎查举办的乡村旅游那达慕。其实每到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啊，这样的盛会随处可见，在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子基本都会办上一场。
6: 没有主席台，不搭彩旗阵，赛场就圈在草坡下面，摔跤的、射箭的、赛马的都是十里八村的牧民和路过的游客。进入夏天，沿线这样的乡村那达慕几乎天天都有，上千场活动扎堆上演。牧民吴阿民的摊子就支在赛场边上，
7: 大概30呢，买啤酒啊，香槟和烤圈呢，这就叫凉了。
5: 生意咋样今天？
7: 那必须指定的行，有3000-4000块钱了吧，平均一天得2000-3000块钱吧。
6: 吴阿民跟记者算了算，这个夏天跟着那达慕跑，比往年多挣了好几万。
8: 昨天就到了，我们虽然这个位置是一个乡镇的这么一个景区，但其实呢，你看它这个文化很有内涵。你看四湖的这个音质啊，表达的这种情绪啊，让我们很受感染。
6: 风景留人，文化留心，这里还吸引了俞敏洪团队的目光。团队一路沿风景大道溯源西辽河文明，5天10场直播，为各地网友秀通辽文化家底。
9: 这一次从通辽走过来呢，实际上我是在走西辽河的这个文明线，当然大自然我也非常喜欢，牛羊肉我也非常喜欢。对，我要是不到草原去一趟的话，不在草原上骑马撒个野的话，我就觉得这一年是不完整的。
10: 聚力深耕，自驾游通辽，美食游通辽，马背游通辽，歌舞游通辽等四大文旅 IP， 丰富四季文旅活动，以实景实效推动通辽文旅提质升级。
6: 内蒙古台报道。
11: 今天，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启幕，拉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帷幕。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序会的牲畜评比现场。那么，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核心亮点项目，这里汇聚了来自全旗各地的明星牛羊骏马组合同台竞技各展英姿。那么今天不仅要评选出最优质的两种，更是晒出了牧民这一年来的丰收成果。
13: 赛事设置12个竞赛单项，现场共有乌珠穆沁羊、西门塔尔牛、安格斯牛、蒙古马等近600头只优良畜种参赛。专业评审团队依据体型外貌、体脂体重等标准考评。
14: 乌珠穆沁羊的标准就是分3个黑、5个黑，黑嘴、腰长、肋骨特是多一根，加长版的，希望拿个冠军。
15: 我的黄斑白马的那个体重就是。

0: 六七百斤左右的，我觉得是我的耳马是颜色比较好看一点，嗯，然后呢马鬃呀挺厚，嗯，个儿也耐，那他们希望也上得一个好成绩。
1: 赛畜会现场还配套开展两种展示拍卖、农畜产品展销、美食品鉴、趣味竞赛等活动，集中展示本土优质畜禽资源、农牧产品与非遗文创。
2: 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改良，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两种畜，达到是以赛选种，优质优价，让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乌鲁木齐羊，认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1: 2026年全区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还将在各盟市陆续开展，多角度展现全区农牧业丰硕成果。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农区主会场活动将于9月初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内蒙古台报道。
3: 人看病有医院，庄稼生病了该找谁呢？初秋时节，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12连城基层供销社庄稼医院投入使用，推出全链条农技服务。
4: 眼下正值玉米灌浆成熟关键期，受高温干旱影响，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12连城乡部分农田遭遇红蜘蛛虫害，威胁秋粮收成。庄稼医院推出坐诊加巡田双线服务，技术人员携带数字化速测设备，实地勘察虫情，取样检测，当场开药方。
5: 属于哪类型的病害，用什么样药去防治，我们再给农户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方案。我们把这些数据累积积累起来以后，可以提供给每一个我们服务的农户的地块。
4: 作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地处黄河南岸12连城乡，农业种植规模大，农户农技需求旺盛。庄稼医院是当地供销社打造的农技服务阵地，依托为农服务中心加综合服务社加农资储备应急配送中心三位一体服务网络，供销社构建农事诊疗体系，可一站式精准检测病虫害、作物营养、土壤肥力。
6: 从原来呆的卖农药化肥，做点卖农资，到现在庄稼医院可以将农药技术延伸到田间地头，精准的判断土壤营养含量和作物营养缺素，可以为我们辖区土地提供精准细微的农业服务。
4: 内蒙古台报道。
7: 8月18号，科技内蒙古创新引未来2026视听内蒙古短视频采风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
1: 活动为期一周，汇聚中央媒体、区外省级广电平台及短视频创作达人等50多人。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主办。本次采风将陆续走进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实地探访多处科技创新前沿阵地，聚焦数字经济、种业创新、绿色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零碳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内容创作。
8: 国学采风创作点位，既是全区科技创新攻坚的主战场，也是短视频精品创作的富矿区。每一处点位都串联起内蒙古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活实践，使视听作品实现破圈传播的优质原生素材。
9: 内蒙古科技创新最突出的亮点主要聚焦在内蒙古的发展潜力和资源优势上，以短视频的形式更有助于把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出去。
1: 未来一周，创作团队将深入挖掘自治区在技术攻关、产业升级、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领域的亮点特色，立足基层实景，捕捉鲜活案例，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以新表达赋能新传播，用接地气、有温度的镜头语言，把工厂车间的技术突破、实验室里的研发故事、产业一线的实干场景带到大众面前，打造一批贴合实际、传播力强的优质短视频视听作品。
10: 这次我们打算结合一些比如说老百姓的日常，然后来讲故事，然后以小角度切入，然后去做一些比较贴合民生的短视频。
11: 我们本次活动呢，汇聚全国视听媒体和平台资源的力量，发挥短视频轻量化、传播快的突出优势，挖掘内蒙古创新发展的故事，更好地呈现一个创新涌动、活力迸发的内蒙古。
1: 内蒙古台报道。
7: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洪防汛关键期，内蒙古能源集团强化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保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

0: 全生产防线。
1: 在巴彦淖尔100万千瓦光储加生态治理项目乌拉特前旗15万千瓦子项目一号光伏区，挖掘机正开挖一条长1公里的防洪沟，运维人员同步砌筑挡水墙。该光伏片区紧邻乌拉山，遇到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山洪。
2: 我们采取了增加运维人员巡检次数，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安全可靠地向蒙西电网输送绿电。
1: 在新安盟，内蒙古能源发电新安热电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夏季极端天气保供预案，同步推进防暑保供与防汛工作。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监控平台跟踪用电负荷变化，动态优化机组运行方式，整治排水设施、防洪点位及储煤区域，备足防汛物资，建立气象实时联动机制，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3: 一线班组常态化开展高温防汛双专项值守制度，划分专属责任片区，定岗定责，快速处置现场隐患，用精细化的岗位值守，全力保障机组平稳运行，区域能源可靠供应。
1: 入夏以来，自治区各地发电企业加强日常巡检工作，开展防洪防汛隐患排查，专业骨干24小时轮值在岗，提前加大煤厂库存储备，同时依托气象预报精准预判，推动火电兜底调峰，新能源应发尽发，实现整体发电效能最大化。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主桥左幅近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3098米，共设24个合龙段，目前已完成14个，预计将于9月底前完成全桥合龙。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是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11.742公里，跨越黄河干流，预计今年底通车。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漫游行安自然境界新安盟露营大会近日在新安盟突泉县举行，活动依托当地优质山水生态资源，融合户外露营、特色市集、文艺展演、趣味赛事、亲子休闲和夜间经济，打造沉浸式山野文旅盛会，满足群众多样化文体休闲需求。七夕期间，自治区妇联开展幸福连线爱在内蒙古系列公益婚恋交友活动，创新推出游园市集、公益类相亲交友活动等年轻化社交形式，全区12个盟市同步联动，七夕期间共举办活动80多场，服务单身青年5000多人。
0: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30度；乌海晴转多云，34度；临河晴转多云，33度；包头晴转多云，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8度；吉宁晴转阵雨，2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4度；新连浩特晴转小雨，33度；松山多云，31度；科尔沁晴转阵雨，32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30度；海拉尔小雨，27度；满洲里小转多云，24度；额济纳旗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多云，32度；鄂图克前旗晴，30度；贡阳县晴转小雨，30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阵雨，29度；乌拉海管理区晴转小雨，31度；临西县多云转小雨，32度；巴林右旗多云，3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雷阵雨，30度。
1: 哪个买的？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吧。嘣
4: 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